0: 您好，听众朋友，今天是5月12号，农历3月26，星期二，欢迎收听呼伦贝尔新闻联播。
1: 今天新闻的主要内容有：
0: 金融活水润农牧，精准滴灌助根基；
1: 走一线改文风专栏，解锁高产密码，牙克石千万株马铃薯脱毒苗繁育正酣；
0: 科技智库田间生产。
1: 以下请听详细内容。
0: 当前农牧生产步入关键时期，中国人民银行呼伦贝尔市分行聚焦重点产业与关键环节，引导金融机构精准匹配信贷资源，优化升级特色金融产品，以高效服务与充足供给，全力打通农牧区融资堵点，为全市春耕生产与畜牧业发展提供坚实金融支撑。请听呼伦贝尔市融媒体中心记者马秋妍的报道。
2: 在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莫里达瓦达斡尔族自治旗支行，三农客户经理们正奔走于尼尔基镇的街巷村落，逐户摸排农户春耕资金需求，现场指导贷款业务办理，同时推出专项贷款产品，优化审批流程，将服务送到田间地头，全方位保障春耕生产的资金需求。据了解，本年度该行已累计为4805户农户投放贷款16.91亿元，其中扶持家庭农场、农民专业合作社、涉农小微企业等新型农业经营主体131户，全面满足普通农户、种养植户及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的差异化资金需求。莫里达瓦达斡尔族自治旗尼尔基镇风华村村民李小林：
3: 春耕买种子、化肥，还有这些柴油啥的，必须得一大笔资金。农行客户经理提前入户了，问我们需求资金，手把手线上教我们贷款，资料一交，头一天交，第二天贷款就到账了，非常快，解决我们老百姓的非常一大的难题。
2: 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莫里达瓦达斡尔族自治旗支行副行长肖劲光。
4: 我们将持续坚守初心使命，持续深耕乡村市场，不断优化涉农金融服务，持续加大乡村振兴领域金融支持力度，以更精准的信贷投放、更贴心的服务举措、更丰富的金融产品，全力保障农业生产，助力农民增收。
2: 内蒙古农商银行新巴虎右旗支行工作人员主动深入苏木嘎察，上门为牧民办理贷款业务，为牧民量身定制金融方案，还通过移动终端现场录入信息，测算授信额度，并执行低息优惠政策，让牧民足不出户就能享受高效便捷的金融服务。新巴虎右旗科尔伦苏木青格勒嘎察牧民乌力吉满达湖：
5: 自己下乡过来给我们办贷款，看我们的资产什么的评估，银行利息比以前低了，这对我们牧民挺好的。
2: 内蒙古农商银行新巴虎右旗支行党支部书记行长乌达巴拉：
6: 年初至今，我行累计投放涉牧贷款1.94亿元，惠及966户牧民家庭，涉农贷款余额达到9.4亿元，较年初净增了9000万元，执行差异化利率，利率低至3.51%，切实降低了牧民的融资成本，让金融红利惠及更多的牧民群众。
2: 从农田到草原，金融活水精准浇灌呼伦贝尔农牧业发展沃土。年初以来，全市银行业金融机构已累计投放春耕备耕信贷资金超85亿元，较去年同期实现大幅增长。多家金融机构将单户授信额度从去年的50万元提升至今年的100万元，全力保障春耕资金供给。与此同时，优化升级后的农续贷进一步拓宽抵质押范围，覆盖温室大棚、活体牲畜、农机具等多元资产。截至2026年3月末，贷款金额已达7.84亿元。一系列务实举措有效打通了农牧区金融服务的最后一公里，保障春耕生产与牧区保育工作有序推进。
0: 走一线转文风专栏，
1: 牙克石是森丰鼠业有限责任公司，以脱毒种鼠生产为核心，为国内马铃薯市场提供优质种鼠，年生产高品质脱毒种鼠

0: 实验室里正在进行着一场无声的扩繁接力。雅克什是三丰鼠业有限责任公司技术员刘亚平。
1: 扩繁呢，也可以说是基带培养，它的意思就是咱们把植株就是一个叶，一个茎给它剪开，一颗单独的一颗植株呢，就变成4到5颗完整的植株，这个过程就叫扩繁。
2: 通过这种几何级扩繁，到今年5月中旬，实验室将繁育出1000万株合格的脱毒苗。
0: 这千万株组培苗，在经过器物栽培阶段后，繁育出的原原种将被移栽至大田种植，完成它们成为合格种属的蜕变。雅克什是森丰鼠业有限责任公司技术员刘亚平。
1: 第一年呢，是咱们在实验室中进行的，由工人进行扩繁工作。第二年呢，我们是进入温室，温室我们公司采用的是器物法栽培，是国内比较先进的一个栽培方法。我们获得了原原种，之后呢，再过第二年，我们给它种到大田里面，我们就获得了原种，这样呢，我们原种就开始销售到全国各地。
0: 3年，从实验室的一株小苗到千万亩良田的丰收，这背后是耐心的坚守，更是技术的积累。经过多年发展，雅克什是森丰鼠业有限责任公司已经形成从芽间脱毒、组培扩繁到原种繁育的完整产业体系，在脱毒技术研究和应用上走在了全国前列。今年，公司计划生产原原种1500万粒，原种8000万斤。这些种属不仅供应呼伦贝尔本地，还远销黑龙江、吉林、辽宁、山东等马铃薯主产区，约占全国种属市场的10%。作为中国马铃薯种属的核心产区之一，雅克什是已建成内蒙古规模最大的马铃薯脱毒种属繁育基地，超3万亩的良种繁育园区内，内蒙古兴家鼠业有限责任公司、雅克什是森丰鼠业有限责任公司等龙头企业培育的千万量级组培苗。正构筑起年总产值突破11亿元的现代化产业集群。
3: 鲜活的新闻，最新的资讯，呼伦贝尔新闻联播，正在报道新近发生的新闻。
4: 眼下正值农作物播种管护关键时期，我市各级紧盯农业生产关键环节，以科技为抓手，推动农技革新。产学研深度融合，让现代农业技术走进田间地头，全力提升生产质效，为农业高质量发展筑牢根基。请听呼伦贝尔市融媒体中心综合报道。
5: 在扎伦屯市大豆科技小院试验田，一台台铁牛正在田间地头撒欢狂奔。全新改造的播种机上，滴灌带正随着车轮的前进埋入土层当中，一粒粒玉米种子同步落下。经过深松、坝地、起垄、施肥、镇压、播种、铺设滴灌带等工序，高效完成种植作业，真正实现了播种只下一次地。扎伦屯职业学院教授牟玉杰。
6: 我们现在的实验地里呢，主要是大豆种质资源保护繁育项目，还有大豆杂交育种示范项目，大豆玉米的培育示范项目，主要是为了破解这个当地大豆玉米的一些种植的瓶颈，重点推广我们的水肥一体化项目，开展呢田间课堂，同时我们也培养一些乡土的人才啊，以及我们新型的职业农民，让技术呢留在基层啊，用在田间。
5: 扎兰屯市中河镇雅尔根楚地区的试验田，承担了来自中国农科院、内蒙古农业大学、扎兰屯职业学院、扎兰屯智慧农牧场等多个科研团队的10多项联合驻点研究试验。来自中国农业科学院的团队在此开展了一项长期耕作试验。研究生高原正和团队成员一起为完善东北地区大豆绿色高效生产模式努力着。产学研教的融合模式，让更多农学生走向阡陌，深入田间，将论文写在大地上，搭建起农民生产与科技兴农的新桥梁，让科技创新在田间地头焕发勃勃生机。中国农业科学院研究生高原。
7: 我们课题组是为了构建适合东北地区的大豆牵引化生产模式。试验中，我们引入耐草甘膦的生物技术品种。将高投入整备作物耕层变为免耕深松，为东北地区结本增效可持续提供支撑。
5: 呼伦贝尔农垦特尼和农牧场。

0: 公司因地制宜、技术革新，汽炊油菜精酿播种机将汽炊式智能系统和化式播种体相结合，打造为汽炊式精酿播种机，采用高压气流输送种子，实现播种精准、高效、省力，推动农业新质生产力落地见效。呼伦贝尔农垦特尼河农牧场公司第一联队副队长、技改负责人刘景涛。
1: 这款精酿播种机效率高，既节省种子和人力，又提升种子播种质量。经实地测试，在油菜播种0.6斤的条件下，播种精度可达到98%以上。机械行驶车速在7到10速之间，作业效果最佳。
0: 科技为犁，耕耘希望。我市持续深耕农业科技领域，以技术创新驱动现代农业转型，不断提升农业生产标准化、智能化、高效化水平，以科技之力守护粮食安全，助力乡村振兴稳步前行。
2: 走进新闻现场，报道新闻事实，讲述新闻故事。呼伦贝尔新闻联播带您进入新闻时间。
3: 出门看天气，冷暖要注意。欢迎收听说天气。下面我们来回顾一下上周我市天气情况。上周我市岭西降水异常偏少，气温偏高；岭上降水异常偏少，气温略高；岭东降水异常偏少，气温明显偏高。本周天气情况预报如下。周一，岭上北部小雨，其余地区晴间多云。岭西西部西南风6到7级，转偏西风4到5级。岭西东部西南风5到6级，转偏西风3到4级。其余地区东南风3到4级，转偏西风2到3级。海拉尔晴间多云，最高气温26度，最低气温13度。周二，岭上与岭东北部分散小雨，其余地区多云。岭西西北风4到5级，转偏东风3到4级。岭东西北风4到5级，转偏北风3到4级。其余地区西北风3到4级，转偏北风2到3级。海拉尔多云见晴，最高气温20度，最低气温8度。周三，岭上北部小雨，其余地区多云见晴。岭西西部东南风4到5级，转偏北风6到7级。岭西东部东南风4到5级，转偏北风5到6级。其余地区东南风3到4级，转偏南风4到5级。海拉尔多云见晴，最高气温27度，最低气温11度。周四全市小雨，岭西偏北风5到6级，转偏东风3到4级。岭东南部西南风转偏北风4到5级，其余地区偏北风4到5级，转3到4级。海拉尔晴，最高气温18度，最低气温5度。周五，岭东南部小雨，其余地区多云，各地偏北风2到3级，转东南风3到4级。海拉尔多云，最高气温14度，最低气温3度。周六，岭上南部偏南与岭东南部小雨，其余地区多云见晴，各地偏南风3到4级，转偏东风2到3级。海拉尔多云见晴，最高气温19度，最低气温7度。周日，岭上南部与岭东小雨，其余地区多云，岭西东南风4到5级，其余地区东南风3到4级。海拉尔多云见晴，最高气温23度，最低气温7度。
4: 本次节目编辑包伟霞、兰慧，主播鲍伟、玉梅，监制张浩，总监制徐国斌。您可以登录呼伦贝尔融媒客户端收听我们的节目。
5: 好的，听众朋友，今天的新闻节目内容就是以上这些，感谢您的收听。
2: 建设繁荣兴盛的呼伦贝尔，
6: 构建文明和谐的呼伦贝尔，
2: 聚焦旗帜社会生活，
6: 展现旗帜发展成果。
7: 旗帜新闻联播。
5: 您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旗帜新闻联播。
4: 在今天的节目中，您将要了解的内容有：
5: 阿荣奇便民服务零距离，网格守护暖民心；
4: 呼伦贝尔市第五届红领巾讲解员大赛根河赛区初赛举办；
5: 满洲里市举行2026年民族政策宣传月启动仪式暨专场文艺演出。
4: 以下请听详细内容。

0: 聚焦各旗市区动态，关注百姓心声。
1: 为切实打通便民服务最后一公里，筑牢社区安全防线，凝聚民族团结奋进力量，近日阿荣旗拉吉镇文化社区开展了春风送暖办实事，网格护航安民心主题活动，把便民护民服务送到群众家门口，进一步深化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宣传，全方位提升辖区居民的幸福感、获得感与安全感。请听阿荣旗融媒体中心记者陈晓东、于佩石、杨玉的报道。
2: 活动现场各类便民服务摊位有序排布，健康义诊、爱心义检、小家电维修等贴心服务一应俱全，精准对接居民日常生活中的急难筹盼需求。针对社区老年人行动不便等问题，工作人员与志愿者主动提供上门服务，细致为老人进行血压、血糖等基础身体检查，耐心修剪头发，用实打实的行动传递社区温情，让暖心服务真正触手可及，贴近民心。文化社区居民王桂兰：
3: 今天这活动太贴心了，以后社区应该多开展这种活动，既解决了我们老年人的实际困难，又给我们提了个醒，真是办到了我们心坎里了。
2: 阿荣旗青年志愿者协会秘书长任宝强：
4: 此次我们在文化社区举办爱心义检活动，是我们志愿者协会践行公益、服务群众的具体实践，今后我们将持续常态化开展公益志愿服务活动，以实际行动传递温暖与爱心。
2: 除基础便民服务外，现场同步开展多元化惠民服务与政策宣传活动，全面整合多方资源，涵盖就业春风行动、社保医保政策咨询、法律援助等民生服务项目，同时联合检察院、派出所开展法治宣传、反诈知识普及，进一步提升居民法治意识和安全防范能力。旗委统战部工作人员现场重点围绕《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开展宣传，引导各族群众加深对民族团结的理解，扎实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此外，活动还设置纳吉村花卉展销、手机免费贴膜等特色服务，居民按需前往咨询体验，工作人员耐心细致讲解各类政策，科普相关知识，获得了现场居民的一致好评。阿荣旗统战事务中心工作人员郭慧：
5: 今天我们借着春日便民服务日这个平台，在为居民提供便利服务的同时，也向大家宣传《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让各族群众在生活中感受民族团结，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2: 纳吉镇文化社区将持续坚守为民服务初心，践行便民利民理念，依托网格服务体系，常态化开展多样化便民服务活动，持续深化安全隐患排查、民族团结进步等宣传工作，全力守护辖区平安和谐，不断提升社区治理服务水平。纳吉镇文化社区党委书记杨家凡：
6: 我们就是趁着春暖花开，把贴心服务送到居民家门口，通过服务加安全双管齐下，让居民在家门口既能办成实事，又能把安全记在心里。
7: 为厚植青少年爱党、爱国、爱家乡情怀，传承红色基因，涵养时代新风，近日党的故事我来讲争做红领巾讲解员，我为家乡代言呼伦贝尔市第五届红领巾讲解员大赛根河赛区初赛顺利举办。请听根河市融媒体中心记者秦天慧、张欢、孙继开、赵丽丽的报道。
8: 本次大赛由共青团根河市委员会、根河市教育体育局、根河市民族事务委员会等单位联合举办，为根河市少先队员搭建展示自我、讲述故事、推介家乡的优质平台。赛事全程规范有序，总分设置100分，围绕利益与目的、内容设计、讲解效果、语言表达、综合表现五大维度进行专业评审，确保评比公平公正。比赛现场气氛热烈，来自根河市各学校的23名参赛选手依次登台，小小讲解员们穿着特色服饰，精神抖擞，神采飞扬，以饱满的热情、真挚的情感、自信的姿态，娓娓讲述先进人物故事，深情描绘根河自然风光、人文底蕴与发展变迁，用心为家乡代言。根河市第一小学参赛选手朱凯琪：
9: 很荣幸能够参与此次红领巾讲解员选拔活动，这段宝贵的经历让我成长许多，收获满满。在一次次练习讲解中，我的口才越来越好，上台也更加自信大方。认真研读红色历史，感悟红色精神后，我真切懂得如今幸福生活来之不易，更加心怀感恩，深深树立起爱国之心与少年担当。今后我会继续传承红色基因，讲好红色故事，争做优秀红领巾讲解员。
10: 少年有志，薪火相传，一段段动人讲述，一声声赤诚告白，充分传承红色基因，尽情展现家乡独特魅力，生动诠释了新时代少先队员听党话跟党走的坚定信念，彰显出根河少年蓬勃向上、朝气蓬勃的良好精神风貌。根河团市委权益部负责人马慧茹：
11: 本次红领巾讲解员大赛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少年儿童及少先队工作的重要指示精神，紧扣自治区重点工作部署，服务呼伦贝尔市发展大局，依托少先队实践教育载体，切实提升少先队员综合素养与实践本领，引导少年儿童厚植家国情怀与乡土情结，自觉传承红色血脉，赓续革命精神，推动红色文化代代延续，生生不息。
10: 下一步，根河市将持续深耕青少年思想引领工作，引导广大少先队员牢记使命，笃行志愿，争做红色文化的传承者，家乡故事的传播者，以少年之力续写北疆之城发展新篇章。
12: 走进旗市区，感知民生百事。
1: 近日，满洲里市万达广场人头攒动，喜气洋洋。2026年满洲里市民族政策宣传月启动仪式暨专场文艺演出在此举行。活动以全面学习宣传贯彻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继续建设好模范自治区为主题，奏响了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共建美好家园的激昂乐章。请听满洲里市融媒体中心记者任立新、白平、李世诺的报道。
13: 启动仪式上，专场文艺演出精彩上演，满洲里市乌兰木齐的演员们带来舞蹈《晚钟情快钟乐》，以接地气的表演展现各族群众勤劳乐观的风貌，马头琴合奏《万马奔腾》，雄魂激昂奏响草原奋进乐章，独唱声传中俄蒙三国风情联唱，尽显口岸开放包容的独特魅力。双人舞《梦底》、重唱《节日欢歌》、马头琴独奏《初升的太阳》等节目轮番登场，或悠扬婉转，或欢快热烈，生动展现了中俄蒙三国风情交融的边城魅力，传递出各民族手足相亲、守望相助的深厚情感。舞蹈《欢乐边城》以灵动欢快的舞步为演出画上圆满句号，现场洋溢着团结和谐、幸福美满的浓厚氛围。满洲里市民委工作人员圆圆：
14: 能参与筹备这次活动，见证多民族同胞欢聚一堂、共享节目的温馨场面，我倍感荣幸。作为一名民族工作者，我深知民族工作的重要性，今后我会继续深耕岗位，用实际行动宣传好党的民族政策，让民族团结之花在变成常开常盛。
13: 满洲里市文体旅游广电局工作人员杨艳丽：
15: 这次活动特别有意义，文艺节目也很精彩，民族政策宣传也很接地气。作为基层工作人员，我们会把学到的民族政策知识传递给更多的群众，引导大家像石榴籽儿一样紧紧团结在一起，共同守护我们美好家园。
13: 此次活动不仅丰富了各族群众的精神文化生活，更推动了党的民族理论政策和法律法规在基层走深走实，进一步凝聚了全市各族干部群众同心筑梦、团结奋进的强大合力。下一步，满洲里市将以宣传月活动为契机，持续深化民族团结进步创建工作，创新宣传方式，丰富活动载体，不断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建设繁荣稳定、和谐美丽的边城满洲里而不懈奋斗。
16: 日前，牙克石市民政局创新推出时光信箱寄予未来婚姻温情服务， 为新婚夫妻提供安放誓言的时间容器，留存新婚夫妻

0: 爱的誓言、婚姻期许与初心寄语，打造有温度、有仪式感的婚姻登记服务，进一步弘扬文明婚俗，守护婚姻初心，助力家庭和谐。请听牙克石市融媒体中心记者郑丽芝、潘瑶、江怡静的报道。
1: 牙克石市民政局在婚姻登记大厅特设立婚姻未来信箱，即日起至2027年2月13号期间登记的新人，可将亲手书写的信件或寄语密封投入专属婚姻未来信箱，由婚姻登记大厅统一登记，专柜封存保管。婚姻未来信箱所有信箱内信件材料实行专人专管、专柜存放，保密封存，不泄露、不翻阅、不公开，充分保护个人隐私与情感私密。信件保管期限为自封存之日起5年，期间可凭结婚证、有效身份证件到婚姻登记处申请取回，期满未取回的信件将按规范统一妥善处理，确保信息安全。牙克石市民政局综合保障中心副主任高东燕：
2: 新人可以在婚姻登记现场书写，投入婚姻未来信箱，也可以提前书写完成后带至现场，让新人在感受浪漫的同时，深刻理解文明婚俗的内涵。未来的我们将继续深化婚姻家庭辅导服务，探索更多贴近新人需求的创新举措，让婚姻登记服务更有温度、更有深度。
1: 牙克石市民政局综合保障中心以群众需求为导向，全力实施互联网加婚姻登记服务，实现马上办、就近办、一次办，以创新公共服务供给方式为途径，以优化服务资源配置为手段，开设公民婚育一件事一次办窗口，实行登记员首问责任制、一次办结制，一人全程审核登记发证，为群众提供更加便捷高效的婚姻登记服务。
3: 近日，鄂伦春色德旗糯米镇特蒙中草药种植合作社迎来白鲜皮苗丰收季，基地内一派繁忙景象，社员们忙着采收、分拣、打包优质白鲜皮苗，脸上满是收获的喜悦。此次白鲜皮苗丰收成果喜人，合作社销售额已成功突破100万元，药材苗远销河南赤峰等多地，凭借优良品质深受外地客户一致好评。近年来，鄂伦春色德旗糯米镇特蒙中草药种植合作社立足当地自然生态优势，因地制宜发展中草药特色种植产业，专注白鲜皮苗培育种植。合作社始终坚持科学种植、精细化管理，从种苗选育、田间管护到成熟采收，全程严格把控品质，全力培育出长势旺盛、品质上乘的白鲜皮苗，为市场提供了优质的中草药种苗。白鲜皮的丰收与旺销，既让合作社收获了经济效益，更点燃了周边农户发展中草药种植的热情。在合作社的带动下，当地中草药产业正逐步向规模化迈进，特色产业的发展为乡村振兴注入了强劲动力。鄂伦春色德旗融媒体中心记者刘昌慧、王茂全、雪红报道。
0: 本次节目编辑刘波、刘琦，主播鲍伟、玉梅，录音合成宋佳，监制张浩，总监制徐国斌。骑士联播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

您有没有过这样的时刻？听到一首老歌，突然想起某个人，跟着一段旋律回到某个夏天。这里是千千聆听，一扇通往时光隧道的任意门。从青涩的出道曲到成熟的金曲奖，从懵懂的少年心事到通透的人生感悟，我们精选歌手不同时期的代表作，串起那些年的音乐故事，也串起属于你的青春记忆。欢迎您锁定千千聆听，让歌声带你穿越时光，在旋

0: 各位好，欢迎您和孙玲一同走进今天的亲亲聆听。时光的转盘啊，拨回到20多年前，有三个女孩用歌声定义了无数人的青春。今天我们就精选出了 SHE 的经典代表作，带你重温那些闪耀的瞬间。
1: 你是否记得第一次被某首歌击中的瞬间？那些旋律里藏着青春的记忆、成长的答案和时光也带不走的感动。
0: 亲亲聆听，带你走进歌手从青涩到成熟的音乐旅程。 FM99.9 呼伦贝尔汉语综合广播，让经典重生，让感动延续。我们在歌声里

2001年，三哥还带着青涩的大女孩横空出世，有一首《恋人未满》出道是他们的主打歌，可以说是精准地戳中了那种有达以上恋人未满的微妙心事。施言成的词啊，配上 SHE 初绽光芒的和声，那是无数人青春里第一首关于暧昧的情歌。

紧接着到来的呀，是2004年大胆融合嘻哈与中东异域风情的波斯猫。王志平巧妙地采用了轻歌剧波斯市场的旋律啊，俏皮又灵动。那句波斯猫眯着他的双眼，至今仍然是 KTV 里边女孩子们展现活力的标配。

这首中国话诞生于2007年啊 ，SHE 玩起了更酷的，就是把中国传统的绕口令变得宽板登场，融进了嘻哈的音乐里。一首中国话也唱出了文化自信啊，全世界都在学中国话。轻快的节奏里边是华语音乐走向世界的底气。这几年换他们卷着舌头学评上巨鹿的变化，仄仄平平仄仄平，好聪明的中国人，好优美的中国话。有个小孩叫小杜，上街打醋又。

在转速里听见年轮，那些被刻进沟槽的，与留在频谱里的，都是我们想要轻轻递给你的一方共振。千千聆听 FM99.9 频率之上，心事之间。

今天千千聆听，我们共同分享的是 SHE 的歌声。如果把情绪调成潇洒的话，那就是这首《痛快了》啊。这首歌，收录于《奇幻旅程》专辑当中。

2015年成军14周年的他们，用一首《你曾是少年》致意了岁月。许多年前，你有一双清澈的声眼，作为电影《少年班》的主题曲啊，这三个成熟女人的声音唱哭了所有不再年少的人，致敬青春，也致敬曾经的自己。好了，朋友们，看看时间，今天的节目到这儿就告一段落了啊。这些歌曲串起了一段从青涩到成熟的旅程，无论过了多久， SHE 的声音依然是记忆里最温暖的三和声。下期再会。

0: 诚信是什么？
1: 诚信是两根小手指拉过钩就永远不反悔，
2: 一百年不死变。
3: 诚信是乘坐地铁时那张有效的单程票。
0: 诚信是一张精致的信用卡，是不能透支的诺言。诚信是一本厚厚的日记，是不容玷污的人生记录。见于言而出于心，发于声而见于行。诚实是美德，信用是生命。
4: 爸，好啦。
5: 好香啊，我肚子已经咕咕叫了，我先吃一口。
6: 哎，奶奶还没上桌呢，等奶奶来了咱再动筷子。
7: 来啦来啦，宝宝等急啦。
5: 奶奶，妈妈今天做了您最爱吃的黄花鱼，我夹给您尝一口。
7: 来，我给宝宝也夹一块。
3: 敬老孝亲，中华美德代代相传。
8: 呼伦贝尔日报社出版印务中心，省级定点印刷单位，内蒙古日报定点代印机构，秉持高效、精准、卓越理念，主营书刊、报刊、画册、期刊、会议文件、国内信封及商业彩色印刷等业务，专业品质值得信赖。咨询电话0470312-0205。
9: 呼伦贝尔市消防救援支队郑重提醒您，春季天干物燥，居家防火千万不可大意，切勿卧床吸烟，酒后吸烟是小火亡人的元凶，极易引燃被褥，危及生命安全。请牢记三清三关：新阳台、新楼道、新厨房、关火源。
0: 大漠草原，江河湖海，如春雨一般润，如夏日一般暖，秋冬寒暑，我们始终一路向前。有温度的广播，不惧严寒，直播呼伦贝尔。

0: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直播呼伦贝尔，我是主持人勾璇。
1: 盛开在黎明，总有爱就多远的
0: 五月繁花似锦，暖意融融，在这充满感恩与敬意的时节，我们又一次迎来了512国际护士节。从晨曦微露到夜深人静，从急诊抢救室到温馨的病房，从日常护理到应急驰援，总有一群身影默默坚守，用温柔抚平伤痛，用专业守护生命。他们就是我们身边最可爱的白衣天使。一袭白衣是责任也是荣光，一顶艳帽是初心也是使命。他们用耐心化解焦虑，用细心守护安康，在平凡的岗位上书写着不平凡的坚守。今天在这个专属于护理工作者的节日里，记者佳慧走进了海拉尔区人民医院，与护理部主任和我们共同聊一聊临床护理的日常，团队的坚守与温暖，共同致敬每一位守护生命的护士。佳慧你好。
2: 主持人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呢是海乐区人民医院，在我身边的呢就是护理部主任，那接下来请他和听众朋友们问声好吧。
3: 大家好，我是海拉尔区人民医院护理部主任郑慧颖。
2: 您从事护理工作多少年了呢？
3: 有27年了。
2: 哦，已经很久了哈。那你当初是什么原因选择了当一名护士呢？
3: 我觉得就是作为一个青春年少的女孩，好多人其实都会有一个天使梦，认为这个职业是很神圣的，也很高尚的，所以就选择了这个职业。
2: 当时是大学读的这个是吗？
3: 实际上我们当年，我是1979年出生，就当年是中专，然后后期又读的专科和本科，
2: 然后就一直从事咱们这个护士的
3: 是的
2: 职业哈。那您像咱们一般护士每天工作是什么样的呢？
3: 作为护理人员，实际上我觉得大家的工作应该是我们非常熟悉，你像我们要给患者进行一些治疗，你比如说进行肌肉注射、皮下注射、静脉注射，还有像其他的一些导尿、灌肠、吸氧这些操作技术。那么此外呢，我们现在随着这个护理这个专业的发展，还要要求做好这个优质护理，就我们去给患者进行健康宣教，让他懂得更多的专业知识。然后此外呢，我们还要保证这个患者的安全，就是对他进行监督呀、指导呀。对，这样。
2: 所以说就是不光是护理他们，而且还教他们一些
3: 对对是的
2: 基本技能哈。
3: 是的，是的。
2: 那你像这个护士的话，咱们工作是24小时全都在，是不是？
3: 是的，就是实际上，就是一个连续的过程啊。但是咱们护理人员是会倒班，但是24小时都会有人一直在岗。对。
2: 那你像这种护士的话，是所有的技能都需要会，比如说什么像您说的那个什么导尿呀、什么量血压呀，这种都是基本的技能，是不是？
3: 对，其实护理职业是一个需要终身学习的一个职业。随着我们医学科学的不断发展，那么护理要配套的要跟上去。就像刚才我讲的，这些都是基本的护理操作技能。人人都要掌握的。
2: 那你像这咱们护士就分配在不同的科室，这个分配是怎么分配的？
3: 实际上就是现在呢，我们也是提倡这种专科化护理，这样的话我们会更好的、更专业的为患者服务。那么
2: 专科化就是专门是这个，
3: 对，
2: 比如说什么呼吸科呀，就是特
3: 对，像我们糖尿病的专科护士，我们血透的。

0: 前呢要进行岗前培训，然后还要进行一个就是临床的一个见习，就发现你是不是能真的适应这个岗位。那么如果能适应的岗位的话，就可以才能定科。
1: 那您像从事了20多年护士这岗，您在哪几个科室轮流过吗？就是。
0: 我之前呢，就是刚参加工作那8年，应该是在神经呼吸科和内分泌科工作，然后之后呢，我就到了重症医学科当护士长。我在重症医学科是当了8年的护士长，然后到了护理部，是这样的一个过程。
1: 中途中不断的学习，因为改了科室，所以说的内
0: 对，
1: 容也
0: 是的，
1: 是需要不一样的 哈，
0: 是，
1: 重点不一样。
0: 对，就是当年那个医院是之前没有重症医学科，其实重症医学科就是咱们所说的 ICU，里边都是生命垂危的，需要加强照护和集中医疗救治的这样的一个患者群。所以说，当年我家孩子刚刚3岁，然后我就被派到北京进修一年，
1: 学习。
0: 对对，要学习一年。我们不断的要经历这样，每一个护士都会为了你的职业生涯发展，都会就是可能会这时候放弃家里，然后要去学习，然后回来呢带来新的技术，促进这个科室的发展，这样
1: 那
0: 的。
1: 您觉得啊，就是作为一名护士，首先应该具有什么样的品质，或者是他的性格啊，还有他的那个工作能力啊，优先考虑哪些呢？
0: 我觉得作为一名合格的护士，前提是要具备四心，我们所说的爱心、耐心、责任心和细心，然后呢，还能够有这种共情的能力，就是你要充分去理解患者这个角色。
1: 那你像这种每天其实都是跟患者去打交道的，然后包括患者家属，其实有的时候像家人生病了呀，真的会有着急的时候，你们是不是就得这个时候其实也挺，就是很无奈，是吧？
0: 实际上，现在包括这个舆情的引导呀，还有这个患者和家属，他对医院的要求会越来越高。所以说，常常在医院，他会有这种不满的情绪，甚至是投诉。因为现在你这个政府这个热线投诉也非常的便捷，他可能有一点不满意，他就会发生这种情绪的一个想要宣泄。这个时候，我觉得作为护理人员，我这也经常会接受这样的投诉。那么，首先就是你不要去急于和患者家属去辩解、去证实我们如何正确。第一，你要做的是安抚的情绪，找一个安静的地方，你要倾听，你要和他共情，你要想，没有一个患者和家属早晨起来之后，哎呀，一拍脑袋，我今天心情不好，到医院去打一仗。他一定是说我来看病的过程中，某个程序不顺畅，或者某一个过程让我感觉到服务不是这么到位，因此他产生了这样的情绪。那么首先共情，让他说，让他诉说，你就倾听。然后，其实他当他说完之后，大概他的火气就已
1: 就
0: 经降
1: 下
0: 了
1: 来
0: 一
1: 了，
0: 半了。
1: 对，因为有人
0: 对，
1: 听我说这个
0: 啊，
1: 话，
0: 是
1: 有
0: 呀，
1: 人去
0: 是呀，
1: 解决，想要解决我
0: 啊，
1: 的问题，
0: 对对
1: 对
0: 对。
1: 吧？
0: 倾听他说完之后，然后你了解他到他的核心信息，他想要解决什么问题，帮助他去处理。其实到这个时候，我也经历了很多这样的投诉，之后他基本上就不会再说不依不饶，我要怎么怎么样，他也没有那时间去和你这样的耗，是，
1: 是，
0: 对。
1: 那你这是有过投诉的这个案例是吧？
0: 其实
1: 其
0: 挺
1: 实
0: 多
1: 有
0: 的。
1: 的时候也挺委屈的，是不是？那这
0: 对
1: 个
0: 对
1: 就
0: 对，
1: 自我调节也是很重要的，对
0: 是。
1: 吧？那在护理岗位上啊，您觉得最有成就感和最温暖的时刻是什么时候呢？
0: 实际上，在护理岗位上，就是这么多年啊，就是有很多瞬间，你都会觉得很有成就感。那比如说，你护理的一个病人，你在用你一个专业的知识帮他解决一个问题的时候，还有当你面对着你的家属和朋友，他们有一个健康误区的时候，你去给他纠正的时候，还有比如说你走在街上，然后突然有一个人就是在人群中一眼认出你说，当时你就是护理我的护士的时候。
1: 这种
0: 啊，
1: 成
0: 对，
1: 就
0: 这
1: 感，
0: 个时候你真的是觉得，一切都是很值得
1: 对，虽然
0: 的，
1: 那么辛苦哈，但是
0: 对，
1: 有时候也看到回报了。
0: 是，
1: 那您想啊，就是在护理工作当中，您是怎么耐心的去照顾患者呢？你像你一般咱们护士的话，是不是就在就患者手术之前，然后过程中，然后包括后期的护理，是全程其实都跟在身边的，是不是？都需要全程的看护。
0: 确实是，其实。无论是我做护士的时候，还是我在重症医学科当护士长的时候，包括我现在走上护理部这个岗位的时候，我经常跟大家说的一句话是什么呢？就是说，我们护理就是把护理做好的这个标准是什么？ 不是说非常刻板的说我把这个床单铺平整了，我完成了一次完美的护理操作，而是你要换位思考。

0: 你想，假如你是病人，假如你是患者的家属，躺在这儿的是你的父亲、你的母亲，你需要什么样的护理服务？那么你就怎么去做？我想，如果你能做到这样的换位思考，你真的能这么去做，那么你的护理服务一定是让患者满意的。
1: 其实您一直在说需要换位思考哈，
0: 是，
1: 这就是真的是当一个名护士的一个重要的一个东西哈。
0: 确实是。
1: 那您看啊，就是在工作中，刚刚您也说了，就是有很多会投诉，但是也有很多是感恩你的，是不是？有没有印象深刻的，跟我们分享一下？
0: 确实是，我想分享的是，实际上是那个，就是前不久发生在我们医院的一个科室的一个，也是一个资深护士的身上。这个护士呢，她是一个消化肿瘤科的一个专科护士，她至今从业也有将近30年了，一直在临床一线工作，那个今年也就要退休了。她是一个就是工作特别有热情的人，对患者就在走廊里。你什么时候看到他，他都是忙得满脸通红，就基本上是飞跑着。然后，这面，哎呀，大娘你怎么怎么样？那边大爷怎么怎么样？就是工作热情非常高，也曾经被评为内蒙古自治区优秀护士。其实，作为一个基层护士，能够做到这么优秀是很难的。那么，他的服务好到了什么程度呢？有一个，因为是消化肿瘤科嘛，有一个癌症晚期的一个老人。就是在那个临终前和他的儿女交代后事的时候，然后特别说，就是等我走了之后，你一定要送一面锦旗给这个岳海涛护士。其实这件事情我们听说之后，我们的内心是很受震撼的，就是说，你能做到什么程度，能让一个老人在他漫长的一生中，就说能把这件事情作为一个很重要的事情，那就是在他的这个人生最终的这一个时刻，确实给了他特别多的温暖和关心，让他觉得这件事情是我必须去做的。
1: 其实他得的这份荣誉也是很，就是他值得，是不是？
0: 是的，是的，
1: 那有没有发生在您身边的一些暖心的小故事？
0: 也有，其实挺多的。我觉得可能我吧，就是比较有就是同情心这样的一个人哈，可能是就这样的
1: 共情能
0: 性
1: 力。
0: 格，对共情能力比较强啊。就比如说我在街上看到一个小动物啊，就是比如说受伤了什么的，我心里都会很难受。所以说从我从业的时候，我就会对那样就是没人照顾的患者呀，或者什么样的患者，我就会特别的就想那么做。我觉得如果我不那么做，我的内心。都
1: 也
0: 不
1: 不
0: 能够
1: 舒
0: 原
1: 服，
0: 谅自
1: 对。
0: 己，对，比如说那时候会有三无人员，那我就会，没有人给他买饭，那你怎么办？难道你去请示领导什么？那你就给他买饭吧。完了，有的患者，我记得有一个女性的卵巢癌患者，然后她就是那个，就是便秘嘛，就那种已经到了肾结石的程度，她便不出来，那怎么办？你灌肠解决不了，那你就用手去给他抠。然后还有你那个，你晚上接班了以后，你发现，哎呦，有一个患者的药，好几盒的药，当时还让出院带药，而且价格也不便宜。这个患者出院走了，你想给他发药，你电话联系不上他。那么我下班之后，那我就是那个，当时我记得我姐夫骑着摩托，按着他家庭住址，我去找到他，然后他家门又打不开，我给他写了一个条，用个塑料袋给他扔了进去。就是我就觉得，就当你做了这些事情之后，你就觉得就这一切都是值得的。
1: 其实你也觉得那样就安心了，是不是？
0: 但是对，
1: 对，帮助到他们
0: 对，
1: 的
0: 就
1: 安
0: 是
1: 心。
0: 我觉得你说这个药你怎么去处理？而且患者还花了钱了，你不给他送到家吗？虽然他后来没有反馈，但是就是会去这样做。你包括后来有一个在重症有一个特别重的一个患者，他是一个脑干梗死的患者，蒙古族的老大爷，他在重症科。住了将近2个月，因为他这个脑梗非常的严重，当时跟北京三甲医院也进行过远程会诊，但是确实确定他没有什么好办法，就是最终的结局一定就是这个死亡的结局。但他是一个特别温暖的人，就是从开始气管插管，到后来因为他不能自主呼吸，到后来气管切开，气管切开就是在这气管要切个管，他没法说话，但他神志一直清的，他的妻子和他的女儿。就是他们家里的氛围特别好，他和他夫妻感情很好，和他女儿这种父女的感情也特别好。每次他进到病房的时候，和他家里边人虽然不会就是语言不能沟通，但是他会用就是口型这种唇语，家里能听得懂。他和家人在沟通的时候，总是在感谢护士，说护士多么多么不容易，然后还给每个护士起个名字，说谁是白眼镜，谁是大头发，谁就谁把头发盘得高高，谁是
1: 对，
0: 大头发，
1: 特
0: 谁戴
1: 点。
0: 个白眼镜然后后来就是。 是他都，你看他是，5月，我记得挺清楚的，就是那年的快到护士节的时候，5月7号，这个患者去世的，在去世前告诉跟他媳妇儿说，说他本来想他出去的时候，如果他能走出 ICU，他会请大家热热闹闹的过过护士节，但现在可能达不到了。然后他给了我一个1000块钱的购物卡，说让你们让护士过过节。其实这并不是说那种什么，就咱们想的红包什么，就是纯纯的是感谢。就这个行为，真是让我们心里都非常难受。当然，最后是拒绝了，拒收了。然后最后这个患者就是死亡的时候，然后那个他的女儿进来之后，帮他爸爸处理完这衣服之后，就是我们就是其实像有的患者可能是死亡了之后，大家赶紧各忙各的工作。就那时候我们觉得是对这个家庭。对这个患者，就是所有的那种敬意，我们就都站在旁边站着，默默地站着。最后，他女儿给我们每一个人鞠躬，然后，后来我还派我们的护士去殡仪馆，然后给那个患者送了个花圈。当他那个女儿见到我们护士的时候，然后就扑过来，然后就把她抱住，然后跟他家亲属致是当时我爸爸生前的护士。就这个事情，曾经在 ICU 就是在那儿工作的，经历过这段。的护士真是一直都是记忆犹新的，
1: 也是觉得这份工作很值得，也很骄傲哈。
0: 确实是，
1: 那你想，就是你也说了，在重症这块儿，其实我们一般以为都是医生才见得过很多死亡，但是咱们护士也是会见的哈。那你像这种，是不是也有很多的不舍呀、难过呀？怎么去调节自己的心情？
0: 其实我觉得。这个护理职业本身，它就会对一个人这种综合素质要求比较高。你要有健康的体魄，你要有强大的内心，然后你还有特别强的适应能力。那么，其实，我觉得我们幸运的在哪儿，就是说我们这个医院，海拉尔区人民医院是一个特别温暖、有爱的集体。我们的领导特别关心我们的职工，尤其是关心。我们的护理队伍，那么也会定期的邀请，这个心理咨询的老师给大家进行团体的这种心理辅导，给大家进行解压。那么当呢，个别的护士呢，比如说他的身体情况、心理情况不能适应某个岗位，有点焦虑的时候，那就可以给他考虑到给他调整到一个相对轻松一点的岗位。然后，你像我们去年有3个护士啊得癌症了啊。2个是乳腺癌，1个是肺癌。那么我们领导就会给他们进行慰问，然后同时呢也会关心他们这个生活，这些岗位能不能适合，不适合我会给你调整一个岗位。那么作为护士来讲，就是我感同身受的，就是你要把工作和生活分开。啊，如果工作上的焦虑，你回到家你也忘不了你怎么样，那你没法，你肯定是早晚要崩溃掉，就是。工作的时候就要像个工作的样子，把你的工作完成好，然后离开工作环境，你就去好好的生活，去做一个合格的妻子、合格的母亲，做一个最好的自己。
1: 那你像这种过程，是不是一开始你肯定是转变不过来这个身份？就是从咱们护士工作当中到家庭，就是生活当中，是不是一倒不过来？后来慢慢才会有这种能
0: 应
1: 力。
0: 该是一个适应的过程，
1: 对，从慢慢来的，是不是也是不能急的？

我是这路上没名字的人，我没有新闻，没有人评论，要拼尽所有换得普通的剧本。

牵挂就别回头望、啊，车开了。

0: 汉语综合广播 FM 99.9。
1: 呼伦贝尔汉语综合广播。
2: 呼伦贝尔汉语综合广播。
0: 随时随地，一键开启你的专属声音之旅。
1: 呼伦贝尔汉语综合广播。
2: 呼伦贝尔汉语综合广播。
3: 一支话筒，勾勒千姿百态；一种声音，感动万里山河；一个画面，展现多彩生活；一种力量，指引前行方向。呼伦贝尔汉语综合广播，直播呼伦

许是默默无闻的平凡英雄，用坚守书写不凡；他们或是各自领域的业界精英，用智慧引领方向。每一个故事

0: 聆听，每一段分享都带来启发与力量。对话榜样，启迪人生，有请嘉宾。
1: 好的，主持人，欢迎回来。现在所在的位置呢是海乐区人民医院，在我身边的呢就是护理部主任。您刚刚也说了，就是您之前在中正待过。
2: 对。
1: 那你像就是医生在抢救病人的时候，那咱们护士是需要就配合抢救的吗？
2: 是啊。实际上无论是就是在重症医学科还是其他科室，我们知道哈，医生首先是第一接触患者，我给他进行经过我们问，就是问诊呀，然后怎么就确定他的一个诊断是需要手术还是出一个治疗方案，那么后续执行者其实是护理人员，而且第一时间去发现病情变化，你去感知到这个患者潜在的危险因素，这都是护士去做的。还有就是我们看到患者出现这种危机情况，那么我们护士，我不是说见到这个患者比如说突然发生心跳呼吸骤停了，我就要去喊大夫，第一时间你是要喊一个人过来，我马上就施救，我要给他心脏按压，我要给他人工呼吸。
1: 咱们护士先开始
2: 啊。是呢，对，当然用药的时候一定是大夫口头医嘱，护士呢双人复诉后确定药物的就是种类和剂量都是准确，用药途径都准确，再给患者用药。
1: 那你像咱们护士啊，不同的科室，你像有很多的病人，有很多的病床，那是不是就是必须要清楚每一个人的病情以及他们的一些特点，才能去给他们去治疗啊，或者是去实时的关注他们的健康状态？
2: 确实是这样的，因为每个患者他都是不一样的，那这就是我们专业上所说的久治道。啊，你要了解患者的病情，你要了解他的用药，他的年龄，他的诊断，他的那个护理措施等等这些那种，
1: 九个指导
2: 啊，对对，你要了解到他这些东西，你才能知道他的重点在于什么。你比如说有一个患者啊，他就是这个依从性特别不好，他这个他是一个糖尿病的患者，你就知道他不听话，他总想要那个吃饭不好好吃，然后或者是他药就不会，对，他的药他就不会按着剂量去注射，那么你就要在这样的关键点你去关注他，然后你去给他宣教，你去转变他的意识。对，就是每一个患者他身上的问题实际上都是不一样的。
1: 是。那你像这种的话，是每个护士负责几个床，比如说分区的，并不是说谁来的就是没有规律的，是不是？这个也是需要咱们去调配
2: 啊。对，
1: 安排。
2: 以往呢就是这个护理模式，就是说像您说的这样啊比如说这一个病房有30个患者，我们按着相应的比例，我们配了4个护士，然后大家一起就是这样干。现在呢，我们提倡的是一个叫整体护理，也是为了提高护理水平。整体护理概念是什么呢？不仅那个这个病人他有自己的责任医生，还有自己的责任护士。我这一个护士，我就负责这几个病人。我所住院期间，我所有的问题啊，都有这个小张、小李护士来负责。
1: 也不用说再去重新认识一个护士
2: 啊。对，其实这对患者来讲是很好的。
1: 对，每天就是啊，我知道我找那个小护士
2: 啊，对对对，
1: 说哎，今天这个，明天那个，那这样也会想，这个新换了一个护士对我了不了解
2: 啊？就是呢，他有一个陌生的和熟悉的过程。对，
1: 是，那就是你像每一个护士，比如说1到5床。是这个，然后这种有规则的哈
2: 啊，对，我们在那个现在我们这个智慧病房的电子门牌上面都会挂啊，这个病房的责任护士是谁，这个病房的主管医生是谁。
1: 那你像啊，咱们护理工作其实是很繁琐的，工作量也很多，还要学不同的知识，那您是如何去调整这个心态的呢？
2: 我觉得
1: 不断的学习，是不是
2: 啊？对对对，就是我觉得还是能够做一个良好的角色转换吧，就是其实把工作和生活分开，还有就要一个自己的业余爱好。我是比较热爱生活的，就比如说我工作以外的时间，我喜欢拍照啊，完了我还喜欢比如说读读书啊，读读诗啊，就是会把自己的生活安排的，就是你会觉得生活不仅是眼前的苟且，还有诗和远方。
1: 对，很浪漫哈。这个调节还是很重要的。那你像您刚刚也说了，去了北京去学习，然后你平时也很忙碌，针对于家庭这方面，像孩子的管理啊，你家人理解吗？ 就他们是不是很配合你？
2: 我觉得家人还是对我非常理解的，包括孩子。实际上，尤其是前些年间，每个医务人员其实都是把孩子放在家里，都做出了特别多的贡献。其实，在现在也是一样的，就是你因为你可能要倒班，然后你有的时候还加班，有时候还要学习，那这时候你肯定是为家里就我做一些辅导孩子啊等等的家务的时间可能相应就少了，所以一定要。背后有一个，我觉得有一个强大的支持系统去帮助你去完成这个职业。
1: 嗯，那你看啊，咱们护理人员呢，其实可以接触到各行各业的人，以及包括不同年龄段的人，像老人呢、孩子啊，或者是各个行业的人。那您会格外注意哪些细节呢？
2: 其实我们在那个护理病人的过程中，你会发现哈，有一些人他是就比如说知识分子。他是要求非常精确的，他什么都要问为什么，这个药为什么要用这些，然后你达没达到什么要求，那这时候你其实要有一个非常就是完整的一个知识体系，对你的储备的量非常够，然后他才能信任你。可能他问你不仅仅是问，他可能都已经知道了，他已经豆包完了，他已经 AI 完了，然后他再考你，然后
1: 他
2: 才决定是不是。是不是信任你？那还有的呢，有的可能他就是知识缺乏。其实这些也是我们的对他提出的护理问题，然后下一步采取的相应采取的措施。那比如说这个人就是知识缺乏，那你就要不断的用他能听懂的语言去告诉他你这样做的后果是什么，然后让他真正的改变观念。
1: 嗯，对。那你像这种是不是有群体就是时不时的就来问你点事儿，时不时就来护理台是不是问
2: 啊？是会是有这样的。
1: 然后各就是问题还是就是
2: 很多对对
1: 很多样的。说哎我能不能这样，我能不能那样？
2: 对对对对。
1: 然后就得细心的解答。
2: 其实
1: 是。考验咱们的一个知识储备了，以及专业度哈。
2: 是，
1: 那你像从业这么多年，您觉得您自身最大的成长以及变化是什么？
2: 我觉得，应该说每一个青春年少的人，青春年少的时候，他都是可能会比较敏感、脆弱，然后可能对就是眼睛里揉不进沙子，很多事情我要非要弄个那个是非，是非曲直，对。但是随着你从医很多年之后，你会觉得实际上生活中尤其是从事这个职业，你更多的是爱、包容和付出。从医的过程实际上我觉得是一个不断修心的过程。所以有一句话是这样讲的，德不进佛者不可为医，我觉得这是最好的诠释。
1: 嗯，听你这说我也很感动。那您哈，就在您的心中，觉得您现在在护理部哈，那您是不是不光需要去护理一些患者，但是对于咱们那个护士的管理也是有一些

0: 上，作为基层医院来讲，哈，尤其是护理队伍，一个医院实际上是一定是医疗为主导，一定是医疗为主导。但是护理呢，你不能拉后腿，对，你要锦上添花，你要在医生，诊断，然后治疗，包括他这个手术都做得非常完美的情况下，那么后续不要因为你的护理的疏忽给患者造成伤害呀，或者让他心里不舒服，或者你的服务不满意，所以一定是要在医疗的主导下，在科主任的带领下，也是在医院党委的这个就是整个的这个带领下，我们完成自己的工作，保证患者的安全，给患者提供优质的护理服务，然后把我们的护理工作做好，同时我们还能够成就自己，就是在自己的职业生涯中感觉到，我能够一步
1: 一
0: 一
1: 步一步往上走，
0: 啊，对对对，
1: 就是不光是服务好大众群众，
0: 是
1: 我自己也要不断的去提升了
0: 是
1: 哈。
0: 是，
1: 那最后了，想请您对广大的患者以及咱们同行的同事们说什么样的心里话呢？
0: 我想说。道阻且长，行则将至。就是每一个从医者都不要忘了自己最初的梦想，把自己活成一道光。我照亮自己的同时，也能温暖别人。
1: 服务好更多的人哈。
0: 也特别想把就是罗曼·罗兰的一句话，就是送给大家。他说就是世界上只有一种真正的英雄主义，那就是在认清生活本质之后，还依然选择热爱生活。
1: 阿翔对患者有什么话说？
0: 对患者呢，我觉得希望广大患者吧，能够给予医务人员，尤其是护理人员，更多的包容和理解，也给我们更多的相信。
1: 也祝您节日快乐。
0: 好，谢谢
1: 好，
0: 支
1: 谢
0: 持。
1: 谢。那现场的情况呢，就是这样，主持人。

0: 感谢佳慧在海拉尔区人民医院带来的现场连线，也感谢海拉尔区人民医院护理部主任的真诚分享。一段朴实的讲述，让我们更加真切地感受到了护理工作的琐碎、辛劳与伟大。没有惊天动地的誓言，只有日复一日的坚守；没有聚光灯下的喝彩，却有无数患者重获健康的笑容。在医院的每一个角落，是他们用脚步丈量责任，用双手托举希望，用专业与温情架起医患之间的温暖桥梁。国际护士节不仅是一个日子，更是一份敬意与感恩。在此，我们向海拉尔区人民医院的全体护理人员，向每一位白衣天使道一声辛苦了，节日快乐。愿每一份付出都被看见，愿每一份坚守都能够被珍藏，愿温柔且坚定的你们永远被时光温柔以待。白兰鸽，那接下来的时间啊，我们继续回到节目当中。眼下正是高校毕业生求职就业的关键时期了。为了给广大理科类毕业生和用人单位搭建精准对接的桥梁，助力青年学子扎根北疆就业圆梦，5月9号由内蒙古自治区教育厅主办、呼伦贝尔学院承办的青春集结就在内蒙古。内蒙古自治区2026届高校毕业生理科类专场招聘会在呼伦贝尔学院主校区体育馆火热进行。本次招聘会不仅汇聚了众多优质企业提供岗位，现场啊还同步开展了就业政策宣传和一对一的就业指导服务，为学生们求职之路保驾护航。我们的记者严军也抵达了招聘会的现场，接下来就让我们一同去感受一下现场的热烈氛围，了解本次招聘会的最新情况吧。
1: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好，我是记者严军。内蒙古自治区2026届高校毕业生理工类专场招聘会今天呢是在呼伦贝尔学院举行。春季是高校毕业生就业的关键期，5月9号上午9点由内蒙古自治区教育厅主办、呼伦贝尔学院承办的青春集结就在内蒙古。内蒙古自治区2026届高校毕业生理工类专场招聘会在呼伦贝尔学院主校区体育馆内举行。非常荣幸能够来到现场见证这一时刻。那接下来呢，我们也要对现场的一些工作人员进行一个采访。据我们了解呢，这次高校毕业生理工类专场招聘会的活动呢，不仅是举办了现场招聘会，其实呢还同步开展了就业创

0: 业政策宣传以及就业指导活动，为2026届高校毕业生与用人单位搭建了精准的对接平台。那对于这次的具体情况呢，我们采访到了呼伦贝尔学院招生就业处处长赵小华。赵处长你好，那今年的毕业生是一个什么样的情况？就业情况是怎么样的？来为我们做一个介绍。
1: 首先呢，特别感谢呼伦贝尔市融媒体中心对我们学校这个就业工作的关注。我是呼伦贝尔学院招生就业处的处长赵小华。那么我介绍一下我们本次这个招聘会的整体的情况。我们这次招聘会呢，是主要是由内蒙教育厅主办。由我们学校来承办的这么理工农的这么一场专场的招聘会，我们学校今年的这个毕业生一共有3596人，将近3600人，其中呢就是理工农专业的毕业生呢占比达到50%以上。那么我们今天呢前来这个来应我们今天来招聘的用人单位，也是近几年数量最多的一次，达到了170家的用人单位，这里边包括国央企、大中小型的企业，涵盖了智能制造、新能源、生物制药、交通运输等20个行业，提供的岗位是400个，近400个职位，提供的这个需求达到，招聘的需求一共达到5508个人。
2: 然后就是和往年相比，这一届的春季招聘会有什么新特点和新举措吗？
1: 我们在现场的这个也能看到，就是我们这个招聘会，像参与的这呼伦贝尔市人社局、团市委、还有海区人社局这些咱们地方的一些机关参与的比较多，那么现场也设置了一些就业导航站，还有这些政策咨询服务，提供这个职业规划、简历优化等等个性化的一个指导。那么用人单位我们也给他们专门做了一个二维码的这个二维码墙，实现了就扫一扫就能了解企业的全景的信息。那么我们还特设了基层就业的这个专区，为毕业生的这个基层就业进行咨询和服务。那么我们同期又举办了创业集市，就是给这个有创业意向的同学，创造这样的条件，通过创业带动就业。
2: 然后就是学校在对接用人单位，还有拓展就业岗位方面做了哪些前期工作？
1: 我们学校呢建立了就是从书记校长一直到专业课的老师的这种5级的报联制度，形成了人人关注就业、人人参与就业的这么工作格局。那么我们校领导呢，每年都会带队走访走访这个工业园区，走进这个企业，就是带队访企拓岗，有针对性的开发这个就业岗位，推荐给咱们的这个毕业生。那么我们除了这个春季、秋季两场大型的这个招聘会以外，还会举办多场的小而精、专而优的专场招聘会。例如我们前段时间举办了这个鄂尔多斯专场招聘会，还有顺丰、华为等等20多场小型的这个招聘会，给学生更多的选择的机会。
2: 结合当前的就业形势，学校在促进2026届毕业生就业方面采取了哪些整体的安排？然后针对不同专业、不同就业意向的学生，又有哪些分类的指导措施？
1: 就是我们从工作部署方面，也是做到了提前的这个启动，提前部署。我们学校在2025届毕业生就业工作结束，就是开总结大会的同时，就启动了2026届毕业生的就业工作。首先对毕业生的这个就业意向进行调研，那么有针对性的拓展这个岗位资源，精准的推荐工作岗位。那么我们也比较注重分类指导，比如说对这个考公考编的学生，那个提供这种的这个公益性的这个宣讲，那么同时还邀请相关的那个机关单位，比如说像人社局、团委、技校，宣传这个基层就业的政策，那么引导学生到基层，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建功立业。那么我们学校也针对这个考研群体，开展这个公益讲座，提供这个指导服务。像我们每到这个就是夏天，就是寒暑假的时候，我们也会对考研的学生这个开放这个宿舍，学生可以那个在宿舍，然后就是假期还可以留在学校继续学习。那么同时呢，像图书馆也会那图书馆也会延长开放时间，包括食堂。

0: 也会提供一些营养餐等等，一些暖心的举动。然后这样呢，学生也会鼓励到学生，助力到学生这个学业。那么我们今年的这个考研率、考研升学率，较往年也有很大的这个提高，这个也是我们学校这个人才培养质量不断提升的一个呈现。那么对有创业意向的这个同学呢，我们也会提供这个相关的支持，比如说这个宣讲，大学生这个创业鼓励的政策，那么提供这个求职创业补贴，还会邀请创业成功的一些校友，返校分享经验，举办创业集市等等。那么我们对这个困难群体的这个这些毕业生呢，建立一对一的这个帮扶台账，精准的帮扶，优先推荐岗位。我们是为每位困难群体毕业生推荐不少于10个以上的岗位，助力其顺利就业。
1: 学校未来在持续助力学生实现更高质量、更充分的就业方面，还有哪些规划？
0: 首先呢，我们是要精准对接这个产业的需求，及时的优化调整专业，这方面我们学校的力度还是比较大。今年年初，1月份的时候，就是学校专门组织了几天的这个，学科和专业的论证会，也邀请了一些专家，为学校精准画像，着力构建与社会需求相适应、与学校发展目标和人才培养定位相匹配的本科专业体系，那么强化。同时我们也会。那么同时我们也会强化全周期的这个生涯教育，从大一开始，开展这个职业规划课，开展这个职业认知，能力测评和规划指导，而不是仅仅聚焦到毕业季突击的服务。那么我们也加强了这个校企的合作，通过与企业这个共建产业学院，提供真实的场景环境的这个实习实训，缩短岗位的适应期。像我们学校电气工程及其自动化专业，这是一个专升本的这个专业，学生采取就是0.5+1.5的培养模式，这个就是一个跟产业学院，就是半年在我们学校，那么1.5年呢在这个海宁的产业学院，这些学生呢就可以提前进入真实的这个职场环境，采取这个学业导师和企业导师双导师制，助力学生成才。那么像我们跟闸煤集团已经连续3年开展了这个订单班的培养，那么今年我们又有3个专业与这个平煤神马集团开展了这个订单培养，从今年开始招生。订单班是我们学校和企业共同定制人才培养方案，企业需要什么我们就培养什么样的人才，而且订单班的这个学生在校期间呢，所有的这个学费和住宿费都是由企业来承担，真正做到了入校即就业。还有就是我们也是比较关注后续的这个跟踪反馈机制，建立了这个毕业生的跟踪反馈调查机制，那么收集用人单位的这个评价，我们现场也设置了个2维码，就今天来招聘会的所有的企业也都让他们填了一个用人单位的这个意向，然后对我们学校的这个学生的这个评价，那么我们也会根据这些，就是作为参考，就是作为我们就是优化调整，就是动态调整这个专业的这么一个参考，持续优化我们学校的校企合作这个模式，提升这个服务质量。
2: 好的，谢谢您接受我们的采访。听众朋友们，那在招聘会的现场呢，其实同学们都是非常的积极来参与与各个招聘单位工作人员的现场沟通和交流，而且我也看到很多同学都向多家招聘企业提交了自己的这个简历。我们来采访一下这位同学。同学你好，来介绍一下自己。
3: 我是呼伦贝尔学院电气工程自动化4班2022级的冯波。最理想的是能入职国家电投发电厂，从事电气电厂运行设备检修相关的技术工作。
1: 那你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准备这个求职的？
3: 从大三下学期就开始准备求职了，一方面不断完善自己的简历，然后突出自己的专业优势，另一方面就是加强自己的核心专业知识，巩固电气运行设备检修的相关技能。我刚刚看到一个金鑫化工厂，然后感觉比较心动，也是电气专业的有来就是这个方向有招聘的，然后我向贵公司投了自己的简历，然后
1: 也做了很多了解了，是吗？
3: 是，就问了一下那个招聘的工作人员，就是相关的那个
1: 就你们
3: 单位的信息，
1: 对，交流情况还是很好的。
3: 对，交流氛围还有也不错，然后对于我的那个学习的能，专业的能力，然后也比较肯定。嗯，
1: 你在这个招聘沟通方面也是也在积累了一些新的经验吗？
3: 是，详细解答了就是关于岗位薪资，然后专业培训等方面的疑问，然后让我对这份工作然后更加期待。
1: 你感觉今年的就业形势怎么样？
3: 我感觉今年整体的就业竞争压力还是比较大的，但对于我们这个电器相关的岗位需求还是比较稳定的，这也给了我们就是电器专业的这一类同学很大的信心。
1: 哎，学校老师在这个就业指导方面给予了你哪些帮助吗？
3: 学校老师首先是简历，然后我们学校有一门叫就业指导的课程，首先就教我们怎么修改自己的简历，让自己能更好的把自己的优势然后发挥出来。然后是招聘会的时候，还有平时就是线下的老师都会推一些就是各种招聘的相关的信息和资料，让我们能第一时间了解到就是各种最新的这个求职的平台和机会。
1: 那你对自己毕业以后的这个职业发展有什么规划吗？
3: 发展和规划是，如果能就是顺利的入职就是心仪的岗位，肯定是先计划扎根在基层，然后脚踏实地的学习相关的这个工作技能和经验，然后不断学习设备运维或者电器运行等实操技能，然后不断累积自己的工作经验吧，然后再努力把相关的这些工作上的这些证件然后努力的考下来。
1: 那你对这次求职的结果有信心吗？
3: 我怎么说呢，尽我自己最大的努力吧，然后剩下的就交给单位看看这样式。
2: 好的，谢谢这位同学啊。
4: 那感谢严军带来的一个现场的报道。其实通过我们这样的一个连线哈，我们会发现对于很多大学生，他充满了对于自己未来职业的一个规划，以及对于未来生活的一个畅想。那看看时间啊，今天的直播呼伦贝尔到这里就要跟各位听众说一声再见了，感谢大家的陪伴，我是狗璇，下期再见。

0: 健康生活从干干净净开始。
1: 起床啦，宝贝，醒来要先干什么呀？
2: 洗脸刷牙，我是第一名。
0: 健康生活从营养膳食开始。
3: 妈，我上班去了。
4: 再忙也要好好吃饭。
0: 健康生活从适量运动开始。
3: 你还别说，自从开始运动后，感觉身体有劲儿了，更有精神头了。
5: 那当然了，哟，今儿慢跑了3公里了，咱继续。
3: 好嘞。
0: 健康生活从充分睡眠开始。
3: 佳佳，看书别太晚，早睡早起效率更好。
1: 嗯，这就睡了，爸爸晚安。
0: 健康好习惯从你我开始。
6: 字与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
7: 宝贝，这是你的名字，跟着妈妈读。
6: 从读一行字到读懂一本书，
8: 曲项向天歌，白马
6: 从读一个道理到读懂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7: 你好，帮你打开阅读灯吧。
9: 好的，谢谢。
6: 有的书要在文字中读，有的书要在生活中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0: 北京时间10点，
1: 请听广播连续剧《大道通天》。
2: 修这条路是我毕生的夙愿，感谢党和政府对我的信任，我就是拼上老命，也要把它修好。我们这里不需要懦夫，不管有多大的困难，我就是死，也要死在这条路上，死在戈壁滩上。
1: 广播连续剧《大道通天》，总策划张小兵，总监制张颖，编剧黄聪、张文霞，导演黄朝林、海纳人，第二集。

0: 骆驼山在巴丹吉林沙漠的西北端，像一峰形象逼真的骆驼卧在苍茫的戈壁上。山坡下一个塑钢搭成的简易的四合院，是京新高速公路骆驼山项目的指挥部。这天宋兴如顺着公路线一路检查，最终来到这里。
1: 咦，人呢？咋就一个人都没有啊？
2: 宋总，哎呀，哎呀，宋总，宋总你好。
3: 你好，你好，白医生啊。哎，詹经理呢？
2: 啊，
3: 你们这儿怎么回事？这么清静啊？
2: 哎呀，詹经理他们呀，分头下去找水去了。
1: 哎呀，这个湛山河呀，最早上来，这都一个多月了还没开工啊，水泥搅拌站没有建起来，工程机械也没有到位，连人都没几个。哎呀，这是怎么搞的呀？
2: 嗨，詹经理呀，把所有人都派出去找水去了，这没有水，这施工队不敢让上来呀。嗯，
3: 你们这个标段不是有两个打井队吗？怎么还没出水？
1: 哎呀，宋总啊，和我们预料的一样，这里找水啊困难最大。
2: 是啊，我听詹经理他们说打了十几个黑窟窿，一滴水都没有啊。我听他们商量着呀，好像是要从巴丹河上游压管道引水，要么呢就是从甘肃嘉峪关那儿调水过来。
3: 哎呀，不行不行，那太远了，几百公里的路程，成本太高，花费的时间也太长，那可是万不得已的办法。
2: 是啊，
3: 还是就地找水。王维山
1: 啊，
3: 这个事儿啊你亲自负责啊，多请几个打井队在这片区域密集的打井找水。
1: 好吧。
3: 水文地质专家说，巴丹吉林沙漠其实就是一个大水库，只是我们还没有找到打开这座水库的阀门。
2: 就是啊，哎呀，宋总您快给想想办法吧，现在我们生活用水也困难着呢，从嘉峪关往这儿拉水，一吨水的成本就要几十块钱，我们每个人每天洗脸刷牙就只能分到一瓢水，我们上来一个多月一次澡都没洗过呢。
3: 哎呀，是啊是啊，这边的条件对你们来说的确是太艰苦了。
2: 哎，苦点儿累点儿我们都不怕，我们就是担心没有水耽误了工程。詹经理他们急得都上火了，嘴上都起泡了。呀，詹经理回来了。
4: 哎，宋总，我又没赶上迎接你呀。
3: 哎，迎接啥呀？哎，别整那套虚的。哎呀，我这是走了一路看了一路啊。
4: 嗯，
3: 那些后来的标段也都陆续开工了，就你这儿一点动静也没有。
4: 哎，可不是嘛，我也急得整夜睡不着觉呀。这些天我把工程部所有的人全都派下去找水了。
3: 哈哈，我一看你这表情我就知道水找见了。
4: 嗯，
3: 快说说快说说。
4: 还是优质矿泉水呢。
3: 什么矿泉水？
4: 嗯，
3: 你说的该不是那个玉女洞吧？
4: 玉女洞？对对对，就是那儿。

0: 可惜啊，这出水量不太大，我想把泉眼再扩一下，我想应该能够满足我们施工的需求。
1: 你们找到的那个水源我知道，那可是被当地牧民看成最神圣的地方，一般外来的人是不让进去的。哎，人们传说呀，谁家的母驼如果不怀孕，迁到玉女洞前的奥包转两圈，然后再喝上玉女洞的水，母驼就会怀孕。哎，不光是针对骆驼，人也一样。许多善男信女千辛万苦地来到这里求子，据说很灵验的。
0: 啊，还有这说法？
1: 是啊，还有一点啊，那里呀、啊、也是世界沙漠地质公园的一部分。哎，你说那里的水能动吗？

0: 水的问题，必须解决。可这个地方压根儿就没有水，我们把所有的沙窝子、山沟都跑遍了。哎呀，我咋把他给忘了？张经理，走走走走走，跟我去个地方。
1: 去哪儿？
0: 咱们去找塔拉腾。
2: 哦，好啊，我跟你去。

0: 虎子，虎子，去去！
1: 哎呀，老哥哥，我们来看您了。
0: 陈美奴，宋局长，你好啊！
1: 我来给你们介绍一下啊，这位是，
0: 认识认识，陈经理，哎，来过我家，
2: 哎，还在大叔家住了一晚上呢。
1: 哎呦，那你们这还算是老朋友了？
2: 算，当然算了。
0: 走走走，进屋进屋。
1: 哎，好，好，好。
3: 喂，宋局长来啦！
1: 哎呀，哎呀，老嫂子，你好啊！
3: 啊，好好，三百喽，请喝茶。
1: 哎，好好好。哎呀，好香啊！哎呀，太好了，太好了！哎呀，老嫂子熬的奶茶就是香啊！啊，我家就熬不出这个味道。
0: 爱喝就多喝点嘛。
1: 好好好。哎，战经理啊，你可能还不知道吧？这位老人家呀，是全国的劳动模范，哎，还是党的14大到17大的代表呢。
2: 啊，大叔，您，哎呀，您太了不起了。
0: 我也没干个啥，那是党和国家给我的荣誉呀。
1: 老模范，我们这次来呀，是有事求你帮助的。
0: 宋局长，你太客气了，我一个老头子能为你们做点啥呢？有用得着的地方你就说吧。
1: 老哥呀，我们现在遇到困难了，修路得用水，可这里找不到水，您呢能帮我们找到水吗？
0: 哦，修路用水多，水不够用啊，有个地方倒是有现成的水呀，可是
1: 您说的是玉女洞吧？
0: 嗯，是。
1: 那是你们吃的和印牲口的水，我们不能用。我是说呀，您老在这个地方生活了40-50年了，知道不知道这一片还有哪些地方有水？
3: 这里最缺的是水。
0: 是啊，早年我们也曾经挖过井，挖了6-7丈，还是不出水呀。
1: 哦，你们是哪一年搬到这里来的？当初你们搬家到这里的时候，有没有水？
0: 我们刚搬来，那个时候有水呀，有好几个海子呢。
2: 啊，这里曾经有海子？在什么地方？
0: 几十年前的事儿了。我们刚来的时候，这里草场好得很呐，好几个孩子呢。哎呀，后来慢慢的干掉了。最后干的是挠了兔孩子。干了也有20-30年了。
1: 有海子的地方就很可能有地下水。老哥哥，具体在什么地方？带我们去看看好吗？
0: 好，也不太远，30几里地吧。
1: 嗯，走。这一趟啊，咱们没白跑。
2: 嗯，
1: 说不定啊，下面就能打出水来呢。
2: 那好啊。

0: 又是十天过去了，这天夜里戈壁上刮起大风，风越来越猛烈，扬起沙尘暴，风沙咆哮着撕裂了夜的宁静，似乎要把房顶掀开。呜呜的风声从门缝里钻进来，房间里沙尘弥漫。新来的几个女大学生蜷在被子里，吓得瑟瑟发抖。在肆虐的沙尘暴面前，似乎世界末日突然降临了。民工们住的一个个帐篷，仿佛是波涛汹涌的海浪中起伏的小舟，剧烈地摇摆着。突然，一扇窗户掉了下来。
1: 哎呀，我的头！
0: 随即，狂风猛地从破洞里灌了进来，帐篷立刻像一个吹满了气的大气球膨胀起来。
2: 破破，爬下爬下，都爬下，拜托了！别别
0: 风停了，天终于亮了，天空水洗般的蔚蓝，一切显得如此安宁，仿佛什么都没有发生过。沙尘暴并没有在戈壁滩上留下太多的痕迹，但是在一些人的心里却留下了挥之不去的阴影。几个新来的女大学生拖着他们的行李箱爬上刚刚卸完货的大卡车，任凭人们怎么劝都不下来。
3: 让他们走，我们这里不需要懦夫。中共医药集团成立30年来，我们只要刚强的人，就算是块生锈的铁，我们也要把它铸锻成闪光的铆钉。
4: 刘丽，别走，下车啊！不，不，
3: 让他们走。
5: 领导呢？你们的领导在哪里？我们要见领导。
2: 对，我们找甘经理，给我们个说法，这是人待的地方吗？哎哎哎！不要乱敲门，你们是要干啥呢？
3: 林头，你们这是怎么了？一个个灰头土脸的，出啥事儿了？
6: 哎，卖气了。晚上刮大风，俺们队的帐篷全被刮跑了，冻了一晚上，耶，差点出了人命。大家伙都说不干了。
5: 对，这里啊就不是人待的地方，我们要回家。
2: 对。我们不干了，领导，把工资给我们算算吧，我们要回家。
3: 走，咱们去餐厅里说，这外面冷啊。王小雨啊，
7: 哎
3: 哎，你给老杨打个招呼，让赶紧的给工人们熬点姜汤，做点吃的啊。来来来，
7: 好嘞，
8: 走，那咱们先走。
3: 哎，来来来，大家都坐过来。兄弟们啊，真对不起了。由于工程工期紧，这宿舍呢还没来得及建好，就把大家招进来了，这让大家受罪了。我们呢向工人兄弟们道歉呢。啊，这个我们订购的彩钢房啊已经发货运出来了，估计3-2天就能到，这大家再坚持几天好不好啊？
5: 哎，领导啊，你就别说了
3: 啊，
5: 说啥我也不在这鬼地方待着了，我要回家。
2: 我也不待了，这太吓人了，这还是人待的地方吗？
5: 就是，哎呀，
2: 要水没水，要电没电，连个信号都没有，啥是电话都打不通，判刑劳改的条件都比这儿好。
5: 对，
6: 就是时间，这是没办法待，咋待的这？
5: 快
2: 给我们发工资吧，我们不干了，
5: 不干了，不干了，
2: 不干了，不干了，
3: 兄弟们，兄弟们，听我说，咱们再坚持几天，住宿条件马上就能解决了。这通讯用水的问题啊也快了，
7: 啊，大家再坚持，再坚持几天，好不好？
5: 你快别说了，
8: 等会儿
5: 安排个车送我们出去。我一分钟都不想在这儿待了，
8: 赶紧走。
9: 詹经理，就这条件，你们也能坚持下去？
10: 能，我们能坚持。我占山河不是说大话，宁可叫风沙埋了，也不能被困难吓死。切，不管有多大的困难，我就是死也要死在这条路上，死在戈壁滩上。哎，昨晚的沙尘暴啊，的确让人恐惧，我也理解你们的心情。哎，大家非要走。好，老张啊，把工资给结算清了，没挣够路费的把路费给足了，安排车送他们到齐里。
6: 哎，兄弟们，听俺说几句。俺们出来弄啥来了？不就是多挣点钱回家吗？咦，再说了，哪儿的工程能给我们这么高的工资待遇？要俺说，能参加这样的超级大工程是俺们的幸运，就是死在工地上也光荣。你们都是俺林耕柱找来的，真想回去，哼，俺不拦。人手不够，俺再去找一批人。俺是下定决心了，这条路修不起来，俺就不回家。
11: 林头，要是这么说的话，我就不走了。到哪儿还不是个受苦呀？
12: 就是，最艰苦的时候都过去了。林头，我听你的，还有啥扛不过去的时候？我也不走了。
5: 那叫我们不走呀，也行。这住宿条件呀，必须得改善一下了。哎呀，那个帐篷也实在太吓人了吧？
8: 对，是啊，
12: 是呀，
11: 就真是的。
10: 没问题，五天，五天以后你们住不上彩钢房，就把我撵出来住我的房子。
6: 你看，
8: 这不就
13: 出水了？出水了！哎，山经理，出水了！纳尔图湖打出水了！啊，
8: 水了！
10: 打出水了！出水量怎么样？大不大？
13: 出水量每小时39立方。质量达到人畜饮用标准，
10: 太好了！走，看看去。
6: 走，哎呀，花了个钱嘞！哎呀，
0: 在干涸的纳尔图海子上，钻杆打到143米深的时候，终于打出水来。望着喷涌而出的水流，人们大声地欢呼着：“
14: 出水了！”
0: 制约工程开工最大的难题解决了，湛湛河激动地捧起冰凉的清水，咧开嘴笑了。他转身拥抱了和他一样浑身湿漉漉的塔拉腾老人。戈壁滩上彩旗飘扬，几百辆工程机械整齐地排列，数千建设者们英姿飒爽，高唱国歌，向冉冉升起的国旗行注目礼。

0: 同志们，今天我们举行这个开工仪式，是因为我们开工晚了。虽然我们是第一支进军大漠戈壁的队伍，但是我们比其他分部正式开工晚了整整一个月。这就意味着我们的工程进度比其他分部落后了一大截。我是最不爱走形式的，但是今天我们必须要搞这个仪式来提振大家的信心。虽然开工晚了，但是我们要迎头赶上，和他们比速度、比效率、比质量、比环保。先跑的不见得就是第一名，笑到最后的才是英雄。同志们，你们有没有决心？
1: 有。
0: 好，下面请宋勋如总指挥讲话。
2: 同志们，我很赞赏战警里的斗志。战山河，他的名字就很有战斗力嘛。同志们呐，我们是在连绵起伏的沙漠戈壁上修路，这就让我想说说我们这里的胡杨精神。胡杨耐盐碱，耐干旱，不畏严寒，生而千年不死，死而千年不倒，倒而千年不朽。我们筑路人就是要有这种胡杨精神，把根深深地扎在戈壁大漠，为祖国的公路建设事业坚韧不拔的奋斗，挺立，理想不灭，精神不死。
0: 好！
2: 同志们呐，我还想说一说，为了祖国的国防建设，瀚海人民义无反顾地让出了自己世世代代居住的家园，做出了巨大的牺牲。今天的开工仪式，我们把塔拉腾老人也请来了。有的人说，我们来这里搞建设，条件太苦，太差了，请大家和塔拉腾大叔做个比较。他们的生活寂寞单调，一年之内很少能见到外人。他们说过苦吗？没有。是他们没有能力去城市居住吗？不是。他们的财富可能比我们在这里任何人都要多。同志们呐，他们都是图尔扈特人的后代。300年前，他们反抗沙俄的压迫，不远万里回到祖国。50多年前，他们为了国防建设依然放弃了自己的家园。今天他们为了祖国的经济建设又让出了自己的草场。这是什么精神呢？是对祖国的一片赤诚、无私奉献的民族精神。我们要把这种精神借鉴过来、继承过来，融入到我们的工作之中，打造属于我们自己的精心精神。同志们，能不能做到啊？
1: 能。
2: 有没有这个信心？
1: 有。
3: 刚才您收听到的是广播连续剧《大道通天》。

0: 真声相关，诚意相伴，呼伦贝尔汉语综合广播各地收听频率，海拉尔 FM 99.9，满洲里 FM 91.1，扎兰屯 FM 105.9，拉卜大林 FM 103.0，根河 FM 103.1，纳基屯 FM 107.9，尼尔基 FM 94.6，大杨树 FM 105.3，阿木古囊 FM 107.3，阿拉坦额摩勒 FM 94.5，阿里河 FM 102.8，莫尔道嘎 FM 100.7，图里河 FM 106.7，库多尔 FM 89.4，乌尔齐汉 FM 100.8，缅都河 FM 88.0，博克图 FM 95.0，巴林 FM 101.5，满归 FM 105.1，德尔布尔 FM 103.6，克伊河 FM 95.5，干河 FM 98.4，士维 FM 97.6，黑山头 FM 90.4，台河 FM 101.1，南路 FM 87.6，呼伦贝尔汉语综合广播，新视野，新世界。
1: 亲爱的各位听众朋友们，今天的第一次播音时间到这里就要跟各位听众说声再见了。今天的第二次播音时间从16:55开始，欢迎您的继续关注收听。

0: 呼伦贝尔汉语综合广播，中波1170千赫，短波3900千赫，调频99.9兆赫，现在开始播音。从清晨到深夜，我们陪您行走每一段奋斗的路程。从现在到未来，我们为您收藏每一个光阴的故事。世界越来越大，让我们靠得再近一点。呼伦贝尔汉语综合广播，节目导航。
1: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下午好，欢迎您关注收听 FM99.9 呼伦贝尔汉语综合广播。今天是星期二，我们的第二次播音时间在16:55开始。接下来为您介绍第二次播音时间都为您准备了哪些精彩的节目。17点整，您收听到的节目是《聊聊呗》。18点整，为您播出的是《呼伦贝尔新闻联播》。18:15，您收听到的节目是《骑士新闻联播》。18:30，为您转播全国新闻联播。19点整，为您转播的是全区新闻联播。19:30。

您收听到的节目是《寻梦光影间》，20点整为您播出的是《999先锋音乐》，21点整您收听到的是《呼伦贝尔新闻联播》，21点15分为您播出的是《骑士新闻联播》，21点30分您收听到的是《聆听记》，22点整为您转播《中国之声》，23点58分。全天播音结束，接下来您收听到的是聊聊北，欢迎您的关注收听。

0: 北京时间17点。
1: 草原烟火气，唠嗑最开心。这里是你的快乐充电站，聊聊呗。
2: 大事小事慢慢聊，民生百态细细品。
1: 有态度不生硬，有温度更贴心。聊聊呗，陪你唠不停。
2: 耳朵别闲着，快乐不打烊。欢迎锁定聊聊呗，今天你想聊点啥？

0: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今天的聊聊呗，我是雨涵。
1: 大家好，我是依宁。在我们的身边呢，有这样的一群人哈，他们白衣执甲，逆行坚守，用人心守护生命，用担当践行初心。
0: 今天呢，就让我们一同走进这些平凡而伟大的医务工作者，聆听他们的暖心故事。
1: 在医院啊，急诊科呢永远是最忙碌最紧张的地方了，而急诊的医生呢，就是这里全年无休的生命守护者。
0: 是，他们没有固定的作息，白天黑夜连轴转是常态，刚端起饭碗，急救铃声就响起了，立刻放下碗筷冲向患者。深夜里呢，

0: 别人酣然入睡，他们依旧在诊室里问诊抢救，脚步从未停歇。
1: 面对突发心梗、意外创伤、极危重症的患者，他们要在最短的时间内做出判断，争分夺秒与死神赛跑，汗水浸透了白大褂，顾不上喝水和休息，连轴的去工作十几个小时就是他们的家常便饭。他们既要承受抢救的高压，还要安抚急躁的家属，即便是身心俱疲，也要始终保持专注。
0: 另外呢，每逢过年万家团圆，急诊室里呢依旧是灯火通明，他们放弃了与家人相伴，坚守在自己的岗位上，没有惊天动地的誓言，只有日复一日的奔波，用疲惫的身躯呢扛起生命的重托。他们的辛苦藏在每一个匆忙的身影里，值得我们每个人理解与致敬。
1: 在根河市，有一位急诊科的医生，他迎着寒霜坚守岗位，把每一天都奉献给了患者，用实际行动诠释着医者的初心与使命。
0: 清晨呢，根河市还笼罩在静谧的晨雾当中。根河市中猛医院急诊科主任姬怀鹏已经是迎着寒霜，踏上守护群众健康的道路。走进医院呢，他熟练地换上白大褂，整理衣领，系好纽扣，每个动作都严谨认真。
1: 白大褂呀，是医者的责任与担当，穿上它，姬怀鹏便会全身心地投入到工作当中。多年来他始终坚守岗位，而急诊科的患者就诊是不分昼夜的，节假日的值守更是常态了。
2: 每年春节的时候啊，大家都坚持在岗，跟一如既往，跟平时是一样的。只要患者需要的时候，我们就一直在会在身边。
0: 工作当中呢，姬怀鹏始终是保持严谨细致的态度，查房、接诊、制定治疗方案，跟进患者康复情况，每一个环节都一丝不苟。他用专业能力对待每一位患者，把对职业敬畏融入到诊疗的全过程当中，用日复一日的忙碌来守护群众生命健康。
1: 在病房的走廊里，姬怀鹏的脚步沉稳，耐心地去倾听患者的诉求，来解答疑问，记录病情。在护士站，他会伏案书写病历，工整的字迹背后就是医者沉甸甸的责任与牵挂。谈及从医的初心，姬怀鹏也有着最朴素的坚守。
2: 常说不改初心，其实医生的初心很简单，就四字：治病救人。实际上我们当年学医就是想用自己的专业知识帮助别人，看到患者呀摆脱病痛，恢复健康，那种成就感和幸福感是别的事情代替不了的。这么多年，不管遇到多少困难，多少辛苦，只要一想到自己的工作能够实实在在的帮助病人呢，解决病痛，你就感觉到非常有意义。
0: 从清晨到深夜，姬怀鹏用坚守诠释医者使命。那么在根河市呢，还有许多像他一样的医务工作者，以白衣为甲，以初心为灯，用责任与温情守护着一方百姓的健康，成为城市当中最温暖的风景线。
1: 一位急诊科主任的坚守，让我们感受到了医者的担当。而在鄂伦春自治旗人民医院，从急诊到儿科再到康复科，各个科室的医护人员都在节日里坚守岗位，守护着万家团圆与安康。
0: 是急诊科呢，是医院里永远不打烊的生命战场，更是守护健康的第一道防线。突发疾病、意外受伤的患者从未减少，急诊医护团队24小时严阵以待。鄂伦春自治旗人民医院急诊科护士樊祥凤一如既往地坚守一线，在没有节日的喧嚣里，只有医护人员匆忙的脚步声和对生命的执着坚守。
3: 需求不会因为节日而减少。急诊人的坚守就是能让患者转危为安，顺利康复。我们多一份坚守，群众就多一份安心，这是我们作为急诊科医护的责任。
1: 急诊室里面是分秒必争，守护着生命的安全。而在儿科的诊室呢，同样也是暖意融融，忙碌依旧。孩子们的健康也牵动着每一个家庭的心。节假日期间啊，儿科的医护人员始终坚守岗位，他们用温柔与耐心守护着祖国的花朵，也成为了孩子们健康成长的守护者。他们用专业的诊疗和贴心的护理，缓解着患儿的病痛，也安抚着家长们的焦虑。来听一下鄂伦春自治区人民医院儿科主任王红梅接受记者采访时为我们做的相关介绍。
4: 孩子是家庭的希望，春节期间更不能有丝毫的松懈。我虽然春节期间不能给孩子和家庭足够的陪伴，但是我能守护着辖区的孩子们的健康，看着他们早日的康复，露出了笑容，这份坚守就有了意义。
0: 除了急诊和儿科，康复科里的坚守同样温暖动人。对于需要长期康复治疗的患者而言，节假期期间呢，康复治疗从未间断过。医护人员呢，依旧是按时到岗，为患者制定个性化的康复方案，指导患者呢进行肢体训练、语言康复，用专业的康复治疗帮助患者逐步恢复功能，用耐心的陪伴给予患者战胜疾病的信心。
1: 其实呢，不只是急诊、儿科和康复医学科，鄂伦春自治区人民医院的医护工作者们呢，是以院为家，以患为亲。他们用责任与担当守护着全区人民的健康平安，用爱心与奉献也诠释着医者仁心的初心使命。而他们的坚守，就是所有的节假日期间最动人的风景了。而他们的付出呢，也是送给人民群众最珍贵的祝福了。

0: 是烙山边的新鲜，
1: 甩掉烦恼，拥抱热闹。
0: 您的专属烙科时间到，从呼伦贝尔的清晨到星光满天的夜晚，
1: 有料有趣有温度，尽在聊聊呗。
0: 准备好了吗？一起开启快乐烙科模式。
1: 这里是聊聊呗，咱们开唠。

0: 好的，朋友们，这里是聊聊呗，欢迎回来，我是雨涵。
1: 大家好，我是依宁。
0: 很多人去医院看病啊，就怕办手续跑断腿，楼上楼下折腾半天，特别的麻烦，是不是？
1: 嗯，真是。为了解决这个老百姓的这些去医院跑断腿、楼上楼下折腾半天的烦恼呢，很多的医院现在也是专门推出了一站式的便民服务。
0: 对，
1: 而这样的一站式的便民服务，其实最大的好处就是不用咱们患者呀来回跑了。
0: 是，你像医院一站式的便民服务，像把挂号、缴费、医保、病历、盖章、咨询等这种高频的业务集中在了一起，真正实现了进一扇门啊办所有事儿。
1: 哎，对患者而言呢，最大的好处就是少跑腿了，省时间了。以前呢，像咱们如果想去办个慢病呀、转个院呐、复印个病历呀，可能要跑很多个科室，楼上楼下的去折返。但是现在呢，很多朋友也发现了，去很多的医院呢只有一个窗口，这些活儿啊全都能办结了。有的时候啊，这半天的事儿现在缩短到了几十分钟，流程简化了，而且呢还减少了咱们患者排队啊，现在呢就医的效率也是大幅度的提升了。
0: 是，那么对于医院而来说呢，一站式的服务啊，优化了流程，提升了效率，减少了医患矛盾，让服务更加的规范，更有温度。

0: 是以患者为中心的一个直接的体现。
1: 那么在扎兰屯市人民医院呢，就有这样的一场暖心的一站式服务了。这个一站式服务呢，让患者是倍感温暖呐，也赢得了大家的连连点赞。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就来连线扎兰屯融媒体中心的记者曙光，来关注一下曙光带来的报道吧。
2: 大家好，我是扎兰屯市记者曙光。近日，一位女士专程前往扎兰屯市人民医院党办，动情地讲述了她在办理慢病过程当中收获到的暖心一站式医疗服务，真挚地向多位素不相识的医务工作者致谢，赞誉他们以人民医院为人民的初心，悄然谱写了医患和谐的动人篇章。这名患者在从外地住院返回扎兰屯市后，于下班前匆忙赶至市医院二楼咨询慢病办理。医保科主任刘德龙和蔼解答，耐心指导填表，虽因当时此业务暂停未能急办，但仍细致叮嘱次年申办流程，以首问负责的认真担当，真情传递医者温度。这名患者初次携带资料申办慢病，因为需要的材料较多，流程复杂，医保窗口值班干事齐长龙恪尽职守，急人所急，当即电话协调内分泌科当班医生童拉达，建议其先审查核验病历资质合格后再挂号，为后续顺畅办理流程抢出宝贵时间。童拉达医生细致询问患者病况，逐页研读病历图文数据，精准做出慢病诊断。住院处的干事刘雪涵以娴熟的操作迅速化解了患者没带医保卡的难题，主动协助开通电子医保，成功挂号后，童拉嘎医生一边接收回执，另一边以暖言安慰泪流满面的患者，如涓涓暖流，缓解了其病痛与焦虑。患者在办理慢病过程当中，因资料不全再度申办，医保窗口值班干事齐长龙为高效办理，全程站立协助患者逐页整理所需的每项材料，一丝不苟地核对所有必备信息，以将心比心的优质服务实举擦亮了医院窗口的亮丽形象。这四位医务工作者虽与患者素昧平生，但他们却以尊重生命、呵护病患的赤诚红心，用爱岗敬业、无私奉献，嘹亮唱响了白衣天使润物细无声的春风化雨温暖的主题之歌，更以实际行动为文明社会再添一抹世间美好。
3: 听草原的故事，烙身边的新鲜，
4: 甩掉烦恼，拥抱热闹。
3: 您的专属烙科时间到，从呼伦贝尔的清晨到星光满天的夜晚，
4: 有料有趣有温度，尽在聊聊呗。
3: 准备好了吗？一起开启快乐烙科模式。
4: 这里是聊聊呗，咱们开唠。

贴心的服务呢，温暖了人心，精湛的医术呢，更能够点亮生命。那么我们再走进莫里达瓦达斡尔族自治旗的中蒙医院，这里的中医呢，有着传承

0: 与温度，它们始终藏在日复一日的诊疗接收里。在这里啊，有这样的一位医者，他扎根基层的中医岗位，把岁月沉淀成了医术，用初心也守护着一方百姓的健康。在中医的针灸与康复的领域，他默默耕耘，用匠心钻研医术，用人心温暖患者。他既撑起了科室的发展，也成为了当地群众心中信赖的健康依靠。
1: 在这里呢，有一位备受赞誉的中医专家李江鹏，他近20年如一日，以精湛的医术和热忱的人心，成为患者心目当中的希望灯塔，同事眼中的学习楷模。
0: 多年来啊，这李江鹏呢，在中医的领域也是深耕不辍，将中医的经络学说与临床的实践深度结合，还开创了漠其地区的先河。为了紧跟医学的前沿，他研读了大量的中医古籍，还参加各类的学术研讨会，密切地关注国内中医领域的一个最新的成果，尤其呢是在针灸康复方面也是不断的探索。
1: 针对中风病和这个其他一些病的治疗传统的一个局限，他带领着团队呢查阅资料，尝试新疗法，积极开展科研活动，完成自治区级的科研课题一项，新课题也在申请当中。
2: 作为医生，看到患者因为疾病痛苦，我感同身受，我愿意不断学习，提升自己的医术，为患者减轻痛苦，带来希望，这是我从医的初心和使命。
1: 李江鹏呢，始终把患者放在首位，他深知患者周末就医难，便主动申请开设无假日门诊。无论工作多忙，他都会耐心地倾听患者的诉求，用通俗易懂的语言来解释病情和治疗方案。当然，面对经济条件困难的患者，他主动地帮助申请医疗救助，同时在保证治疗效果的前提下，尽可能地选用性价比高的药物和治疗手段。他用温暖的笑容和贴心的关怀，让患者在病痛当中感受到了医者的光辉。
2: 在治疗中，我始终秉持着为患者减轻负担的原则，每一种药物、每一次治疗方案的选择，我都会综合考虑疗效和费用。看到患者能够用较少的花费获得良好的治疗效果，健康地走出医院，我由衷地感到高兴，这也让我觉得自己的努力非常值得。
0: 李江鹏呢，是毫无保留地将自己的临床经验和专业的知识传授给了年轻的医生。他也积极地参与医院的教学工作，而且还担任了进修以及中医培训的老师。
1: 他带着学生呢深入病房，手把手的指导实践操作，遇到典型的病例组织病例讨论，引导学生呢从不同的角度来思考问题，培养独立解决问题的能力。在他的悉心指导下呢，一批又一批优秀年轻医生啊，可以说是脱颖而出，成为科室当中的重剑力量。
2: 医学是一门不断发展的科学，我有责任将自己的所学传给年轻医生，帮助他们成长，让更多的患者受益。看到年轻的医生们进步，我感到非常的欣慰。
0: 李江鹏呢，是以执着和追求、无限的关爱以及勇敢担当，生动地诠释了劳模精神。那他的事迹呢，也是激励着广大的医务工作者为守护人民群众的健康福祉而不懈奋斗。
2: 今天能获得自治区先进工作者的表彰，我深感荣幸，也充满着感恩。这份荣誉不仅属于我个人，更属于全体奋战在一线的医务人员。这身白衣穿在身上，就是一辈子的责任与荣光。愿我们永远以初学者的谦卑、探索者的勇气、守护者的柔情，共同书写大医精诚的新篇章。
1: 深耕中医，守护患者，李江鹏用专业与爱心点亮生命之光。

0: 草原的故事，烙身边的新鲜，
1: 甩掉烦恼，拥抱热闹。
0: 您的专属唠嗑时间到，从呼伦贝尔的清晨到星光满天的夜晚，
1: 有料有趣有温度，尽在聊聊呗。
0: 准备好了吗？一起开启快乐唠嗑模式。
1: 这里是聊聊呗，咱们开唠。

0: 这里是聊聊呗，欢迎回来，我是雨涵。
1: 大家好，我是依宁。
0: 刚才和大家分享到了医生李江鹏用专业和爱心呢点亮了生命之光。而在阿荣旗中蒙医院也有一位中医人在妇科领域可以说是潜心钻研，用人心人术照亮无数患者的康复之路。
1: 大医精诚，人心为民。阿荣旗中蒙医院副主任中医师陈炳燕是不仅以良好的医学造诣和精湛的医术成为了中医文化的传承者与发扬者，他更是以崇高的职业道德和无私的奉献精神成为了患者心中健康与希望的灯塔。
0: 在繁忙的诊室里啊，陈炳燕总是以最饱满的热情和最严谨的态度对待每一位患者，他的身影呢常常穿梭于病房与诊室之间，加班加点，从不言苦累。
1: 特别呢是在中医的妇科领域，他凭借着浓厚的医学造诣和丰富的临床经验，成功地帮助了200多位不孕不育的夫妇实现了生育的梦想，这也让无数的家庭重拾幸福与欢笑。
0: 面对疑难杂症啊，他总是能抽丝剥茧，精准的诊断，运用中医的智慧和独特的疗法，为患者带来生命的奇迹。据统计呢，他已经成功为近3600人解除了这个病痛的折磨，其精湛的医术和崇高的医德赢得了患者及同行的高度赞誉。
2: 医生平时工作对待患者耐心细致，态度温和，受到所有患者的一致好评，在工作中对待同事也是十分有爱，尤其对于我们这些医生起到积极示范带教的作用。
1: 刚刚呢听到对这个陈炳燕的一个评价的人啊，是他的同事阿荣旗中蒙医院妇产科的医师林晓婷。那在医学的征途当中呢，其实陈炳燕呢从来都没有停止过对卓越的追求，他不仅在中国的中西医结合学会分会来担任着常务委员，他还是黑龙江省慢性病的管理学会的会员。
0: 他的学术呢成就斐然，曾在阿荣旗中医诊疗比赛当中呢荣获个人第一名，并助力团队在呼伦贝尔市比赛当中呢获得了团体第二名。这些荣誉的背后啊，是他无数个日夜的辛勤付出和对医学事业的无限热爱与执着追求。
3: 身为一名医生，我时刻记着自己的初心和使命，在工作中我不断地提高自己的专业技术水平，传承发扬中医文化事业，患者早日康复，是我们医生感到非常有价值的地方。患者对我们的赞赏是对我们工作很大的褒奖，同时也是我们继续前行的巨大动力。
1: 陈炳燕呢以实际行动诠释了医者的责任与担当，也赢得了广大患者的信任与好评。
0: 是他如同一盏明灯，照亮了患者的健康之路，也激励着更多的医疗工作者秉持关爱与责任，为全阿荣旗医疗事业的发展贡献力量。
4: 陈炳燕医生在妇科工作16年期间，兢兢业业，谦虚谨慎，团结同志，精益求精，凭借专业的医学知识和过硬的技能，守护着女性患者的健康，深受咱们地区女性患者的好评，希望她今后能够继续努力，更上一层楼。
1: 我们提到的这几位医者呀，他们都工作在城市的医院里哈。
0: 是，
1: 但是呢，就说这个医者们真的是都 在城市里面工作吗？并不是啊，他们有的呢还在偏远的乡村，因为呢他们是一群默默奉献的村医，这些村医啊扎根基层，而且呢还守护着一方村民的平安。接下来我们就来认识一位扎根乡村的健康守护者吧。
0: 在安荣旗西安镇青山堡村有这样一位乡村医生，他以朴实无华的品格默默守护着村民的健康，用实际行动诠释了医者仁心的真谛，他就是张燕医生。
1: 1972年出生的张燕啊，毕业之后呢，就满怀着热情回到了家乡工作，成为了一名乡村医生。在2012年的时候，按照镇卫生院的工作安排，他来到了青山堡村，担任起了村医的工作。从此之后，他的身影便与这片土地紧密地相连了。
0: 在青山堡村呢，张燕医生啊，不仅负责慢病的随访、健康教育、开展基本公共卫生服务等日常工作，还成为了村民心目当中一本行走的群众健康百科全书。他认真负责的态度和严谨的工作作风，赢得了村民们的广泛认可和信赖。
1: 无论是白天还是黑夜，只要是村民们有需要，他总是第一时间会出现在病人的身边，用他高超的医德医术治愈了青山堡村的大大小小的病痛。来听一下兴安镇青山堡村的村民孟兆生对他的评价。
5: 张燕在工作上坚守职岗，默默付出，他不管黑天和白日，只要有需要的地方，他第一个出现的病人的身边。他在行医的过程中摸爬滚倒了几十年，有丰富的经验，用他的高超的医德医术治愈了青山堡大大小小的病。
0: 张燕医生呢，不仅是一位医者，更是乡亲们的亲人。他倾听病人的病情和需求，关怀备至，无论严寒酷暑，他总是随叫随到，只要村民有需要啊，就及时开展医疗服务。
1: 如果说村民们有无法确诊的紧急重的这样的一些病症的话，他就会毫不犹豫的开上车，将村民们及时的送往上级的医院去就诊，而且呢还会全程陪同患者共同来检查，给予他们最温暖的关怀和最坚定的支持。来听一下兴安镇卫生院的院长张爱民的评价。
6: 在工作中牢固树立以病人为中心的服务理念和为人们服务为宗旨，提升服务意识，改变服务态度，增进医患沟通，转变服务作风，构建了和谐的医患管理。他为患者提供温馨、细心、爱心和耐心的服务，他闻令而动，迎难而上，坚守岗位，全力守护人民身体健康。他把服务满意度不仅仅落实在于制度上，更落实在于实践中。
0: 乡村医生的工作是辛苦的，尤其是在偏远的农村地区，资源有限，但张燕从未退缩过。他始终坚持认为，医者的使命是为了百姓带来健康。
1: 他也用自己的实际行动践行着这一使命，自然呢也就成为了青山堡村的村民心中啊最坚实的后盾了。来听听他是怎么说的。
7: 作为一名村医，也没有上下班时间，也没有节假日，只要接到村民就医的电话，不管深夜或者恶劣的天气，我背起药包前往患者家中看病。我们医院每年都对65岁老年人进行一次健康免费体检，每次体检我都按人通知，体检后结果我都及时反馈给大家。在从医的路上，我付出了很多辛苦和汗水，可是我从来没有后悔过我的选择。牢记一名医生的责任感和使命感，我愿做乡亲们的健康守护人。
8: 听草原的故事，唠山边的新鲜，
9: 甩掉烦恼，拥抱热闹。
8: 您的专属唠嗑时间到。 从呼伦贝尔的清晨到星光满天的夜晚，
9: 有料有趣有温度，尽在聊聊呗。
8: 准备好了吗？一起开启快乐唠嗑模式。
9: 这里是聊聊呗，咱们开唠。

0: 师傅，前方妖气弥漫，定是那妖怪作祟。俺老孙的火眼金睛可看得吱吱的。
1: 悟空，休得胡言，此乃人间地界，哪儿来的那么多妖怪？
2: 唐三藏肉眼凡胎，不识真假，待俺化作凡人骗他一骗。
0: 妖怪休走，俺老孙今天偏要揭穿你的伪装。列位听众，这白骨精善变，现实里的骗子更是如此。接下来这三出好戏，您可得听仔细了。
3: 哎呦，这点赞刷单还真能赚钱，刚试了两单10块钱就到账了，这钱啊来得太容易了。
2: 阿姨你好呀，看您手气这么好，特意给您推荐个大额的福利单，投5000返2000，投的越多赚的越多，错过呀可就没有了。
3: 真的？那我这就赚5000，可不能错过这好机会。哎，怎么还要再投10000才能提现呢？哎，你说话呀，别装死。哎呦喂，上当了，这钱呢，打水漂了。
0: 嗨，这骗子就像白骨精变的村姑，表面甜言蜜语送福利，骨子里全是算计，先给小甜头再掏大钱儿。大伙儿可别上当。
4: 喂，哪位呀？
5: 爸，是我呀，我出车祸了，现在在医院躺着呢，急需5万块钱手术费，再不交钱我这腿可就保不住了。你千万别告诉我妈，她心脏可不好。
4: 哎呦我的儿啊，你可千万别吓你爹呀，去镇上银行给你转钱，你一定要挺住啊。
3: 老王，慢着，先给你儿子打个视频电话，别是遇上骗子了。
4: 对呀，我咋没想到。哎呀妈呀，虚惊一场，我儿子好端端的在工地搬砖呢，这骗子可真缺德。
0: 哼，这骗子就像白骨精变的老妇，抓着父母的爱子心切行骗，遇事冷静核实，才能戳破他们的伪装。
3: 大爷，我给你说个内幕消息，新能源项目现在可是风口，月收益高达20%，您看，这是我客户的盈利截图，个个赚得盆满钵满。
6: 真有这么好的事儿？那我先投个10万，试试水。哎，平台怎么打不开了？我的信息源呢？那个理财顾问，你给我出来！完了。我半辈子的积蓄啊全没了。
0: 这骗子就像白骨精变的老公公，看似慈眉善目有学问，实则一肚子坏水，高收益就是高陷阱，大伙儿可别被忽悠了。
7: 斩老孙一棒，
0: 白骨精三变其形，逃不过俺老孙的金箍棒。
1: 骗子百般伪装，躲不过咱们的警惕心。阿弥陀佛，化人化虎难化骨，知人知面不知心。
8: 不轻信，不透露，不转账，遇到可疑情况拨打96110，守好钱袋子，幸福一辈子。

0: 欢迎回来，这里是聊聊呗。
1: 我是依宁。那么我们今天呢，和大家聊的呀，是我们身边的这个白衣天使。
0: 是，
1: 他们呢有着各自不同的故事，但是呢，他们却都是坚守在自己的岗位上，兢兢业业的为我们的百姓带来健康，
0: 是全心全意的守护我们的身体健康。那我们刚才也说到了基层。村医扎根乡土，守护百姓。
1: 对，
0: 而在医院的专科领域，也有着医者勤勉不辍，勇于突破，用专业技术为患者带去新生。
1: 是在安荣祁的人民医院啊，有这样的一位肿瘤科的医生，他从医呢已经16年了，不断的创新，也是用坚守与专业呢书写着医者的担当。
0: 从医16年，他始终勤于学习，精于实践。勇于探索，在平凡的工作岗位上践行初心，以实际行动诠释了健康所系、性命相托的深刻内涵。他就是安荣祁人民医院科教科副主任、肿瘤科副主任刘淑娟。
1: 刘淑娟呢，不仅在专业的领域上面深耕细作，更是以自己的高尚的医德和不懈的努力，为家乡的医疗事业发展贡献了自己的力量。在今年呢，这个刘淑娟啊，是荣获了第7届的内蒙古优秀医师的称号。
0: 她始终呢，保持着对知识的渴望和对技术的追求。面对肿瘤科这一专业性强、任务繁重的科室，她从来没有过丝毫的松懈。在临床工作之余呢，他坚持学习，积极参与多项科研课题项目，发表国家级论文10多篇，逐步成长为安荣祁人民医院肿瘤学科的领军人物。
1: 作为肿瘤科的骨干力量，刘淑娟呢也是勇于探索，敢于创新。她成功的开展了恶性肿瘤的化疗、靶向、免疫治疗以及胸腔、腹腔化疗药物灌注技术。这些技术和业务的开展，不仅填补了安荣祁地区的医疗空白，更是为众多的患者带来了生命的希望。她的精湛医术和高尚的医德，也是赢得了患者和同事们的广泛赞誉。来听一下安荣祁人民医院内分泌消化内科的医生陈远东对他的评价。
2: 工作业务能力特别强，无论是从他那个工作状态上来说，他也是特别认真，每天7点多他就早早的就来到工作岗位上了。因为肿瘤的患者呢，相对来说都排队来看病的患者比较多，所以他都是提前半个小时到1个小时，下班呢也都会延长1个小时左右来给患者做一个答疑。这样的话呢，在一天他能保质保量的把患者的这个病情都基本上就看完。他自己对自己要求还特别严格，平时呢在业务能力上，他除了自己每天要加班加点的学习以外，回家以后他自己还要查一些文献。因为肿瘤的这个病情啊，它一般发展的都比较快，咱们的治疗上来说也是那个更新换代的也特别快。回到工作岗位上，更是细心认真的对待每一个患者。生活中呢，对待我们同事之间呢，他更是乐于助人。我们同事之间呢，跟他相处的非常好。平时呢，也是谁有困难呢，他就主动去承担这部分任务。他一直是我们心目中的一个榜样，尤其是无论是从工作中、生活中，他都是我们一个很好的一个榜样，也是值得我们学习的。

0: 在刘淑娟的心目当中呢，患者永远是最重要的。她凭借对医疗事业的执着追求，对患者高度负责任的职业道德，先后呢是开展了恶性肿瘤化疗、靶向免疫治疗及胸腔腹腔化疗药物的灌注技术。这些技术和业务填补了阿荣启地区的空白。
1: 无论是面对这个病情复杂的重症患者，还是需要心理关怀的癌症病人，他都能以极大的耐心和爱心给予他们最贴心的治疗和关怀。那他的无私奉献和辛勤付出啊，也是为患者呢照亮了生命当中的一束光。
0: 他表示将继续深入学习，加强自身能力建设，通过自己的努力能够推动全阿荣启医疗资源的扩展和区域布局的优化，形成资源共享、优势互助的医疗服务体系，为更多的患者带来健康和希望。
2: 我是从2014年去天津肿瘤医院进修的肿瘤内科的化疗治疗，那个时候是刚刚起步，刚刚接触肿瘤这个领域，从零开始，然后在天津肿瘤医院老师的带领下一点一点的学习。但是其实那个时候的肿瘤治疗手段是很有限的，主要是以化疗为主，可能有一部分疾病已经开始了靶向治疗。我在2020年的时候选择了考研，然后考了一个肿瘤学的全日制的研究生，是3年的研究生。然后这3年我在呼和浩特市医科大学附属医院跟着我的导师一起学习了3年，白天的时候就是跟着我老师一起在病房一起见识各种新病例，通过对患者的查体啊、问病史啊，然后包括给他治疗方案和最后观测疗效，包括这个患者治疗进展之后再更换方案，更换1线、2线、3线方案，看到患者在不同的药物治疗下有不同的疗效，觉得自己学到了很多。我觉得在科研和肿瘤治疗这儿，可能是在我们医院都是刚刚开始起步，我希望能够通过我学到的东西，然后也能带给我的小伙伴、我的同事们，然后也希望能够一起进步，能够为家乡的患者做出一些什么，尽我所能的做出我能做到的一些。
1: 从城市的急诊科到乡村的小诊所，从中医的传承一直到专科的攻坚，我们今天为大家介绍的每一位白衣天使呢，其实他们都在自己的岗位上坚守着初心，也践行着使命。
0: 是啊，他们用治人心的温暖患者，用医术守护健康，用坚守诠释担当，成为我们身边最可敬最可爱的人。
1: 今天的节目呢，到这里就要和听众朋友们说再会了。那么在下次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吧。再会，
0: 再会。

0: 竹板一打乐淘淘，听我来段数来宝。中华文明五千年到如今，发扬传承一肩挑，受家教上学校，礼义廉耻要记牢，生活情趣非小事，做人要有小目标，多读书多看报，增长知识气质好，爱岗敬业讲团结，不要去把心机搞，勤理发勤洗澡，锻炼身体不可少，吃喝玩乐要有度，亲近自然境界高，文明点餐不浪费，剩饭剩菜要打包，共享单车摆放好，举手投足显风貌，不造谣不传谣，网络传播头戴好，文明拍砖和跟帖，彰显诚信和礼貌，老人跌倒扶一扶，看见可别撒腿跑，吃瓜群众不可取，和谐共进帮菜鸟，如履薄冰要慎独，三省五身最重要，胸怀广阔讲大局，众人拾柴火焰高，修身齐家平天下，古人真言说得好，家风民风惠国风，健康进取乐逍遥，乐逍遥。
1: 呼伦贝尔日报社出版印务中心，省级定点印刷单位，内蒙古日报定点代印机构，秉持高效精准卓越理念，主营书刊报刊画册期刊、会议文件、国内信封及商业彩色印刷等业务，专业品质值得信赖。咨询电话：0470312205。
2: 呼伦贝尔市消防救援支队郑重提醒您：春季天干物燥，居家防火千万不可大意，切勿卧床吸烟。酒后吸烟是小火亡人的元凶，极易引燃被褥，危及生命安全。请牢记三清三关：清阳台、清楼道、清厨房、关火源、关气源、关电源。春季防火，人人有责。遇火情，请速拨119，让我们共筑安全防线，用心守护万家灯火平安。

0: 您好，听众朋友，今天是5月12号，农历3月26，星期二，欢迎收听呼伦贝尔新闻联播。
1: 今天新闻的主要内容有：
0: 国家级立项，呼伦贝尔甜蜜产业再升级；
1: 我市各地开展护士节系列活动；
0: 走一线改文风专栏；三和农牧场公司高标准农田续建与春播同频实干护航粮食生产。
1: 以下请听详细内容。
0: 依托得天独厚的寒地黑土资源，我市特色优势农牧业发展不断迈上新台阶。近日，呼伦贝尔甜菜产业集群成功入选2026年全国农业产业融合发展项目，拿到国家级产业发展通行证。从田间种植到精深加工，小小甜菜不仅串起了一条完整产业链，更走出了一条产业增效、农民增收的乡村振兴之路。请听呼伦贝尔市融媒体中心记者王一林、杜金旭、陆琦、李宗岱的报道。
2: 在呼伦贝尔，甜菜从来不是简单的经济作物，而是资源禀赋与产业智慧的双向奔赴。这里有得天独厚的光热水土条件，肥沃黑土有机质含量高，夏季光照充足，昼夜温差大，让甜菜块根饱满，含糖量稳定，远超行业平均水平，是我国北方规模最大的甜菜种植基地，国家重要糖料核心产区。呼伦贝尔市农牧局党组成员、呼伦贝尔市农牧科学研究院院长王景顺：
3: 甜菜是我市重点打造的优势特色经济作物，具备种植规模大、甜菜品质优良、产业链条完整、加工基础扎实等突出优势。近年来，全市坚持全产业链发展十字路，强化科技支撑，持续优化种植业布局，培育壮大龙头企业，完善利益连接机制，甜菜产业规模化、标准化、机械化水平得到了不断提高，为成功申报国家甜菜产业集群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2: 一根甜菜藏着全链升级的密码，一颗糖粒承载产业融合的梦想。呼伦贝尔深耕全产业链发展，早已构建起从良种繁育、绿色种植、精深加工、仓储物流到品牌营销的完整闭环。依托呼伦贝尔安琪盛通、糖业科技有限公司、呼伦贝尔农垦集团等龙头企业，不仅生产优质白糖，更延伸出糖蜜、颗粒粕、酵母等精深加工产品，实现一根甜菜吃干榨净。呼伦贝尔市农牧局党组成员、呼伦贝尔市农牧科学研究院院长王景顺：
3: 我们将严格按照国家和自治区的工作部署，以项目建设为牵引，聚焦高标准原料基地建设、精深加工能力提升、仓储物流体系完善、区域公共品牌培育、三产深度融合等关键环节，持续做强做优甜菜特色产业集群，不断延伸产业链条，提升价值链，打造供应链，为推动全市农牧业体质增效、促进农民增收致富、全面推进乡村振兴、加快建设农牧业强市注入强劲新动能。
1: 为传承弘扬南丁格尔精神，凝聚护理队伍力量，在5·12国际护士节来临之际，我市各地举办丰富多彩的国际护士节主题活动。请听呼伦贝尔市融媒体中心综合报道。
4: 近日，莫里达瓦达尔族自治区人民医院以“科学同乡行，治己健康路，守护老年安全，共筑健康晚年”为主题，正式启动2026年护理科普活动周系列活动。活动现场，莫里达瓦达尔族自治区人民医院医护人员立足群众高频健康诉求，精心搭建四大科普服务板块，涵盖老年病人安全指导、糖尿病人用药指导、肿瘤病人饮食指导及透析病人居家护理等重点内容。医护人员与群众面对面交流，一对一答疑，深入浅出地破解日常养生、慢病管理、居家照顾中的常见困惑，将专业实用的健康知识精准送到群众身边，让大家在家门口就能获得专业指导。莫里达瓦达尔族自治区市民王佳怡：
5: 这次活动特别实用，特别暖心。平时在家遇到身体小问题都不知道怎么处理，吃药保养也全凭经验，很容易出错。今天护士老师们讲的都是我们最需要的知识，讲解的特别细致，还耐心解答了我的疑问，学到了很多居家养生、慢病护理和急救的小技巧，不用跑医院就能享受到专业的健康指导，真切感受到了医院的便民服务和温暖。希望以后能多开展这种的公益科普活动。
4: 莫里达瓦达乌尔族自治区人民医院呼吸与危重症医学科护士彭爽。
6: 护士节到来之际，我们走出病房，来到门诊大厅，开展健康科普宣教活动，是我们护理工作者践行初心使命的最好方式。日常很多居民存在慢病用药不规范、居家护理不到位、应急常识匮乏的问题，容易引发各类健康隐患。我们希望通过常态化的基层科普宣教，把健康的知识、科学的护理方法带给居民，帮助大家纠正不良的生活习惯，掌握基础自救和慢病管理技能，提升群众的健康素养和自我保健能力。未来我们也会将优质护理服务延伸到基层一线，守护百姓身心健康。
4: 更合市朱猛医院走进更合市社会救助综合服务中心，开展以暖心护理传科普、科学防病护安康为主题的科普宣传与义诊活动。活动中，医务人员针对老年群体特点，深入浅出地讲解了中医养生的核心理念，并带领老人们一同练习经络养生操，通过舒展筋骨、按摩穴位，帮助老人们在轻松愉悦的氛围中调节气血、强健脏腑。义诊环节，医护人员耐心细致地为每一位老人测量血压、血糖，通过中医把脉和详细询问既往病史，为大家提供了专业的用药指导和健康咨询。此外，医务人员还现场提供了耳穴压豆、耳灸等中医疗法，让老人们在家门口就享受到了优质便捷的医疗服务，切实缓解了他们的疼痛与不适。更合市中猛医院内科护士赵家乐。
5: 为发挥南丁格尔精神，庆祝护士节，我们今天以暖心护理传科普、科学防病护安康为主题，来到更合市社会救助综合服务中心进行科普宣传及义诊，用心为各位长辈传授养生知识，送去关怀，以我们专业践行使命，以温情守护健康。
7: 衷心感谢医院医护人员上门为我院老人义诊送温暖，也感谢社会各界对老年群体的关心关爱。
0: 走一线转文风专栏。眼下，三河农牧场公司正以双线作战、协同联动为抓手，同步推进高标准农田续建与春耕生产、高效统筹项目建设与农业生产，为全年粮食稳产丰产筑牢坚实基础。请听呼伦贝尔市融媒体中心记者韦霞、通讯员杨健的报道。
8: 此次高标准农田续建项目覆盖两大重点区域，建设规模达 4.03 万亩，重点完善引渠、输水管道、喷灌机等农田基础设施。公司坚守项目建设不耽误春播、春播推进不影响施工原则，建立施工方、连队负责人协同沟通机制，精准摸排地块播种计划，明确耕地播种时序与项目施工节点，实现施工进度与春播节奏精准匹配。三河农牧场有限公司第12联队队长左福志。
9: 在三河农牧场有限公司党委 1.3 万亩高标准农田建设项目总体部署下，我们联队主动靠前，全力配合项目落地，统筹抓好春耕生产有序推进。我们多次联合项目方完成地块摸排、梳理现有的沟渠管线、作业区域划分等具体事项，安排专人全程现场对接，及时协调解决农机进地、地块交接等实际难题，同时配合好工程质量监督，做到施工不误春播、春播不扰工程，保障地块适时适商播种，为全年粮食稳产夯实基础。
8: 三河农牧场有限公司项目管理部部长尹怀林。
10: 当前三河农牧场有限公司正全力推进高标准农田续建项目，由公司项目管理部牵头，组织全过程管理单位、监理单位及施工单位与项目区生产联队搭建了协同沟通平台，组织双方 精准对接播种计划和施工节点，提前梳理重点地块、关键工序，坚决避免施工与村播撞期。同时，我们严格规范施工流程，合理调配人力、机械，严把工程质量关，确保项目建设有序推进，也为农机进地播种扫清障碍，真正实现工程建设和村播生产两手抓、双出进。
8: 目前，公司高标准农田续建项目稳步推进，成效出现。下一步，公司将持续深化项目建设与农业生产协同联动，持续优化施工方案，强化全过程沟通协调，推动高标准农田项目早日建成，发挥效益。
1: 为进一步普及防灾减灾救灾知识，切实提升群众避险自救互救能力，5月11号，莫力达瓦达斡尔族自治旗正式启动，

0: 防火、地震避险、极端天气应对，在城区主次干道、社区街巷、乡镇村落循环播放安全警示内容，将安全理念传递到每一个角落。穆里达瓦达斡尔族自治旗应急管理局副局长王鑫：
1: 本次防灾减灾宣传活动的核心目标是提升全民防灾避险意识，普及自救互救知识，从源头防范化解各类灾害风险，切实守护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下一步，我们将持续加大宣传力度，全面开展隐患排查，强化应急演练，压实各级防控责任，把防灾减灾各项工作落到实处，全力筑牢安全防护网。
2: 近日，呼伦贝尔市人民医院风湿免疫科成功获批国家级类风湿关节炎规范化诊治协作中心，成为由风湿与自身免疫性疾病国家临床医学研究中心认证的国家级协作中心，标志着该院风湿免疫科正式纳入全国类风湿关节炎规范化诊疗协作网络。据了解，这是呼伦贝尔市人民医院继2023年入选国家“十四五”重点研发计划免疫病慢病监测与管理项目全国示范试点单位，2025年获评的国家级系统性红斑狼疮规范化诊疗中心的基础上，在风湿免疫病领域连续获批的第三项国家级权威资质。至此，该医院形成了国家级慢病监测试点引领双病规范化诊疗全覆盖的完整服务体系。
3: 本次节目编辑包伟霞、郎慧，主播鲍伟、玉梅，监制张浩，总监制徐国斌。您可以登录呼伦贝尔融媒客户端收听我们的节目。
2: 好的，听众朋友，今天的新闻节目内容就是以上这些，感谢您的收听。
4: 建设繁荣兴盛的呼伦贝尔，
5: 构建文明和谐的呼伦贝尔，
4: 聚焦旗帜社会生活，
5: 展现旗帜发展成果。
4: 旗帜新闻联播，
2: 您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旗帜新闻联播。
3: 在今天的节目中，您将要了解的内容有：
2: 阿荣旗抢抓春播黄金期，科技赋能助良安；
3: 扎根基层守初心，书香力行促担当；满洲里市总工会读书分享会，情暖一线职工；
2: 根河市文化馆举办敖鲁古雅鄂温克族传统服饰非遗培训班。
3: 以下请听详细内容。
4: 聚焦各旗帜区动态，关注百姓心声。
2: 当前正值春耕春播关键期，呼伦贝尔农垦拉基屯农牧场有限公司抢抓气温回升、土壤伤情适宜的有利时机，全速推进大田春播作业，以标准化、机械化、智能化春耕筑牢全年粮食生产根基。请听阿荣旗融媒体中心记者陈晓东、于子强、杨玉的报道。
6: 自春播工作全面启动以来，该公司科学统筹生产布局，将全域耕地划分为六大种植片区，从严规范待耕作业流程，精准把控整地、播种、施肥、镇压全环节作业标准，推动春耕生产提速提质。在第一作业区统管种植地块，田间农机穿梭不息，工人有序调配种子、化肥等农资。690.9亩大豆种植区已全面开播。作业现场依托 GPS 导航系统实时管控播种进度，4台精密播种机匀速作业，下种均匀精准，无断垄空档，配套镇压设备同步压实土层，全面保障出苗质量。此次种植全面推广1.1米大垄双行栽培模式，既能优化田间通风透光条件，提升作物光合效率，又可合理增加种植密度，为后期增产增效奠定坚实基础。呼伦贝尔农垦纳吉屯农牧场有限公司第一作业区农业技术员赵志堂：
7: 我们这块地现在是有4台播种机在作业，我们工人早上5点就到地开始播种。这块地采用的是大垄双行，我们一天的作业面积大概能在1700-800亩地左右，我负责这个区域3天左右就能完成播种任务。
6: 截至目前，春播工作正高效有序推进，公司统筹

0: 最近10.84万亩统一耕种作业，其中大豆种植面积5.28万亩，玉米5.46万亩，特色杂粮及鲜食玉米0.1万亩。企业抢农食、保进度、提质量，逐项落地种植计划，为全年粮食稳产增产、推动区域农业高质量发展筑牢根基。呼伦贝尔农垦纳集团农牧场有限公司党委委员、副总经理马海龙。
1: 我们将以高度的责任感，守牢粮食安全底线，全力以赴抓实抓细村播增产，高标准高质量完成村播任务，筑牢全年粮食丰产丰收根基，助力农垦农业高质量发展。
2: 近日，满洲里市总工会联合满洲里市图书馆举办习近平与一线职工朋友们读书分享会。 来自海关、边检、公安等多个领域的劳模代表、一线职工及新就业形态劳动者齐聚一堂，以书为媒、共话担当，让劳动精神、工匠精神在口岸一线落地生根。请听满洲里市融媒体中心记者任立新、白平、张迪的报道。
3: 书中暖心故事，饱含总书记对一线职工深切关怀，让参会人员深受触动。 大家在品读感悟中汲取精神养分，进一步凝聚起爱岗敬业、拼搏奋进的思想共识。满洲里市委社会工作部王丹丹参加习近平与一线职工朋友们读书分享会，我深受感动与鼓舞。书中字里行间饱含着总书记对一线职工的深情关怀与殷切期望，生动诠释了劳动最光荣、最美丽、最伟大、最崇高。 作为新时代的社会工作者，我将牢记嘱托，立足岗位，脚踏实地，精益求精，在平凡岗位上创造不凡的价值，为社会发展贡献力量。同样备受触动的，还有常年坚守口岸监管一线的满洲里十八里海关物流监控科官员于家纯。
4: 满洲里十八里海关物流监控科于家纯，非常有幸能够参加今天的读书分享会，近距离聆听交流，我深受触动，倍感振奋。作为十八里海关物流监控科的基层官员，我深切感受到总书记对一线岗位职工的关心与关怀。读书使人明理，增智笃行。通过此次分享交流，我更加明白坚守初心、实干担当的重要意义。 今后我会坚持常态化读书学习，从书本中汲取精神力量，立足口岸物流监控本职工作，严守国门监管防线，认真履职尽责，扎实做好口岸监管与服务保障工作，以饱满的热情、务实的作风扎根一线，全力助力口岸平稳运行和外贸高质量发展。分享会上。 各旗劳模结合奋斗历程，讲述初心故事。不同行业职工代表立足本职，交流履职心得。书记嘱托暨心间互动答题环节更是气氛热烈，大家在共读中感悟领袖情怀，在交流中凝聚奋进力量，真切体会到光荣属于劳动者、幸福属于劳动者的时代内涵。
5: 内蒙古猛犸国际物流有限公司党支部书记常明源，
6: 很开心参加市总工会、市图书馆组织的这场读书分享活动。通过学习习近平与一线职工朋友们，深切地感受到党和国家对我们新业态劳动者的关心与重视。作为口岸城市的一线从业者，我备受鼓舞。今后会立足岗位，踏实肯干，用更好的服务为满洲里的发展贡献一份力量。
2: 活动最后，主办方为分享者赠书，让书香与精神力量持续传递。此次读书分享会是满洲里市总工会深耕基层、服务职工的生动实践，更是强化思想政治引领、凝聚职工奋进力量的重要举措。当前，满洲里市正全力推进自贸试验区建设，加快从通道经济向落地经济转型，打造向北开放重要桥头堡。 全市广大职工将以此次活动为契机，牢记总书记殷嘱托，大力弘扬劳模精神、劳动精神、工匠精神，以劳动为荣，以实干为本，在平凡岗位书写不凡华章，为自贸试验区满洲里片区高标准建设、高质量发展贡献磅礴的职工力量。
1: 走进旗市区，感知民生百事。

0: 近日，根河市文化馆举办敖鲁古雅鄂温克族传统服饰非遗培训班，来自全市的民族文化爱好者、手工艺爱好者、非遗传承志愿者等近20人参与培训，共赴这场非遗文化传承之约。请听根河市融媒体中心记者鄂艳妮、孙继开的报道。
1: 在根河市文化馆敖鲁古雅鄂温克族传统服饰培训班的活动现场，已经坐满了前来学习的学员。大家热情高涨，在非遗传承人的指导下，正认真学习鄂温克族传统皮手套的制作技艺。此次培训班邀请了自治区级史录鄂温克民族服饰代表性传承人、民族手工艺大师德克利现场授课。课程设置兼具理论性与实操性，内容丰富扎实，不仅涵盖敖鲁古雅鄂温克族历史文化概括。 与史录文化特色、传统手套的形制、功能与纹样寓意，还详细讲解了传统手套裁剪、拼接、缝制基础技法、传统针法练习等核心内容，帮助学员快速上手，掌握核心要点。课堂上，学员们积极动手实践，相互交流学习心得，学习氛围浓厚。学员们纷纷表示，通过学习，不仅深入了解了鄂温克族深厚的文化底蕴。
2: 更掌握了传统服饰制作的实用技能，未来将积极投身非遗传承实践，当好民族文化的守护者与传播者。学员杜宝荣，
3: 一直以来呀，对我们这个鄂温克民族的服饰啊，特别的喜欢。每每呢，咱们文化馆在这个家门口举办这样的培训班，作为鄂温克人，特别的荣幸，也特别的感到欣慰。
1: 因为老
4: 师讲的也特别细致，学员们很认真，所以说有这样的机会的时候，多次的想认真的去学，想认真的去参加。
1: 自治区级史录鄂温克民族服饰代表性传承人德克利，
4: 鄂温克传统服饰呢，是我们民族的文化的重要的瑰宝，每一款服饰和每一个纹路都有独特的这个文化寓意。
1: 通过这次的那个培训班呢，我们想把这项非遗技艺传授给更多的人，也希望更多的人能够喜爱并且传承这项技艺，让鄂温克的传统文化、服饰文化代代相传。此次非遗培训班是根河市文化馆推动非遗保护传承、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举措。通过培训，让更多群众近距离接触，感受到敖鲁古雅鄂温克传统服饰的独特魅力。
5: 进一步激发群众传承非遗、弘扬民族文化的热情，推动民族非遗技艺在新时代更好的传承与发展。
6: 关爱老年群体，守护银铃安康。近日，牙克石市新宫街道社区卫生服务中心携手永兴街道永和党群服务中心，开展免费体检进社区、报告解读、零距离健康宣讲活动。 活动精准聚焦医老重点群体健康需求，将国家基本公共卫生惠民服务送到群众家门口，以便民体检、专业解读、健康科普的务实举措，用心办好老年民生实事，切实提升辖区老年人健康保障水平。
5: 活动现场，牙克石市新宫街道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医护人员面向辖区老年人普及国家基本公共卫生服务惠民政策，凡年满65周岁，在辖区居住满半年以上，每年均可享受包含血尿常规、肝肾功能、血糖血脂、糖化血红蛋白、腹部 B 超、心电图、地阿胸片在内的全套免费健康体检。 同时，针对老年人看不懂体检报告、缺乏健康管理常识的现实问题，工作人员现场通俗解读各项指标含义、健康隐患及日常养生要点，让群众读懂体检结果，掌握保健知识，实现体检惠民与健康指导双向落地。 此次活动把专业医疗资源下沉基层，既是落实健康中国战略的生动实践，也是深化我为群众办实事的具体举措，聚焦医老群体急难愁盼，持续优化健康服务，完善便民举措，通过体检加解读加指导一站式服务，切实提升老年群体的获得感、幸福感与安全感。
0: 下一步，牙克石市新宫街道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将持续联合各社区党群服务中心，常态化开展老年健康服务、慢病管理、健康宣教等便民活动，不断延伸服务触角，提升服务质量，把更多惠民健康政策落到实处，以暖心贴心的医疗服务为辖区老年人的晚年健康保驾护航。
2: 近日，新马虎右旗图书馆举办母亲节手工 DIY 活动，营造感恩母爱的良好社会风尚。来自全旗各学校的学生参加活动，活动设置了"暖心寄语、感恩母爱、美文诵读、礼赞母爱、亲子默契、有奖趣味竞答及创意手工"四个环节。在"暖心寄语"和美文朗诵环节，孩子们用稚嫩的声音表达对妈妈的爱。不少妈妈眼含泪光，现场掌声不断。随后的趣味竞答拉近了亲子之间的距离，也让孩子们意识到，母爱就藏在日常的点滴中。在最后的创意手工环节，孩子们亲手将作品送给妈妈，并送上温暖的拥抱，将整场活动的氛围推向高潮。此次活动将感恩教育与艺术实践相结合，为孩子们搭建了一个表达爱意的平台，让孩子们在互动与创作中感受母爱的伟大。下一步，新马二虎右旗将持续坚持五育并举，围绕传统节日和重要节点，策划更多有温度、有深度、有趣味的活动，引导孩子们学会感恩，懂得珍惜，努力成长为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
0: 本次节目编辑包伟霞、刘金松，主播鲍伟、玉梅，录音合成宋佳，监制张浩，总监制徐国斌，骑士联播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

0: 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5月12号，星期二，农历3月26，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会见文莱王储，
1: 赵乐际会见塔吉克斯坦总统，
2: 一季度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效果持续显现，为我国经济持续向好向优创造了适宜的货币金融环境。
1: 当前全国春播粮食过半，同比略快。
2: 水利部表示，截至去年年底，全国农村自来水普及率达到96%。
1: 我国多地气温创下今年以来新高，各地各部门积极应对，保障生产生活有序。
2: 日本方面公布的民调显示，超过半数受访者反对出口杀伤性武器。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马哲报道。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下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会见来华进行正式访问的文莱王储比拉。习近平指出，中国和文莱是亲密邻邦，海上丝绸之路将两国紧紧联系在一起。中文合作不仅给两国人民带来实实在在的利益，也树立了大小国家平等相待、合作共赢的典范。去年，我同哈桑纳尔苏丹就构建中文命运共同体达成重要共识，开启双边关系崭新篇章。今年是中文建交35周年，面对变乱交织的国际形势，双方要以构建中文命运共同体为引领，加强战略沟通，深化务实合作，为地区和平稳定注入更多确定性和正能量。习近平强调，今年是中国“十五五”开局之年，文莱正朝着2035宏愿奋进，双方要以此为契合点，推动中文合作迈上新台阶。一是要做高度互信的战略伙伴，继续坚定相互支持，统筹推进各领域交流合作；二是要做互利共赢的发展伙伴，推进重大旗舰合作项目，拓展人工智能、数字经济等新兴领域合作；三是要做相知相亲的文明伙伴，共同践行全球文明倡议，密切人文交流，打造民心。

0: 新相通新亮点。四是要做全球治理的合作伙伴，同东盟国家一道，推动构建更为紧密的中国东盟命运共同体，把本地区建设成为百年变局中和平稳定和发展繁荣的示范高地。比拉转达哈桑纳尔苏丹对习近平的诚挚问候。比拉表示，中国是文莱长期的朋友，两国人民友谊深厚。文方坚定奉行一个中国政策，愿同中方共同推进两国元首确定的构建命运共同体愿景，深化全面战略伙伴关系，保持密切高层交往，加强贸易投资合作，造福双方人民。在习近平主席英明领导下，中国经济社会发展取得重大成就，脱贫成果举世瞩目。相信中国将成功实施“十五五”规划新蓝图，取得更大发展。中国为促进世界和平稳定，维护多边主义和国际秩序发挥了关键作用。文方高度赞赏习近平主席提出的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和全球治理倡议。东盟中国全面战略伙伴关系为地区带来福祉，文方期待同中方密切配合，深化东盟和中国合作，维护地区繁荣和稳定。王毅参加会见。
1: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冯月报道。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今天在北京会见塔吉克斯坦总统拉赫蒙。赵乐际表示，在习近平主席和总统先生的战略引领下，中塔关系实现跨越式发展。中方愿同塔方一道，以两国元首重要共识为根本遵循，深化战略互信，扩大务实合作，推动中国中亚合作高质量发展，构建世代友好、休戚与共、互利共赢的中塔命运共同体。中国全国人大愿同塔吉克斯坦议会加强交流合作，为中塔关系长期健康稳定发展提供法治保障。拉赫蒙表示，塔方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完全支持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四大全球倡议。塔方为中国在现代化建设中取得的伟大成就感到高兴，愿加强政治、经济、文化等各领域务实合作，深化立法机构交流，不断增进两国人民友好感情。铁凝参加会见。塔吉克斯坦总统拉赫蒙今天上午前往天安门广场，向人民英雄纪念碑敬献花圈。
0: 中国人民银行发布2026年第一季度中国货币政策执行报告，最新披露的多项数据显示，一季度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效果持续显现，为经济持续向好向优创造了适宜的货币金融环境。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邢思佳报道。
2: 报告指出，当前我国经济恢复向好态势持续巩固，金融运行总体平稳。我国坚持实施稳健的货币政策，保持流动性合理充裕，坚持不搞大水漫灌，依托结构性货币政策工具实施精准滴灌，持续加大对实体经济、小微企业、科技创新和先进制造业的金融支持力度。中信证券首席经济学家明明表示，
3: 这种滴灌式调控既能打通金融服务实体的堵点，降低企业融资成本，也能有效防范资金在金融体系内空转，契合高质量发展的调控要求。
2: 报告进一步明晰定位，摒弃房地产短期刺激经济的路径，严控地产工具化属性，推动信贷资源优先配置于科技创新、绿色低碳、普惠、小微等核心赛道。在支持重大项目投资方面，三月末抵押补充贷款 PSL 余额稳步增长，重点支持保障性住房、城中村改造等领域，数字经济、人工智能等由科技创新再贷款专项支持。三月末，银行间债券市场科技创新债券累计发行约2.6万亿元，一季度新增发行约4000亿元。一季度经常项与直接投资跨境人民币结算金额同比增长约17%。三月末，在双边本币互换协议下，境外货币当局动用人民币余额1116亿元，对促进双边贸易投资发挥了积极作用。中国银河证券首席经济学家张俊表示。
4: 报告还强调，密切关注海外主要央行货币政策变化，持续加强对金融市场变化的分析监测。下一步，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将着力扩大内需，优化供给，做优增量，盘活存量，增强经济发展内生动力，不断巩固拓展经济，稳中向好。
1: 据农业农村部最新农情调度，当前全国春播粮食过半，同比略快，其中中稻栽插近两成，春玉米过七成，大豆近两成。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敏报道。
2: 在黑龙江省黑河市爱辉区一家合作社的种植田里，三台大马力播种机往来穿梭，播种、施肥、覆土、镇压等环节一体完成。今年合作社计划种植玉米9000亩，大豆7000亩。合作社农机手张宇表示，
5: 我们今年呢是从5月4号开始正式播种的，三台机器呢每天呢能作业1000多亩地，争取呢在5月15日之前把玉米播种完事。
2: 今年黑河市粮食种植面积稳定在2800万亩，预计5月20号左右完成大田播种。截至5月11号，黑龙江省旱田农作物已播11845万亩，完成超60%。在辽宁省沈阳市法库县的大豆规模化种植基地，蜜植大豆新品种下地。沈阳农业大学教师姚新东介绍，
6: 我们将种植密度由当地的8000株每亩提高到了1.6万株每亩。我们联合开发了一个专门适宜我们蜜植精准播种的这个大豆播种机，今年呢也是在我们这个实验田进行了一个展示，种植密度可以达到25000株每亩，并且可以精确的播种。
2: 依托两种与专用农机配套，当地大豆每亩定植达16000株以上，较传统种植密度提升超30%，预计秋收亩产可达700斤以上。今年辽宁全省大豆种植面积总计将超193万亩，当前大豆播种进度达16.6%，与去年基本持平。东北玉米、大豆播种稳步推进的同时，黄淮海地区再生稻陆续入地。近年来，再生稻为马鞍山市稳定粮食生产、提高农民收益发挥了积极作用。据了解，今年马鞍山全市再生稻种植面积约8万亩。农业农村部种植业管理司副司长吕修涛指出，
7: 据农业农村部最新农情调度，全国春播粮食过半，同比略快。其中春玉米播种过70%，春大豆播种、中稻栽插均近20%。
0: 水利部今天举行新闻发布会，水利部负责人表示，截至去年年底，全国农村自来水普及率达到96%。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报道。
8: 水利部副部长祖雷明介绍，截至2025年底，全国农村自来水普及率达到96%，规模化供水工程覆盖农村人口比例达到71%，县域统管比例达到72%。
9: 截至2025年底，全国现有381.6万处农村供水工程，形成了覆盖8.5亿农村人口的网络化供水保障能力，其中43.8万处。农村集中供水工程服务人口是8.3亿人，边远山区用水困难地区逐步用上了自来水。以规模化供水为主的农村供水工程格局已经加快形成。
8: 供水条例将于今年6月1日起施行。祖雷明表示，供水条例在原城市供水条例的基础上，将农村供水纳入其中。祖雷明表示，当前全国春灌已大面积铺开，水利部将加强流域水工程调度，强化灌区水资源配置，指导农民科学灌溉。
9: 目前的春季农业生产用水是有保障的，下一步我们将紧盯春灌用水需求，滚动开展供用水形势分析，科学调度水工程，全力保障春灌用水。
1: 今天是第18个全国防灾减灾日，主题是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提高防灾减灾救灾能力。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应急管理部、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江西省人民政府今天在江西南昌举行全国防灾减灾日暨防灾减灾宣传周主场活动。总台记者李思墨、刘云彤报道。
10: 在江西南昌举行的主场活动紧扣当地自然灾害特点，为观众呈现一堂全民安全公开课，围绕江西春夏秋冬四季多发的强对流、洪涝、森林火灾、雨雪冰冻四类典型灾害，用情景演绎的方式普及防灾减灾知识。应急管理部新闻发言人、新闻宣传司司长申展丽介绍，
11: 基层呢是抵御自然灾害的第一线，今年的活动我们更加注重全民参与，从城市乡村到边远地区都有我们的防灾减灾救灾宣传队伍，让防灾减灾救灾知识走进千家万户，推动全民覆盖、全域联动。
10: 在主会场外的群众互动体验区，移动式VR灾害模拟体验站吸引了许多市民的参与，沉浸式体验高层火灾逃生。

0: 地震避险等灾害情景，在仿真化、场景化实训中快速掌握各类突发灾害的避险逃生与自救互救核心能力。江西省防检救灾办副主任、省应急管理厅副厅长徐和明介绍，
1: 一批空地一体智慧协同的防灾减灾救灾新装备新技术集中展示，让大家在体验中增强防灾减灾意识和技能。
0: 除主场活动之外，今天在北京、陕西、四川等地的分活动场也同步举行了各类形式多样的安全宣传活动。
2: 今天我国中东部地区热力升级，多地气温创下今年以来新高，各地各部门积极应对，全力防范不利影响，保障生产生活有序。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今天河北省中南部局地最高气温达到36摄氏度，电网负荷随之快速攀升。
4: 一会儿升高车斗的时候，大家要注意观察绝缘壁的位置，跟旁边的电杆保持好安全距离。
3: 为确保电力线路安全稳定运行，电力部门加密电网运行监测频次，加大线路设备特巡力度，对排查发现的隐患实施带电消缺作业。国网石家庄市栾城区供电公司运维检修部副主任孙玉新，
5: 本月以来我们已累计开展带电作业22次，累计消除电网隐患15处。
3: 为保障居民生活用电可靠供应，电力部门还开展了设备状态感知能力提升专项行动，强化电网设备运行维护。
6: 受高空西北气流控制，从今天起到15号，河南全省大部最高气温维持在32摄氏度至35摄氏度之间。眼下河南8500万亩小麦已进入灌浆期，针对高温天气可能带来的干热风灾害风险，新乡、鹤壁等地正全面推进一喷三防统防统治。新乡市丰丘县赵岗镇种粮大户吕耕真，
7: 今年的麦粒还是相当的薄了长的，
8: 我们这个地方都说是顶麦人了。
9: 这一次干热风咱们能预防好的情况下，今年的产量还能撵上去年的产量了。
6: 目前河南省农业农村厅已派出工作指导组，督促指导豫南6市落实一喷三防、病虫防控和灾害防范等工作。18个小麦专家指导组继续深入一线，指导农户落实关键技术措施。
10: 受高空脊影响，山西全省近期以晴热天气为主，河谷及盆地的局部地区有35摄氏度以上高温，中南部局部地区可能出现干热风。太原城管部门在城市道路增加了路面洒水、喷雾作业频次，缓解高温对公众出行的影响。太原市环卫清洁和生活垃圾转运中心工作人员史华：
11: 我们现在全中心40多台环卫作业车辆全部上路，采取洒水加喷雾加湿扫组合作业模式，在每天中午12点到下午4点集中开展降温降尘作业。
10: 史华介绍，在及时开展清扫、降温、降尘作业的同时，太原城管部门还将调整优化人工清扫作业时间，切实做好一线环卫工人的防暑降温工作。
12: 2026世界数字教育大会今天在浙江杭州闭幕，本届大会以人工智能加教育、变革发展治理为主题，发布中国智慧教育发展报告2025至2026等8项成果。总台记者李欣、孙金满报道。
6: 此次大会期间，中外嘉宾实地感受中国数字教育的创新活力。在浙江省杭州市胜利小学，老师正将学生们的作业放入 AI 批改机扫描，半小时后系统自动完成批改，不仅错题分布一目了然，还能精准分析每位学生的薄弱知识点。杭州市胜利小学数学教师张军霞介绍，
13: 不是像以前一样大锅饭，我讲完了，懂的仍然懂，不懂的他的点你还是没有给他精准的分析到位，这样。所以 AI 以后呢，就是这个效率上跟精准度上其实都大幅度的提升了。
6: 大会期间还同步开放全球数字教育成果展，展出了100多个实践案例，浙江的远程实境实验平台、高校科研成果转化模型等案例吸引了不少嘉宾。西班牙驻华大使馆教育办公室成员阿贝兰说，
14: 我们非常好奇如何将教育与人工智能结合，目前这仍是一个极具挑战性的领域，这也是我对这里感兴趣的原因。
6: 本届大会还发布了中国智慧教育发展报告、全球数字教育发展指数等八项成果，共同探讨智能技术促进教育公平与质量提升的发展策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总干事哈利德·阿纳尼说，
15: 我们将分享这次非常棒的 AI 的机遇，以及思考我们如何必须利用这一机遇来推动世界的教育转型。
2: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市场监管总局今天发布公告，附加限制性条件批准腾讯控股有限公司收购喜马拉雅公司股权案。
12: 针对部分短视频内容来源不清、真假难辨、混淆视听等突出问题，中央网信办今天发布最新消息，规范短视频内容标注标签，明确网站平台必须为用户提供六类必选标签，并可根据自身实际提供其他可选标签。
2: 农业植物产地检疫规程、农业植物调运检疫规程强制性国家标准近日修订发布，将于2027年4月1日实施。
12: 京九铁路聊城北站上行线改建工程今天正式开通运营，作为国家铁路网优化升级的重点项目，该工程的投用将有效打通区域铁路运输堵点，为京九干线提质增效、完善华北地区铁路网布局提供坚实保障。
2: 北京边检总站发布，截至今天11时30分，北京口岸本年度出入境人员总量突破800万人次，同比增长12%，较去年提前半个月迈上800万辆级。
12: 中国排球协会第八届会员大会今天在京举行，赖亚文当选新一届中国排球协会主席。
16: 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2: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冯月报道。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今天主持例行记者会，有记者提问，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去年11月发表涉台言论，至今始终拒绝撤回。我们注意到中方持续加大对日本新型军国主义的批评，而第三方国家似乎并不愿在中日之间选边站队，倾向于置身事外。请问中方如何看待相关国家的这种中立态度？对此，郭家坤表示，亚太各国更应擦亮眼睛，共同抵制日本新型军国主义的妄动。
17: 日本军国主义曾给亚太人民带来深重灾难，亚太各国当前的繁荣发展得益于二战后国际秩序奠定的和平基础。不容忽视的现实是，日本右翼势力正在以实际的路线和行动加速破坏这一秩序，瓦解这一基础。日本在军事化这头灰犀牛正奔袭而来。很多国际专家学者和媒体都指出，日本已经抛弃和平主义，正在经历战后最危险的军事安全政策转向，威胁地区和世界和平稳定。历史不能忘记，现实更不能无视。亚太各国应擦亮眼睛，共同抵制日本新型军国主义的妄动，共同维护赖以生存与发展的和平秩序。
12: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当地时间11号，日本方面公布的民调显示，超过半数受访者反对出口杀伤性武器。日本学者称，日本政府修宪扩军路线破坏地区稳定。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雪杰综合报道。
18: 据日本方面当地时间11号消息，日本广播协会本月8号到10号在日本全国范围内进行的民调结果显示，52%的受访者对于日本原则上允许出口具有杀伤力武器表示反对，35%的受访者表示赞成。就近期高市政权解禁杀伤性武器出口、推动扩军修宪等一系列危险动向，日本学者表示强烈担忧，认为这些举动不仅冲击和平宪法，也将给地区和平稳定带来风险。日本龙谷大学教授松岛泰胜在接受采访时称，
19: 目前来看，日本政府试图突破无核三原则的做法是允许核武器被运进日本，那么作为和平国家的日本在核问题上的限制将会逐渐消失，因此我深感担忧。
18: 近日日本设立国家情报局相关法案已进入参议院审议，松岛泰胜担忧一旦相关机构成立，可能限制言论自由，并重现战前所谓以国家安全名义强化社会管控的趋势。
20: これはですね、
19: 我觉得现在的日本正处于一个重大转折点，为继续维持日本作为和平国家的定位，尤其不能修改宪法第九条，我认为必须尽快纠正日本政府当前这种新型军国主义的路线，否则最终牺牲的将是

0: 日本普通民众。
1: 世界卫生组织11号表示，当前共接到9例与红迪厄斯号邮轮相关的汉坦病毒病例报告，其中7例已确诊感染汉坦病毒家族中的安第斯病毒，且有3例死亡。12号，西班牙通报新增一个确诊病例。红迪厄斯号邮轮11号在西班牙完成乘客疏散工作，正驶往荷兰鹿特丹港。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小璇综合报道。
2: 由于港区海域风浪较大，根据西班牙海事局建议，原本在港外锚泊的红迪厄斯号最终靠岸停泊。西班牙卫生大臣莫尼卡加西亚表示，此举是为了保障乘客及工作人员安全。邮轮停靠了大约一个小时，加西亚强调，整个疏散过程在很安全的情况下完成。
3: 此前一天已经有94人下船，搭乘8架航班返回各自国家。11号，我们再安排2架飞往荷兰的航班，以结束本次撤离行动。其中一架航班搭载21名工作人员以及2名世界卫生组织医生，另一架航班运送6人，这些人后续会前往澳大利亚。
2: 此前，涉疫邮轮在西班牙海岛靠岸的需求曾引发当地码头工人和民众的忧虑和反对。加西亚表示，在邮轮及撤离人员乘坐的飞机离开特内里费岛后，西班牙有关部门将对相关人员活动区域进行全面消毒。11号，在特内里费岛，世界卫生组织总干事谭德赛表示。
4: The passengers, you're now in good hands. We were very worried if you stayed longer.
5: 各位乘客现在已得到妥善安置，我们此前十分担忧，若大家在船上滞留更久，情况可能变得十分严峻。大家也听说了那位病情极其危重的法国乘客的情况，如果让他继续长时间留在船上，后果将不堪设想。将乘客疏散送回他们的国家是正确的做法，所有人都将获得必要的救助与安置保障。
2: 目前，红迪厄斯号邮轮正在驶往荷兰鹿特丹港的途中，预计还需几天时间到港。据世卫组织披露，仍有30多名船员留在船上工作。
6: 英国首相斯塔默12号上午主持每周例行内阁会议，拒绝宣布辞职。此前在11号，多名英国内阁成员要求斯塔默设定辞职时间表。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宗英综合报道。
7: 在英国执政党工党地方选举惨败，党内逼宫压力持续升级的背景下，12号上午举行的每周例行内阁会议受到高度关注。英国首相斯塔默在内阁会议上表示，他将继续履行首相职责。目前，英国工党内部挑战领导人执政地位的程序尚未启动。当地时间12号，英国地方分权宗教与社区事务大臣米亚塔·法恩布勒宣布辞职，并公开发表辞职信。这是近期英国工党首位公开以辞职方式直接要求斯塔默安排权力过渡的政府成员。此前在11号，英国外交大臣库珀、内政大臣马哈茂德等多名英国内阁成员已要求斯塔默设定辞职时间表。副首相兼司法大臣戴维拉米以及国防大臣约翰希利也与斯塔默讨论如何负责任、有尊严、有序地安排未来政治过渡。截至11号，已有4名政府助理辞职，另有至少72名工党下议院议员公开要求斯塔默辞职或设定离任时间表。斯塔默11号发表讲话说，他愿意对日前举行的英国地方选举结果承担责任，但不会一走了之。
8: 我知道民众对英国的现状感到失望，对政坛现状失望，也有一部分人对我本人失望。我清楚有人并不看好我，也明白自己需要用行动证明他们的看法是错的，我可以做到。
1: 其他国际消息，下一任美联储主席人选凯文沃什当地时间11号通过国会参议院关键程序性投票。据了解，参议院预计最快将于12号就沃什出任美联储理事的14年任期进行确认投票，随后还将启动其担任美联储主席4年任期的确认程序。相关投票最快可能于13号进行。
6: 当地时间12号，克里米亚大桥信息频道发布消息称，克里米亚大桥已封闭交通。据俄罗斯方面消息，大桥封闭可能是出于安全考虑，因为克里米亚地区目前无限期维持黄色恐怖主义危险级别。
1: 墨西哥政府消息人士十一号披露，因遭到家长智库和地方当局的反对，墨西哥政府取消为迎接世界杯提前40天放暑假的计划。
6: 国际雪联日前发布了2026年春季技术委员会会议纪要，明确指出米兰冬奥会滑雪公园类项目存在场地建设滞后问题，今后应避免在重大顶级赛事中再次出现此类情况。
1: 马来西亚海事部门11号晚表示，一艘载有37名非法移民的船只，11号在该国邦喀岛附近海域倾覆，14人失踪，另有23人获救。声明说，初步调查表明，船上的非法移民9号从印度尼西亚基萨兰出发，试图前往马来西亚。目前，搜寻失踪人员的工作仍在进行中。
6: 澳大利亚新南威尔士大学11号发布公报说，一系列海洋和大气变化使南极海冰在2015年后突然急剧减少，这种系统性转变可能会加速全球变暖。
1: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季苏平、傅博凡、王远、季衍玲，主播婉莹、子文。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千磨万击还坚劲，是流传千古的气概。乱云飞渡仍从容，是深入骨髓的品格。
9: 我国货物贸易总额连续多年位居全球第一。
10: 这场展会吸引全球共赴东方之约。
0: 江河不畏高山，毕竟东流。大海无惧风雨，托起云帆。
11: 中国经济是一片大海，而不是一个小池塘。大海啊，有风平浪静之时，也有疯狂宇宙之时。狂风骤雨可以掀翻小池塘，但不能掀翻大海。经历了无数次狂风骤雨，大海依旧在那儿。
0: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0: 蒙古广播电视台，
1: 内蒙古广播电视台，
0: 全区新闻联播。
2: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全区新闻联播。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王伟忠在巴彦淖尔市调研并接待来访群众；
3: 自治区党委、自治区人民政府关于高质量建设国家重要农畜产品生产基地的意见印发；
2: 聚焦新部署，实干开新局，全领域全行业布局人工智能加，内蒙古 AI 生态加速成型；
3: 走一线改文风，巡线路上的温暖守护；
2: 全国防灾减灾日，让防灾减灾意识深入人心；
3: 国际护士节，大块头守护小生命。请听详细内容。
2: 内蒙古台消息，5月11号至12号，自治区党委书记、人大常委会主任王伟忠深入巴彦淖尔市调研，强调要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内蒙古系列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扎实推进高质量发展，着力整治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加强和改进信访工作，推动自治区党委1571工作部署不断走深走实。乌拉特中旗金石礁融创品牌街项目深入挖掘各民族共有共享的中华文化符号，构建起富有特色的民族手工艺品产业链。王伟忠与非遗传承人、手工艺人、商铺店主亲切交谈，详细了解民族手工艺品创意设计、材料来源、品牌创建、线上线下销售等情况，鼓励大家深入挖掘我区丰富的历史文化资源，创新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与时俱进推进产品和营销模式升级。他要求有关方面加大对民族手工艺品制作等文化产业发展的支持力度，更好促进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和群众就业增收，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在甘旗毛都口岸，王伟忠实地查看了淖尔中会 AGV 海关监管场所和通关智慧管控中心，听取口岸规划建设、无人驾驶跨境运输、通关管控、对外贸易等情况介绍。他强调，要学习先进地区口岸管理经验，深入推进智慧口岸建设，优化提升口岸功能，进一步提高通关便利化水平。要因地制宜，做大做强进口资源加工业。

0: 推动过路经济向落地经济转型。在巴彦淖尔紫金有色金属有限公司，王伟忠认真听取企业情况介绍，勉励企业坚持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发展方向，加强资源节约集约利用，提高安全生产管理水平，向产业链、价值链高端迈进。当前正值农忙时节，王伟忠来到临河区狼山镇幸福村，深入田间地头查看硬质小麦等作物长势，要求抢抓农时，抓好春耕生产、田间管理和技术指导，抓好高标准农田管护，不断提高粮食综合生产能力和质量效益。在乌拉特后旗乌盖苏木万头肉牛养殖基地，他详细了解养殖设施设备、种源、饲料和成本效益等情况，鼓励企业加强良种繁育、品牌建设、精深加工和市场开拓，完善农企利益联结机制，带动农牧民共享产业增值收益。王伟忠对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工作高度重视，他走进光明村村委会，与基层干部深入交流农村集体三资管理、高标准农田建设等情况，指出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侵蚀群众切身利益，动摇党的执政根基，破坏基层政治生态和社会公平，必须下狠手，采取超常规举措，强力整治。各级要切实扛牢主体责任，全力抓好四加十整治任务和自治区三项重点攻坚项目，全面夺取攻坚战胜利。12号下午，王伟忠来到临河区信访局，现场接待来访群众，面对面了解群众诉求，同有关方面一起商讨解决办法，要求当地结合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举一反三，解决好群众反映的问题。王伟忠强调，各级要深入贯彻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坚持和发展新时代枫桥经验，深入实施矛盾纠纷多元化解工程，主要领导既要包案也要办案，分管领导、信访机构、相关部门都要主动上手解决信访问题，特别是对民生领域突出问题要分类施策，全力化解，要依法依规妥善解决群众诉求，健全督办机制，强化跟踪问效，不断提升群众对信访工作的满意度。于立新参加。
1: 内蒙古台消息，自治区党委、自治区人民政府关于高质量建设国家重要农畜产品生产基地的意见近日印发，意见着眼高质量建设国家重要农畜产品生产基地，巩固拓展优势，破除瓶颈制约，补强短板弱项，加快农畜产品产量大区向农牧业产业强区转变。意见明确实施十大工程，部署28项具体工作，实施农牧业种新工程，要求加强优势品种选育攻关，加强农作物特色畜禽、乡土草种、乳酸菌等种质资源保护利用，聚焦玉米、肉牛、饲草等优势产业和奶牛、肉羊、大豆、向日葵、谷子、甜菜、番茄等育种优势领域，开展育种联合攻关和接榜挂帅专项行动，提升种业自主可控水平。在实施农牧业创新链建设工程方面，强化科创平台建设，发挥巴彦淖尔国家农业高新技术产业示范区和兴安盟现代畜牧业试验区作用，大力推进农牧业科技创新，建立面向企业的科技攻关需求征集机制，优选创新联合体开展技术攻关和产品研发，加强数字技术、生物技术等前沿科技应用，推进科研成果产业化。在粮食产能提升、奶业振兴、玉米生物制造产业培优、肉牛肉羊增产增效、饲草料供给提升、冷粮蔬菜强基方面提出具体举措，并明确目标，到2030年力争粮食单产达到每亩850斤以上，集中支持重点地区发展玉米生物制造产业，打造具有全国影响力的玉米生物制造未来产业集聚地，到2030年饲草产量达到8000万吨，基本实现优质饲草自给，有效解决一级优质牧畜依赖进口问题， 到2030年，全区冷粮蔬菜生产面积达到350万亩，年产绿色优质蔬菜1000万吨以上。此外，内蒙古还将实施农畜产品精深加工工程，到2030年力争新培育一批年销售收入超1100亿、10亿企业，大力发展预制食品、休闲食品、方便食品、功能性食品、宠物食品等精深加工。通过实施品牌培育和交易平台建设工程，速强内蒙古牛肉、内蒙古羊肉、内蒙古奶酪、内蒙古蔬菜、内蒙古杂粮等5个区域公用品牌。
0: 聚焦新部署，实干开新局。内蒙古围绕科技、产业、消费、民生、治理开放6个领域，系统部署17项重点任务、46个赋能方向。从智慧治沙到智能工厂、智慧牧场，人工智能不断赋能特色优势产业，加速构建全域协同、特色鲜明的人工智能加产业生态。请听报道。走进蒙草种业技术中心，蒙草智能装备研究院自主研发的百余台智能装备整齐排列。为构建 AI 治沙生态，研究院院长王磊和团队历时3年，走遍浑善达克、科尔沁、黄河几次湾等重点治理区，为不同区域沙漠治理与生态修复量身定制智能装备。蒙草智能装备研究院院长王磊：
2: 那其实是一款播种机，传统的播种机呢，我们看到就是一个种箱，这个播种机我们能看到有3个种箱，这是一个冰草的种子，然后呢，这边呢是一个灌木的，然后对，
3: 它可以同时播，
2: 对，它同时播。
0: 王磊介绍，他们搭建的蒙草生态大数据平台和 AI 算法汇集165万份土壤样本，可生成一地一方的修复方案，在 AI 加持下，修复效率提升20到30倍，节水90%，省种60%，植被成活率提高15到20个百分点。王磊：
2: 让它每一厘米就是精准的这个修复，对，这就是 AI 真正的这个意义，就是把它所有过去的经验进行数字化的转型，让机器都学会，让每一台机器都变成一个生态修复的专家。
0: 目前内蒙古全区培育智能工厂176个，智慧牧场715个，10个公路口岸推行无人驾驶跨境运输，草业、乳业、羊绒、地质勘探等领域正研发垂类大模型，内蒙古 AI 生态加速成型。今年自治区围绕6大领域部署17项重点任务、46个赋能方向。自治区政务服务与数据管理局副局长刘军义：
4: 我们需要提供算力增值服务的企业，还有人工智能解决方案企业等等，把这些主体都汇聚起来，形成完整活跃的产业生态。
5: 走一线，改文风。
1: 2023年夏天，发现国家一级保护动物东方白鹳在书店铁塔筑巢后，通辽市科左后旗甘奇卡中心供电营业所电力巡线员谢文天与同事们就义务肩负起守护东方白鹳的使命，在珍贵的湿地精灵在这里安家落户，繁衍生息。请听报道《巡线路上的温暖守护》，由通辽市融媒体中心记者王凡奇、刘安琪采制。
6: 咱们现在目前距离东方白鹳的巢穴还有300-400米，我们上次来是半个月之前。
7: 走在巡线路上，谢文天熟门熟路，哪一旗杆塔附近水草丰茂，哪片空域少有人打扰，哪座铁塔更受白鹳偏爱，他心里门清。来到227千伏干海堰

0: 现有候鸟在铁塔上筑巢，经过查询，确认这是国家一级保护动物东方白鹳谢文天。
1: 当时可以说是心情是又惊又喜又揪心嘛。一边是国家一级保护动物，它对栖息地的环境比较挑剔；另一边就是我们这个线路稳定安全运行，因为它筑巢的位置离我们线路特别近，有可能导致这个触电的风险，影响我们那个电力可靠供应。
0: 发现东方白鹳后，谢文天第一时间上报情况，开展了绝缘防护、巢穴加固等一系列举措。他还主动放弃休息时间，蹲守观察，记录东方白鹳习性，配合单位落实候鸟保护专项措施。谢文天。
1: 在那个我们铁塔上面加装了很多防鸟的隔离板和防鸟罩，能有效地保护这个鸟类的安全，也保证了电力可靠供应。
0: 从那年起，谢文天就成了东方白鹳最忠实的守护者与记录者。哪一年来得早，哪一年巢穴大，哪一窝更稳固，他都在巡线本上记得清清楚楚。谢文天。
1: 我们发现时候是2只，目前观测到应该大概有40只左右吧。它能在这儿安家，说明咱们这边这个生态环境逐渐变好了，这块这个水蚤啊、鱼虫啊数量也够。
0: 也是从2023年起，越来越多村民主动加入到观鹳护鸟的队伍中。客座后旗甘奇卡镇嘎尔哈嘎查村民王瑞，
2: 在地里干活的时候，总看见这些鸟，国家一级保护动物，我也要一起保护。
3: 5月12号是第18个全国防灾减灾日，今年的主题是“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提高防灾减灾救灾能力。自治区2026年全国防灾减灾日集中宣传活动在呼和浩特市赛罕区吉祥哈达广场举行，全区各地同步开展形式多样的应急宣传活动。请听内蒙古台记者张思明的报道。
4: 大的那个千城驿站，他们上面都有一个 AED 的标识啊，所以大家一定要注意啊。这个、
5: 活动现场，呼和浩特蓝天救援队正在给群众讲解 AED 心脏除颤器如何操作。救援队搜救犬分队队长赵静猛
4: 写的是 AED 这一个标识，就真的有人发现晕倒了，你要是急救人员，你可以先进行心肺复苏，同时要求就近把这个 AED 寻找过来，然后你再进行操作使用。
5: 呼和浩特消防救援支队、地震局、卫健委等多部门设置知识展板、应急装备展示、技能演练等区域，群众可学习到灾害避险知识、观摩救援装备演示等内容。自治区应急管理厅副厅长肖丹。
6: 开展形式多样、内容丰富的系列活动，包括科普讲座、应急演练、科普展览、装备展示、互动体验等，并结合我区实际，组织牧区应急演练、雪灾防范宣传、草原火险联防联控等具有内蒙古特色的防灾减灾实践，真正把防灾减灾救灾能力转化为守护万家灯火的硬实力。
5: 呼伦贝尔市在海拉尔区桃李学校同步开展地震疏散演练，学生谢雨桐
7: 也希望同学们在面对危机中的时候可以沉着冷静，然后听从指挥，保持秩序，能够珍惜自己的生命，把安全演练当作是一个重要的过程。
5: 针对基层工作队伍，锡林郭勒盟组织各旗县市区应急系统工作人员开展视频专题培训，依托应急大讲堂，围绕灾情统计报送、冬春救助、群测群防等重点业务开展教学，不断提升基层灾害信息源专业水平。
8: 5月12号是国际护士节，在包头市第四医院，护士长李树峰是儿科病房里为数不多的男护士。儿科是守护儿童健康的特殊阵地，李树峰以他独有的细腻与温柔呵护一颗颗稚嫩的心灵，用坚守担当诠释医者仁心。请听报道，大块头守护小生命，由包头市融媒体中心记者杨晶采制。
9: 弄了一半，
10: 大夫再看一下，
9: 对，他一直口腔科那个王主任。
11: 在包头市第四医院儿科病房区，护士长李树峰正弯着腰，小心翼翼地查看着患儿小飞的口腔。护理栏病房里的孩子们，李树峰回到护士站稍作歇息。这时，他的手机屏幕突然亮起，一条来自家长的微信跃入眼帘。李护士长，彤彤期中考试全班第十名，他说这是给您最好的礼物。看着屏幕上的文字，李树峰疲惫的脸上闪过一抹笑意。3年前的惊险一幕又浮现在脑海。当时正在读初二的彤彤因过度减肥，体重仅剩30多斤，被紧急送进了抢救室。李树峰：
12: 我第一次给他做那个口腔护理，棉签刚碰到嘴唇就沾上了血痂，牙床萎缩得特别厉害，

0: 是，我就想，无论如何也要把孩子从鬼门关拉回来。
1: 在接下来的2个月里，李淑峰始终精心照料着彤彤，从最初的鼻饲营养液，到耐心鼓励他尝试自主进食，从搀扶着他慢慢练习走路，到时时给予心理抚慰。渐渐的，彤彤的脸色肉眼可见的红润起来，体重也一天天恢复到健康水平。李淑峰常说，儿科护理三分治疗，七分哄。每天清晨，李淑峰都会走进病房，细心的检查孩子们的恢复情况。在家长和孩子们的心里，这个大块头有着不一样的细腻和温柔。李淑峰。
0: 只要心里有爱，大老爷们儿照样能给娃娃扎上针，还能扎得又快又轻啊。
2: 2026创意内蒙古作品展5月12号在内蒙古美术馆精彩开展，请听内蒙古台记者吕亚轩的报道。
3: 本次展览共展出内蒙古艺术学院2026届420位本硕毕业生的421件组作品。内蒙古艺术学院新媒体学院数字媒体艺术系主任王宇。
4: 我们这里有数字影像、人工智能交互啊，包括人机交互，包括 AIGC 的一些啊，能让我们作品呢精彩纷呈，体现了同学们4年来啊，在这个知识的储备啊，以及这个文化学习啊，技巧的表达都有了长足的进步。那么现在很多作品呢，已经开始有一些商家啊感兴趣了，也是加强校企合作。
5: 请听简讯。5月12号，蒙牛2026年自治区足球超级联赛赤峰赛区赞助支持单位签约授牌仪式在赤峰市体育中心举行。内蒙古沙漠之花生态产业科技有限公司成为赤峰赛区主赞助商。
2: 燕宝能源申报的2项成果，近日在第三届中国绿色矿山国际年会上脱颖而出。高寒矿区生物固碳协同土壤架构重塑关键技术及应用荣获科技进步类2等奖。宝日希勒露天煤矿生态修复监测系统建设项目荣获绿色矿山重大工程奖2等奖。
5: 今年1至4月，甘其毛都口岸货运量1839.1万吨，同比增长53.4%，占内蒙古14个陆路口岸货运总量约1/3。
2: 全区新闻联播编辑董云静，歌曼叶树平，播音立波鹏飞。好听好看，时刻陪伴。关注更多新闻资讯，请下载奔腾融媒客户端。
6: 体味四季变换，道尽阴晴冷暖。晚间气象服务节目，风雨同行，与您相伴。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晚间气象服务节目，我是主持人彭飞。
1: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李波。
0: 今天内蒙古大部地区持续晴热的天气格局，锡林郭勒盟、赤峰市、呼伦贝尔市上述地区局部有分散性的小雨伴雷电等强对流天气，全区大部有五六级局地八级西北风或偏南风，西部偏西局地伴有沙尘天气。在气温方面，在干热气团的主导下，我区气温不断的攀升，热力升级，多地气温将刷新今年以来的新高，首个高温日较往年提前，紫外线强烈，提醒公众朋友外出要注意防晒补水。
1: 昨天内蒙古以晴晒为主，午后多地气温冲上了30度，局地更是飙升至35度以上，热感十足。今天全区气温继续攀升，热力加码，多地组团冲刺今年的新高。主要城市中，呼和浩特市、乌海市、乌兰浩特市白天最高气温达33到34度，巴彦淖尔市临河区、包头市、二林浩特市出现35度的高温天气。晴空干热，这波强势升温呢，在这两天将给大家带来短暂的夏季体验。西部局地更是有超过37度的高温天气，公众外出活动要注意防暑降温。
0: 在本周的后半段呢，新一轮冷空气会再就业，由西向东给我区降热度，局部地区还会出现断崖式的降温。像巴彦浩特市今天30度，14号呢会直接降至18度。本周五，在冷空气和降水的共同影响下，中西部城市的最高气温纷纷回落至20度左右，体感上与现在有明显的差距。公众呢需要留意相关的天气预报，要及时的来调整衣物。
1: 接下来关注一下近期的天气趋势。降水方面，今天白天全区大部持续晴热少雨，降水稀少。今呼伦贝尔市北部和东部出现了分散降水，最大降水量出现在呼伦贝尔扎兰屯3.6毫米。
0: 另外呢，在气温方面，今天午后阿拉善盟的大部还有巴彦淖尔市、鄂尔多斯市的北部，还有包头市北部、呼和浩特市城区和南部地区、乌兰察布市北部、锡林郭勒盟的西北部、赤峰市东北部、通辽市北部、兴安盟南部多地的气温都冲上了33到35度。阿拉善盟的北部、鄂尔多斯市西北部还有乌兰察布市西北部的最高气温突破37度，最高值出现在锡林郭勒盟苏尼特左旗为39.3度。
1: 那么大风方面呢，包头市北部、乌兰察布市北部、锡林郭勒盟南部和东北部、赤峰市、通辽市、兴安盟、呼伦贝尔市东南部出现了6-7级、短时8级的大风。内蒙古自治区气象台针对上述地区发布了大风蓝色预警信号。
0: 再来关注一下趋势预报，今明两天全区大部仍然是晴热少雨的天气，在中西部和东南部呢会高温持续，其中像阿拉善盟的北部、巴彦淖尔市北部还有锡林郭勒盟西部最高的气温可以达到35度以上，阿拉善盟的西北部局地的高温可以达到37度以上。到了14号，受到冷空气的影响，高温趋于结束，14号到15号全区以分散性的降水为主，15号夜间到17号，我区将会迎来一次区域性的降水天气，全区呢大部是小到中雨，局地是暴雨，并伴有短时的强降水、雷暴大风、冰雹等强对流天气，过程最大累积量可以达到55到70毫米。
1: 全区大部地区5-6级、短时7-8级西北风或偏北风，那么16号到17号的中部偏北和偏东地区的阵风可以达到9级以上，全区大部地区下降6到8度，北部及东南部地区气温下降10到12度，局地气温下降12度以上。那么这轮降水呢，会有利于改善土壤的伤情，缓解前期旱情，对农作物生长发育十分有利。
0: 特别要提醒的是，近期呢气温偏高，降水稀少，大家要做好 高温防晒抗旱工作。另外呢，在西部地区风力整体偏大，会伴有沙尘天气，建议公众外出要佩戴口罩，防范沙尘对呼吸系统的影响。另外呢，大风天气当中要远离广告牌、临时搭建物，严防高空坠物引发安全事故。
1: 好，接下来我们关注一下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我区主要城镇的天气预报。呼和浩特晴，17度到33度；巴彦浩特晴，16度到26度；乌海多云，18度到31度；临河多云，18度到30度；包头阴转多云，18度到32度；康坝什晴转多云，14度到31度；吉宁晴转多云，16度到33度；二连浩特晴，20度到37度；锡林浩特晴，16度到36度；松山晴，15度到29度；科尔沁晴，14度到29度；乌兰浩特晴，14度到28度；海拉尔多云，10度到29度；满洲里多云，9度到28度。

0: 各位听众，五月是春夏之交，阳光会越来越旺，气候呢会越来越热。中医养生强调春夏养生，夏季呢在五行当中对应心，因此夏季养生呢重在养心。如何开启夏季的健康养生模式，让自己舒适的度过夏天呢？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
1: 嗯，首先啊，就是早起晨练，养阳养心。人的作息时间呢，应该是顺应四时。入夏之后呢，日出早，建议大家要早起晨练，促进阳气生发。晨起之后呢，饮用一杯白开水，再进行短时的晨练。运动不要太剧烈。
0: 另外呢，到了午间的时候啊，养心要特别适合小睡。中医认为，心为五脏六腑之主宰，午睡呢不但能够有利于补充睡眠，而且还可以改善冠脉的血功，增强体力，消除疲劳。其实我们说的午时呢，是指11点到13点，这个时候啊，心经当令，小睡30分钟到1个小时可以养心。即使睡不着，闭目养神呢，对身体也是非常有好处的。
1: 是的，那么在傍晚的时候呢，建议大家要放松，有利于身心。比如说夏季呢，心神易扰，养心宜静，那么傍晚的时候可以做一些伸展性的放松性的运动，来放松骨骼肌肉，可以促进晚上的睡眠。那么运动方式呢，我们推荐散步做操这样的舒缓运动。舒展肢体的运动能够促进周身血液循环，从而减轻心脏负荷。
0: 另外呢，到了夜间养心呢，大家可以泡泡脚，因为到了夏季啊，湿气会比较重，所以呢，夜间泡脚配合适当的按摩，我们可以增进睡眠，滋养心神。
1: 好的，今天的晚间气象节目到这儿就结束了，我们明天再会。

代声音，聚焦世间万象，呼伦贝尔汉语综合广播 FM 99.9，每刻精彩不断。

0: 在时间的长河中，梦想是闪烁的星辰，
1: 闪一闪亮星星，宇宙在替我回

0: 寻梦光影间，带你穿梭于光影世界，倾听动人的故事。
1: 只要有人就有恩怨，有恩怨就有江湖，人就是江湖，你怎么退出啊？
2: 小朋友爱分对错，大人只看利弊。
3: 看你这样油离配合都有问题，还开快车，你开让我看看，开呗。我这儿有副刹车。

0: 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
1: 垃圾分类成功，您的积分可兑换彩虹雨伞。
0: 低碳小事随手做到，多彩生活触手可及。
2: 绿萝爬满旧木梯，咖啡渣养出红玫瑰。瞧，我的阳台小生态，
0: 以改造唤醒新生，邂逅独属自己的再生美学。
3: 爷爷，海上的那些是什么呢？
4: 白色的是风车发电机，深蓝色的是光伏板，它们正加油发电呢。
5: 从个人碳账户的绿色数字，到双碳目标的金色未来，绿色生活画出缤纷的风景。
2: 用纸箱给宠物做新家，
6: 外出装上自带杯，
7: 骑行去吹清新的风。
5: 绿色成彩，山水入卷，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8: 呼伦贝尔农垦夏日天然矿泉水源自大兴安岭神泉山，水源经千年岩层熔滤，富含偏硅酸等多种矿物质及微量元素，独特矿产资源禀赋，造就优质夏日矿泉，低矿化度，清冽微甜，农垦品质值得信赖。现针对广大用户推出大桶水、瓶装水优惠政策，详询0470-837-2777。
9: 同学们，今天啊，我们一起走进大自然中的家。
10: 老师，你看这里，各种小虫子都进进出出的。
9: 那是人们给昆虫做的家，也叫昆虫旅馆。
10: 老师，这个是刺猬洞吗？
9: 嗯，是的，我们要轻轻的，别打扰小刺猬休息了。
10: 我看见了一只蜗牛，它拿落叶当棉被了。
11: 那边还有只小松鼠，它在吃柿子。
9: 所以啊，在秋天到来的时候，环卫阿姨会留下厚厚的落叶，也会把树梢的果子故意留下几颗，为小动物们过冬做准备。这些小小的家虽然简单，却充满着智慧和温暖。万物和谐共生，才能让所有的生命都能安然栖息呀。
11: 所以我们是和谐共生，万物一家。
12: 第一次相亲，很高兴认识你。
13: 我之前见过你，印象很深刻。你上个星期参加过音乐节。
12: 对啊对啊。
13: 你喜欢吃奥利奥和海苔，喜欢喝椰汁。
12: 天哪，你怎么知道？
13: 我看见你扔了一地的垃圾。
14: 我们能从你乱扔的垃圾中知道你是什么样的人。
15: 流行音乐先锋力量，打造华语金曲听觉品牌，流行有温度，金曲不褪色，欢迎开启999尖

每一首音乐都有一个故事，每一段旋律都是一次旅程。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在今天节目当中，我们共同来聆听张远的音乐以及他的故事。接下来，我们共同聆听到的是由他演唱的《山外》。

说起张远，他1985年6月出生于安徽省滁州市，中国内地流行乐男歌手。2007年参加湖南卫视《快乐男声》比赛，获得南京赛区冠军，全国总决赛第9名，从而正式出道。比赛结束后，发行第一支个人单曲，也就是我们听到的这首《商城》。说起张远，他是一位实力派歌手，具有丰富的舞台经验和出色的唱功。自出道以来，经历了很多次的起伏，从选秀节目《快乐男声》走红，到组合棉花糖的解体，再到参加创造营2019和现在0713再就业男团。

0: 我们听到的这首嘉宾，对于张远而言，标志着他个人音乐生涯的一个重要转折点，帮助他在经历男团解散、选秀再战的挑战之后，完成了一个华丽的转身，并再次获得了广泛关注。街头巷尾、商场店铺，处处都飘荡着他那辨识度极高的嗓音，人们开始重新将目光投向这个曾经被记忆掩埋的名字。歌曲沿用了张远宽而有深度的声音，使得这首悲伤情歌少了些无病呻吟，多了些情真意切。钢琴作为整首曲子的主乐器，贯穿了歌曲始终，与张远音色完美的融合，更增添了别样的魅力。
1: 偶尔会想起你。
0: 接下来我们共同聆听到的是由张远演唱的《白》。

这首《可以不是你》是制作人徐良在听了张远的情感故事之后有感而发为他创作的歌曲，主题是关于爱情与成长，歌词表达了对于过去释怀和勇敢迎接未来的态度，体现了从爱别人到爱自己的一个转变。张远用真诚细腻、高辨识度、富有层次的声线与当下爱情观高度契合的精神内核，以及深入人心的旋律，将一个人在爱情里的成长向我们娓娓道来。接下来我们共同聆听的是张远演唱的《看着我的眼睛说》。这首歌与我们刚刚听到的《可以不是你》以及嘉宾被张远的粉丝们调侃说他在前男友赛道上越走越远，无人能敌。那接下来就让我们共同来聆听《看着我的眼睛说》。

在左侧，只等你回家，我就陪你过，再把准备很久的

0: 我们听到的这首《有生之年》是一首充满祝福和忧伤情感的歌曲。张远通过这首歌表达了对于未来的美好祝福，希望每个人都能在忙碌的生活中找到温暖和安慰。歌曲的歌词和旋律呢，也是充满了深情和治愈的力量，适合在疲惫的时候我们大家去聆听。张远的声音一如既往的温柔且富有磁性，带给我们这些听众的是无与伦比的安全感，也如同清流一般治愈着我们的心灵。在这首歌中，他没有用标志性的高音去吸引听众，而是以一种平静深情的演绎方式为我们带来最真挚的祝福。
1: 愿你笑容灿烂。
0: 好的，看时间，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让我们明天时间不见不散。

真声相关，诚意相伴，呼伦贝尔汉语综合广播各地收听频率，海拉尔 FM 99.9，满洲里 FM 91.1，扎兰屯 FM 105.9，拉布大林 FM 103.0，根河 FM 103.1，纳基屯 FM 107.9，尼尔基 FM 94.6，大杨树 FM 105.3。阿姆古朗 FM 107.3，阿拉坦俄摩勒 FM 94.5，阿里河 FM 102.8，莫尔道嘎 FM 100.7，图里河 FM 106.7，库多尔 FM 89.4，乌尔齐汉 FM 100.8，棉都河 FM 88.0，博克图 FM 95.0，巴林 FM 10。

0: 101.5，满归 FM 105.1，德尔布尔 FM 103.6，克伊河 FM 95.5，干河 FM 98.4，市维 FM 97.6，黑山头 FM 90.4，柴河 FM 101.1，南路 FM 87.6。呼伦贝尔汉语综合广播，新视野，新世界。
1: 呼伦贝尔农垦夏日天然矿泉水源自大兴安岭神泉山，水源经千年岩层熔滤，富含偏硅酸等多种矿物质及微量元素，独特矿产资源禀赋，造就优质夏日矿泉，低矿化度，清冽微甜，农垦品质值得信赖。现针对广大用户推出大桶水、瓶装水优惠政策，详询0470-837-2777。
2: 同学们，今天啊，我们一起走进大自然中的家。
3: 老师，你看这里，各种小虫子都进进出出的。
2: 那是人们给昆虫做的家，也叫昆虫旅馆。
3: 老师，这个是刺猬洞吗？
2: 是的，我们要轻轻的，别打扰小刺猬休息了。
3: 我看见了一只蜗牛，它拿落叶当棉被了。
4: 那边还有只小松鼠，它在吃柿子。
2: 所以啊，在秋天到来的时候，环卫阿姨会留下厚厚的落叶，也会把树梢的果子故意留下几颗，为小动物们过冬做准备。这些小小的家虽然简单，却充满着智慧和温暖。万物和谐共生，才能让所有的生命都能安然栖息呀。
4: 所以我们是和谐共生，万物一家。
1: 北京时间21:00。

0: 您好，听众朋友，今天是5月12号，农历3月26，星期二，欢迎收听呼伦贝尔新闻联播。
1: 今天新闻的主要内容有：
0: 国家级立项，呼伦贝尔甜蜜产业再升级；
1: 我市各地开展护士节系列活动；
0: 走一线改文风专栏；三和农牧场公司高标准农田续建与春播同频实干护航粮食生产。
1: 以下请听详细内容。
0: 依托得天独厚的寒地黑土资源，我市特色优势农业发展不断迈上新台阶。近日，呼伦贝尔甜菜产业集群成功入选2026年全国农业产业融合发展项目，拿到国家级产业发展通行证。从田间种植到精深加工，小小甜菜不仅串起了一条完整产业链，更走出了一条产业增效、农民增收的乡村振兴之路。请听呼伦贝尔市融媒体中心记者王一林、杜金旭、陆琦、李宗岱的报道。
2: 在呼伦贝尔，甜菜从来不是简单的经济作物，而是资源禀赋与产业智慧的双向奔赴。这里有得天独厚的光热水土条件，肥沃黑土有机质含量高，夏季光照充足，昼夜温差大，让甜菜块根饱满，含糖量稳定，远超行业平均水平，是我国北方规模最大的甜菜种植基地，国家重要糖料核心产区。呼伦贝尔市农牧局党组成员、呼伦贝尔市农牧科学研究院院长王景顺：
3: 甜菜是我市重点打造的优势特色经济作物，具备种植规模大、甜菜品质优良、产业链条完整、加工基础扎实等突出优势。近年来，全市坚持全产业链发展思路，强化科技支撑，持续优化种植业布局，培育壮大龙头企业，完善利益连接机制，甜菜产业规模化、标准化、机械化水平得到了不断提高，为成功申报国家甜菜产业集群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2: 一根甜菜藏着全链升级的密码，一颗糖粒承载产业融合的梦想。呼伦贝尔深耕全产业链发展，早已构建起从良种繁育、绿色种植、精深加工、仓储物流到品牌营销的完整闭环。依托呼伦贝尔安琪盛通、糖业科技有限公司、呼伦贝尔农垦集团等龙头企业，不仅生产优质白糖，更延伸出糖蜜、颗粒粕、酵母等精深加工产品，实现一根甜菜吃干榨净。呼伦贝尔市农牧局党组成员、呼伦贝尔市农牧科学研究院院长王景顺：
3: 我们将严格按照国家和自治区的工作部署，以项目建设为牵引，聚焦高标准原料基地建设、精深加工能力提升、仓储物流体系完善、区域公共品牌培育、三产深度融合等关键环节，持续做强做优甜菜特色产业集群，不断延伸产业链条，提升价值链，打造供应链，为推动全市农业体质增效、促进农民增收致富、全面推进乡村振兴、加快建设农业强势注入强劲新动能。
1: 为传承弘扬南丁格尔精神，凝聚护理队伍力量，在5·12国际护士节来临之际，我市各地举办丰富多彩的国际护士节主题活动。请听呼伦贝尔市融媒体中心综合报道。
4: 近日，莫里达瓦达尔族自治区人民医院以科学同乡行，治己健康路，守护老年安全，共筑健康晚年为主题，正式启动2026年护理科普活动周系列活动。活动现场，莫里达瓦达尔族自治区人民医院医护人员立足群众高频健康诉求，精心搭建4大科普服务板块，涵盖老年病人安全指导、糖尿病人用药指导、肿瘤病人饮食指导及透析病人居家护理等重点内容。医护人员与群众面对面交流，一对一答疑，深入浅出地破解日常养生、慢病管理、居家照顾中的常见困惑，将专业实用的健康知识精准送到群众身边，让大家在家门口就能获得专业指导。莫里达瓦达尔族自治区市民王佳怡
5: 这次活动特别实用，特别暖心。平时在家遇到身体小问题都不知道怎么处理，吃药保养也全凭经验，很容易出错。今天护士老师们讲的都是我们最需要的知识，讲解的特别细致，还耐心解答了我的疑问，学到了很多居家养生、慢病护理和急救的小技巧，不用跑医院就能享受到专业的健康指导，真切感受到了医院的便民服务和温暖。希望以后能多开展这种的公益科普活动。
4: 莫里达瓦达乌尔族自治区人民医院呼吸与危重症医学科护士彭爽。
6: 护士节到来之际，我们走出病房，来到门诊大厅，开展健康科普宣教活动，是我们护理工作者践行初心使命的最好方式。日常很多居民存在慢病、用药不规范、居家护理不到位、应急常识匮乏的问题，容易引发各类健康隐患。我们希望通过常态化的基层科普宣教，把健康的知识、科学的护理方法带给居民，帮助大家纠正不良的生活习惯，掌握基础自救和慢病管理技能，提升群众的健康素养和自我保健能力。未来我们也会将优质护理服务延伸到基层一线，守护百姓身心健康。
4: 更合市中蒙医院走进更合市社会救助综合服务中心，开展以暖心护理传科普、科学防病护安康为主题的科普宣传与义诊活动。活动中，医务人员针对老年群体特点，深入浅出地讲解了中医养生的核心理念，并带领老人们一同练习经络养生操，通过舒展筋骨、按摩穴位，帮助老人们在轻松愉悦的氛围中调节气血、强健脏腑。义诊环节，医护人员耐心细致地为每一位老人测量血压、血糖，通过中医把脉和详细询问既往病史，为大家提供了专业的用药指导和健康咨询。此外，医务人员还现场提供了耳穴压豆、耳灸等中医疗法，让老人们在家门口就享受到了优质便捷的医疗服务，切实缓解了他们的疼痛与不适。更合市中蒙医院内科护士赵家乐。
5: 为发挥南丁格尔精神庆祝护士节，我们今天以暖心护理传科普、科学防病护安康为主题，来到更合市社会救助综合服务中心进行科普宣传及义诊，用心为各位长辈传授养生知识，送去关怀，以我们专业践行使命，以温情守护健康。
7: 衷心感谢医院医护人员上门为我院老人义诊送温暖，也感谢社会各界对老年群体的关心关爱。
0: 走一线转文风专栏。眼下，三和农牧场公司正以双线作战、协同联动为抓手，同步推进高标准农田续建与春耕生产、高效统筹项目建设与农业生产，为全年粮食稳产丰产筑牢坚实基础。请听呼伦贝尔市融媒体中心记者韦霞、通讯员杨健的报道。
8: 此次高标准农田续建项目覆盖两大重点区域，建设规模达 4.03 万亩，重点完善引渠、输水管道、喷灌机等农田基础设施。公司坚守项目建设不耽误春播、春播推进不影响施工原则，建立施工方、联队负责人协同沟通机制，精准摸排地块播种计划，明确耕地播种时序与项目施工节点，实现施工进度与春播节奏精准匹配。三和农牧场有限公司第十二联队队长左福志。
9: 在三和农牧场有限公司党委 1.3 万亩高标准农田建设项目总体部署下，我们联队主动靠前，全力配合项目落地，统筹抓好春耕生产有序推进。我们多次联合项目方完成地块摸排、梳理现有的沟渠管线、作业区域划分等具体事项，安排专人全程现场对接，及时协调解决农机进地、地块交接等实际难题，同时配合好工程质量监督，做到施工不误春播、春播不扰工程，保障地块适时适商播种，为全年粮食稳产夯实基础。
8: 三和农牧场有限公司项目管理部部长尹怀林。
10: 当前三和农牧场有限公司正全力推进高标准农田续建项目，由公司项目管理部牵头，组织全过程管理单位、监理单位及施工单位与项目区生产联队搭建了协同沟通平台，组织双方 精准对接播种计划和施工节点，提前梳理重点地块、关键工序，坚决避免施工与村播撞期。同时，我们严格规范施工流程，合理调配人力、机械，严把工程质量关，确保项目建设有序推进，也为农机进地播种扫清障碍，真正实现工程建设和村播生产两手抓、双出进。
8: 目前，公司高标准农田续建项目稳步推进，成效出现。下一步，公司将持续深化项目建设与农业生产协同联动，持续优化施工方案，强化全过程沟通协调，推动高标准农田项目早日建成，发挥效益。
1: 为进一步普及防灾减灾救灾知识，切实提升群众避险自救互救能力，5月11号，莫力达瓦达斡尔族自治旗正式启动2026年全国防灾减灾日集中宣传暨宣传周活动，通过全方位多层次的科普宣传举措，让安全知识走进千家万户，为全民安全筑牢思想根基。请听莫力达瓦达斡尔族自治旗融媒体中心记者郑明、王伟的报道。
11: 活动现场，应急、消防、公安、气象等多部门协同发力，精心设置宣传展台，向过往群众免费发放宣传手册、应急科普折页等资料。工作人员围绕防汛防火、地震避险、极端天气应对、燃气用电安全及应急逃生技能等实用内容，耐心细致地为群众讲解答疑，现场学习氛围十分浓厚。集中宣传结束后，工作人员还深入社区一线，结合典型案例，用通俗易懂的语言向居民详细讲解家庭应急储备、安全隐患排查、紧急避险等核心要点，让安全知识真正入脑入心。穆奇尼尔基镇敖拉社区居民吴兴国：
12: 我一定得好好看看，好好学学，不然的话岁数大了真不懂，特别在交通方面、安全用气儿用电方面，真的这些常识是很多，但是安全意识薄弱，通过学习应该提高这个安全意识。
11: 为持续营造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的浓厚社会氛围，让防灾减灾宣传无死角、全覆盖，

0: 压实各级防控责任，把防灾减灾各项工作落到实处，全力筑牢安全防护网。
1: 近日，呼伦贝尔市人民医院风湿免疫科成功获批国家级类风湿关节炎规范化诊治协作中心，成为由风湿与自身免疫性疾病国家临床医学研究中心认证的国家级协作中心，标志着该院风湿免疫科正式纳入全国类风湿关节炎规范化诊疗协作网络。据了解，这是呼伦贝尔市人民医院继2023年入选国家“十四五”重点研发计划免疫病慢病监测与管理项目全国示范试点单位，2025年获评的国家级系统性红斑狼疮规范化诊疗中心的基础上，在风湿免疫病领域连续获批的第三项国家级权威资质。至此，该医院形成了国家级慢病监测试点引领双病规范化诊疗全覆盖的完整服务体系。
2: 本次节目编辑包伟霞、郎慧，主播鲍伟、玉梅，监制张浩，总监制徐国斌。您可以登录呼伦贝尔融媒客户端收听我们的节目。
1: 好的，听众朋友，今天的新闻节目内容就是以上这些，感谢您的收听。
3: 建设繁荣兴盛的呼伦贝尔，
4: 构建文明和谐的呼伦贝尔，
3: 聚焦骑士社会生活，
4: 展现骑士发展成果。
3: 骑士新闻联播。
1: 您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骑士新闻联播。
2: 在今天的节目中，您将要了解的内容有：
1: 安荣旗抢抓春播黄金旗，科技赋能助良安；
2: 扎根基层守初心，书香力行促担当；满洲理事总工会读书分享会，情暖一线职工；
1: 根河市文化馆举办敖鲁古雅鄂温克族传统服饰非遗培训班。
2: 以下请听详细内容。
3: 聚焦各旗市区动态，关注百姓心声。
1: 当前正值春耕春播关键期，呼伦贝尔农垦纳吉屯农牧场有限公司抢抓气温回升、土壤伤情适宜的有利时机，全速推进大田春播作业，以标准化、机械化、智能化春耕筑牢全年粮食生产根基。请听安荣旗融媒体中心记者陈晓东、于子强、杨玉的报道。
5: 自春播工作全面启动以来，该公司科学统筹生产布局，将全域耕地划分为六大种植片区，从严规范待耕作业流程，精准把控整地、播种、施肥、镇压全环节作业标准，推动春耕生产提速提质。在第一作业区统管种植地块，田间农机穿梭不息，工人有序调配种子、化肥等农资，690.9亩大豆种植区已全面开播。作业现场依托 GPS 导航系统实时管控播种进度，4台精密播种机匀速作业，下种均匀精准，无断垄空档，配套镇压设备同步压实土层，全面保障出苗质量。此次种植全面推广 1.1 米大垄双行栽培模式，既能优化田间通风透光条件，提升作物光合效率，又可合理增加种植密度，为后期增产增效奠定坚实基础。呼伦贝尔农垦纳吉屯农牧场有限公司第一作业区农业技术员赵志堂：
6: 我们这块地现在是有4台播种机在作业，我们工人早上5点就到地开始播种。这块地采用的是大垄双行，我们一天的作业面积大概能在1700-800亩地左右，我负责这个区域3天左右就能完成播种任务。
5: 截至目前，春播工作正高效有序推进，公司统筹推进10.84万亩统一耕种作业，其中大豆种植面积5.28万亩，玉米5.46万亩，特色杂粮及鲜食玉米0.1万亩。企业抢农时、保进度、提质量，逐项落地种植计划，为全年粮食稳产增产、推动区域农业高质量发展筑牢根基。呼伦贝尔农垦纳吉屯农牧场有限公司党委委员、副总经理马海龙：
7: 我们将以高度的责任感
6: 守牢粮食安全底线，全力以赴抓实抓细春播生产，高标准高质量完成春播任务，筑牢全年粮食丰产丰收根基。

0: 力农垦农业高质量发展。
1: 近日，满洲里市总工会联合满洲里市图书馆举办习近平与一线职工朋友们读书分享会，来自海关、边检、公安等多个领域的劳模代表、一线职工及新就业形态劳动者齐聚一堂，以书为媒，共话担当，让劳动精神、工匠精神在口岸一线落地生根。请听满洲里市融媒体中心记者任立新、白平、张迪的报道。
2: 书中暖心故事包含总书记对一线职工深切关怀，让参会人员深受触动，大家在品读感悟中汲取精神养分，进一步凝聚起爱岗敬业、拼搏奋进的思想共识。满洲里市委社会工作部王丹丹
3: 参加习近平与一线职工朋友们读书分享会，我深受感动与鼓舞。书中字里行间饱含着总书记对一线职工的深情关怀与殷切期望，生动诠释了劳动最光荣、最美丽、最伟大、最崇高。作为新时代的社会工作者，我将牢记嘱托，立足岗位，脚踏实地，精益求精，在平凡岗位上创造不凡的价值，为社会发展贡献力量。
2: 同样备受触动的还有常年坚守口岸监管一线的满洲里十八里海关物流监控科官员于家纯。满洲里十八里海关物流监控科于家纯：
4: 非常有幸能够参加今天的读书分享会，近距离聆听交流，我深受触动，倍感振奋。作为十八里海关物流监控科的基层官员，我深切感受到总书记对一线岗位职工的关心与关怀。读书使人明理，增智笃行。通过此次分享交流，我更加明白坚守初心、实干担当的重要意义。今后我会坚持常态化读书学习，从书本中汲取精神力量，立足口岸物流监控本职工作，严守国门监管防线，认真履职尽责，扎实做好口岸监管与服务保障工作，以饱满的热情、务实的作风扎根一线，全力助力口岸平稳运行和外贸高质量发展。
2: 分享会上，各期劳模结合奋斗历程讲述初心故事，不同行业职工代表立足本职交流履职心得，书记嘱托记心间，互动答题环节更是气氛热烈，大家在共读中感悟领袖情怀，在交流中凝聚奋进力量，真切体会到光荣属于劳动者、幸福属于劳动者的时代内涵。内蒙古猛犸国际物流有限公司党支部书记常明元：
5: 很开心参加市总工会、市图书馆组织的这场读书分享活动，通过学习习近平与一线职工朋友们，深切地感受到党和国家对我们新业态劳动者的关心与重视。作为口岸城市的一线从业者，我备受鼓舞，今后会立足岗位，踏实肯干，用更好的服务为满洲里的发展贡献一份力量。
2: 活动最后，主办方为分享者赠书，让书香与精神力量持续传递。此次读书分享会是满洲里市总工会深耕基层、服务职工的生动实践，更是强化思想政治引领、凝聚职工奋进力量的重要举措。当前，满洲里市正全力推进自贸试验区建设，加快从通道经济向落地经济转型，打造向北开放重要桥头堡。全市广大职工将以此次活动为契机，牢记总书记殷殷嘱托，大力弘扬劳模精神、劳动精神、工匠精神，以劳动为荣，以实干为本，在平凡岗位书写不凡华章，为自贸试验区满洲里片区高标准建设、高质量发展贡献磅礴的职工力量。
6: 走进旗市区，感知民生百事。
7: 近日，根河市文化馆举办敖鲁古雅鄂温克族传统服饰非遗培训班，来自全市的民族文化爱好者、手工艺爱好者、非遗传承志愿者等近20人参与培训，共赴这场非遗文化传承之约。请听根河市融媒体中心记者鄂艳妮、孙继开的报道。
8: 在根河市文化馆敖鲁古雅鄂温克族传统服饰培训班的活动现场，已经坐满了前来学习的学员，大家热情高涨，在非遗传承人的指导下， 正认真学习鄂温克族传统皮手套的制作技艺。此次培训班邀请了自治区级史录鄂温克民族服饰代表性传承人、民族手工艺大师德克利现场授课。课程设置兼具理论性与实操性，内容丰富扎实，不仅涵盖奥鲁古雅鄂温克族历史文化概括与史录文化特色、传统手套的形制、功能与纹样寓意，还详细讲解了传统手套裁剪、拼接、缝制基础技法、传统针法练习等核心内容，帮助学员快速上手，掌握核心要点。课堂上，学员们积极动手实践，相互交流学习心得，学习氛围浓厚。学员们纷纷表示，通过学习，不仅深入了解了鄂温克族深厚的文化底蕴，更掌握了传统服饰制作的实用技能，未来将积极投身非遗传承实践，当好民族文化的守护者与传播者。学员杜宝荣。
9: 一直以来啊，对我们这个鄂温克民族的服饰啊特别的喜欢，每每呢咱们文化馆在这个家门口举办这样的培训班，作为鄂温克人特别的荣幸，也特别的感到欣慰。因为老师讲的也特别细致，学员们很认真，所以说有这样的机会的时候，多次的想认真的去学，想认真去参加。
8: 自治区级史录鄂温克民族服饰代表性传承人德科利。
10: 鄂温克传统服饰呢，是我们民族的文化的重要的瑰宝。每一款服饰和每一个纹路都有独特的这个文化寓意。通过这次的那个培训班呢，我们想把这项非遗技艺传授给更多的人，也希望更多的人能够喜爱并且传承这项技艺，让鄂温克的传统文化，服饰文化代代相传。
8: 此次非遗培训班是更格市文化馆推动非遗保护传承、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举措。通过培训，让更多群众近距离接触，感受到奥鲁古雅鄂温克传统服饰的独特魅力，进一步激发群众传承非遗、弘扬民族文化的热情，推动民族非遗技艺在新时代更好的传承与发展。
1: 关爱老年群体，守护银龄安康。近日，牙克石市兴工街道社区卫生服务中心携手永兴街道永和党群服务中心，开展免费体检进社区、报告解读零距离健康宣讲活动。活动精准聚焦医老重点群体健康需求，将国家基本公共卫生惠民服务送到群众家门口，以便民体检、专业解读、健康科普的务实举措，用心办好老年民生实事，切实提升辖区老年人健康保障水平。活动现场，牙克石市兴工街道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医护人员面向辖区老年人普及国家基本公共卫生服务惠民政策，凡年满65周岁，在辖区居住满半年以上，每年均可享受包含血尿常规、肝肾功能、血糖血脂、糖化血红蛋白、腹部 B 超、心电图、低压胸片在内的全套免费健康体检。同时，针对老年人看不懂体检报告、缺乏健康管理常识的现实问题，工作人员现场通俗解读各项指标含义、健康隐患及日常养生要点，让群众读懂体检结果，掌握保健知识，实现体检惠民与健康指导双向落地。此次活动把专业医疗资源下沉基层，既是落实健康中国战略的生动实践，也是深化我为群众办实事的具体举措，聚焦医老群体急难筹盼，持续优化健康服务，完善便民举措，通过体检加解读加指导一站式服务，切实提升老年群体的获得感、幸福感与安全感。下一步，牙克石市兴工街道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将持续联合各社区党群服务中心，常态化开展老年健康服务、慢病管理、健康宣教等便民活动，不断延伸服务触角，提升服务质量，把更多惠民健康政策落到实处，以暖心贴心的医疗服务为辖区老年人的晚年健康保驾护航。
7: 继续。新马虎右旗图书馆举办母亲节手工 DIY 活动，营造感恩母爱的良好社会风尚。来自全旗各学校的学生参加活动。活动设置了暖心寄语、感恩母爱、美文诵读、礼赞母爱、 亲子默契、有奖趣味竞答及创意手工四个环节。在暖心寄语和美文朗诵环节，孩子们用稚嫩的声音表达对妈妈的爱，不少妈妈眼含泪光，现场掌声不断。随后的趣味竞答拉近了亲子之间的距离，也让孩子们意识到母爱就藏在日常的点滴中。在最后的创意手工环节，孩子们亲手将作品送给妈妈，并送上温暖的拥抱，将整场活动的氛围推向高潮。此次活动将感恩教育与艺术实践相结合，为孩子们搭建了一个表达爱意的平台，让孩子们在互动与创作中感受母爱的伟大。下一步，新妈胡又琪将持续坚持五育并举，围绕传统节日和重要节点，策划更多有温度、有深度、有趣味的活动，引导孩子们学会感恩，懂得珍惜，努力成长为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
1: 本次节目编辑包伟霞、刘金松，主播鲍伟、玉梅，录音合成宋佳，监制张浩，总监制徐国斌，骑士联播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

0: 以文字为舟，以光影为马，穿越山河湖海，抵达心灵深处。欢迎收听您听静，
1: 一夜书香，一段影像，
2: 我们都不再适合这个节目。
1: 我们畅谈文学的温度，解读电影的留白，
3: 现在已经不存在，
1: 也走进呼伦贝尔的四季牧歌，聆听草原深处的故事与回响。
4: 从文学经典到银幕佳作，从城市书房到无银幕场，聆听记与美好相遇，与辽阔对话。

0: 台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很高兴再一次和大家相会在电波中。这个声音呢，来自呼伦贝尔汉语综合广播《聆听记》，我是主持人孙玲。那今天呢，我们直播间啊，邀请到了四位啊可亲可敬的女性嘉宾，她们呢曾经都是在自己的岗位上默默耕耘，如今啊依然是用爱心温暖他人，用行动来传承家风的。家风啊，是一个家庭最为珍贵的财富，是无言的教育，无声的力量。今天呢，我们就一起走进他们的生活，听一听他们关于孝道、奉献和志愿服务的家风故事。好的，我们先来认识一下今天的嘉宾朋友，从我左手边开始啊，大家做一下自我介绍，告诉大家您是谁。
1: 大家好，我是鲍春兰。
2: 大家好，我是李春梅。
3: 大家好，我是王丽娟。
4: 大家好，我是王艳娟。
0: 非常高兴啊，欢迎四位美人啊做客直播间。虽然说你们现在瞅着依然很年轻，但是也有着一定的社会阅历了啊，对于家风都有着自己的了解。那么想问一下各位，是不是都已经退休了？
2: 是的，
5: 是的，
0: 是不是啊？退休之后都有自己的新的生活啊，肯定都是比较忙碌、比较快乐的。那想首先第一个问题想问一下，就是在退休之后啊，生活肯定是有了新的节奏的啊。那您觉得，家风这两个字，它最朴素、最真实的含义是什么？
4: 我觉得呢，作为一个家庭，这个家风。每个家庭可能都不一样，就以我们家来说吧，我们家就是一个普普通通的家庭。家风呢，让我想就是以善良为本，围绕着善良，有真诚，有包容，有谦让，然后还有一个快乐的心态，对自己的小家，对我们整个的这个大家庭。
0: 哎，就是简简单单几句话就说透了家风具体是一个什么概念。其实平时我们在聊天的时候说到家风就觉得很抽象，到底是个啥呀，是吧？今天就明白了。那孝道啊是咱们中国人最看重的家风之一了，你们认可吗？
1: 认可
0: 是不是啊？那想问一下，就是在你们的这个家庭里边，平时像怎样孝敬长辈啊，关爱家人啊，有没有一些小事儿，就是觉得让你心里挺惦记的，就是有这么样的一个感觉？
4: 说起这个孝道呢，在我们家里，我们是姊妹四个，基本上呢都是互相谦让。我和姐姐退休了，弟弟和妹妹还没退休。爸爸呢，爸爸12年就离世了，完了就剩下一个母亲。母亲一开始呢就是还很健康很好，但是后来这个几年慢慢就患上了那个阿尔斯海默症，其实就是老年痴呆。完了这两年呢是越来越严重，越来越厉害
0: 啊。随着年龄的增长，可能病症也加重了。
4: 确实是去年有一天，那时候我妈妈那时候还能有点自由活动，在我姐姐家，姐姐做饭的时候呢他自己就跑出去了，跑出去了，然后我们就很着急，这是夏天，我们正好找了7个小时，完了也报警了，也是好心人，完了啊，通过好心人把我妈送过来了。这时候我就觉得心里非常的不舒服，因为我退休了，我们家小孙子不在跟前，我这些年也是基本上照顾我妈，不是天天陪着她。我姐家呢有两个外孙外孙女上学来回接送，弟弟妹妹还在工作，我就想这样不能再继续下去了，我必须下决心好好陪着我妈。因为上班那时候没有那么多机会，妈妈呢也帮着我们照顾孩子，现在她年龄大了，脑袋不好使了，不灵光了。你说这是夏天，万一要到了冬天，这要是出去了会怎么办呢？我就下定决心，尽量少参加活动，把我妈接到我家，24小时陪伴。姐姐、弟弟、妹妹呢，也是抽空，只要有时间就把我们接过去吃饭，让我妈放放风。完了，让我呢也出来 happy happy。然后我就陪着我妈，走走步啦，聊聊天啦，看看电视啦。我还经常鼓励她，因为她字她都全都认识。完了，那些老演员呢？老播音员呢，老主持人，他全都能说说，你看你看这个是谁，你看你看那个。我说妈你真棒。完了头几天就看那个沉默的荣誉，就是那几个字，那个电视不是写的挺难小学吗？妈说的，你看 就说出来，哎呦，我说妈你太厉害，我都看半天才能看出来。然后我妈就是老年痴呆，记不住好多事情，但是她会记着原先的一些事情，眼不花耳不背，所以说我就想，就着他现在还能走能撂能活的时候，我就尽量多陪陪他，因为家里的姐姐妹妹们有需要人照顾，还有需要上班上学的，所以说我就多多陪伴。我们这个家孝道就是谁也不推脱，谁有时间谁上，一个大家庭，完了节假日也都在一起，从来没有落后，整个我们家就两个字，温暖，
0: 是不是？哎，听您刚才聊的这个啊，我自己啊，就是也有自己的感受，就是觉得虽然说家里老人有着一定的病症，但是只要陪伴他，他是快乐的，就像小孩一样啊。人说嘛，家有一老如有一宝，是不是？咱家大宝贝儿
4: 是，
0: 只要陪他开心，他快乐啊，无论是什么病症都不影响啊。
4: 是的，
0: 对，那么其实这个关于家风孝道是最重要的一部分。是吧？但其实还有其他的一些理解，比如说我们在一生当中，无论是对家庭啊、对工作呀，可能一直抱着像奉献啊、付出的这样的态度，这种精神呢，是怎么从家风里传承下来的呢？可能我个人比较年轻，理解的不够透彻。像你们有着一定的生活和社会阅历之后，理解是什么样的？
3: 我跟你说，孝道与家风呢是相辅相成的，有好的家风呢，就会有好的孝道呢来回馈于你，我老妈呢今年是93岁了，对，
0: 高寿，
3: 高寿是，她的高寿呢也是得益于我们子女的精心的那个陪伴和照顾，之所以我们能这么孝顺呢，都是老妈的品行呢耳濡目染传染给她我们的，我家老妈呢，她是一位勤劳、善良，而且又孝顺的老人。我们从小呢，在家里呢，老人就教我们，人活着一定要善良，不能只想着自己。父母呢，一辈子呢，他们都是踏实肯干的，待人厚道，宁愿呢自己那个受累呢，也不占别人的便宜，和邻里之间呢，相处的非常的和谐。所以呢，那个大人怎么去做呢，孩子呢就怎么去学，这样的肯付出呢，不计较的精神呢，就是家风传给我们的精神，我们现在所做出的一切呢，也会给我们的下一代去的做榜样的，所以我们的付出就是给他们的榜样。
0: 所以说在您看来，家风就是一个家族的传承，
3: 对对，
0: 是不是都是耳濡目染的，就是家族文化啊，所以这个就是咱家的这个家风是吧。其实很多朋友啊，我接触的也蛮多的，就是退休了之后啊，可能会选择安享清闲啊，但是我觉得各位不一样，平时聊天的时候也知道你们经常会参加一些社区服务啊，志愿活动啊，也都是挺丰富的，都是主动去参加。那我想知道是什么样的信念和家风，就是让你们觉得愿意去继续为社会发光发热呢？
5: 我来回答一下这个。
4: 这个当时退休的时候吧，其实没想过志愿服务，那时候吧真的就没有这样的思想觉悟。我退休的时候是2021年，那时候正好赶上这个口罩时期嘛，这个在家那时候，而且就刚退休就特不及待的想退休，退休以后我就想，哎呀，我赶紧好好歇歇吧工作的时候感觉特别累，那时候呢就在家休息歇着，但是呢时间长了就觉得，哎呀，我感觉就很无聊了，思想就觉得特别空虚，但是呢那时候又出不去，所以在家呢我就开始做形体，就跟着直播间呢练形体，练来练去就跟着形体，跟着直播间，因为形体呢它是一个外修形内修心的一种运动方式，在这个过程当中呢，不仅练了这个身体得到了锻炼，而且呢心也得到了一些修炼，所以这个过程中呢，哎呀，就感觉我不仅要学习这个美，还要成为美，而且我要传播美，这种理念呢就在这个学习过程当中就形成了，形成以后正好就是咱们这个放开以后，完了旗袍协会，我本身就是旗袍协会的会员嘛，在这个过程当中和会长之间那个经常沟通，哎，就觉得我们应该把这个运动的这种健康的方式呢传播出去，应该让大家更多的人受益，所以我们两个就一拍即合，就把这个
6: 工作就承担起来了。所以那时候没想过我是什么奉献，无私奉献，没想过。但是在这个过程当中，在我每次哎呀就是教大家练形体，带着大家一起学习，在这个每次呢身体得到了放松，得到了锻炼，完了呢心态特别好，心情特别愉悦的时候，哎，自己也觉得特别满足，
0: 有成就感。
6: 对，也有成就感，哎，觉得我做这些工作特别值得，就是这样的一种
0: 当你有这个心灵上的收获的时候，就觉得哎很满足，
6: 是的，
0: 幸福感啊层层攀升。是，在这个做志愿者的过程当中啊，肯定是有很多的经历的，就包括春节的时候包饺子就包过好多次了，是不是啊？其实这样的经历很丰富很多。那有没有说有哪一次经历让你觉得哎我成就感爆棚啊？是不是也坚定了咱们就为他人帮助，就是助人为乐的那种初心，那种感觉，有没有这样的特殊的经历？
6: 哎呀，有过。我觉得有一次让我就是特别感动的一次，就是在那个2025年9月10号是教师节。那天呢，我没想过什么节日不节日，就是正常去上课去了。当时我们是每次呢，就是我们的那个仪式开始，就是有一个感恩词嘛。我们班长会领着大家一起念感恩词，我也正在准备着做感恩词的时候，突然大家一起，包老师，教师节快乐，谢谢你。哎，那一下让我就是真的特别的感动。哎呀，因为我没做过教师哈，完了，而且是意料之外的。哎呀，我就觉得，哎呀，我就做点事儿，让大家能对我说一声谢谢，心里头真的就觉得特别的知足。哎呀，内心是一种无比的激动。哎呀，从那次起吧，我就真的是更加坚定了，就带领大家好好去训练，好好去就是修身修行，让自己的那个生命呢更加绽放，就是有这样一种那个想法。其实在这个整个这个过程当中，其实有很多让人感动的事情。我从这个2024年开始呢，就是在新城社区那边有一个旗袍美学是公益课堂，我就在那边带着大家一起训练。其实我们那课堂里头呢有一个姐姐，她是一个教师，小学教师，好像是退休的。但是呢她已经身体不好，就是做了几次手术，她的肢体动作其实就很不协调，但是这个人她就坚持，虽然说她动作不协调，但是呢自己很有信心，她就坚持，就说从我们开课到现在没有缺过一次课，每天都是坚持去，而且呢下了课以后主动的去把灯关上，把那个窗户关上，把门关好，每次都是这样。有一次他是上医院，就是看看就检查身体，完了我以为他肯定这次就不能来了，结果我们都快结束了他又跑去了。哎呀，我就觉得哎呀真是让我挺感动的，能有这样的一种坚持，就是让人哎呀就觉得我做这个工作是对大家有益的，让他喜欢，让他受益了，说明他喜欢，是吧？我们还有一个会员，他是平常他以前呢就是做这个牧区的工作嘛，鄂温克旗那边家里养牛养羊啊，经过一段训练以后，他跟我说：“鲍老师，我现在感觉我的体态有变化，而体重也减轻了，我身体也柔下来了。你知道吗？我以前是插草的，就拿着他，因为他的性格就是那种很男人的性格嘛，就是很那个
0: 豪放型，
6: 很豪放。对，干事呢也干练，他就动作也是特别那种豪放的。他说：你知道我干啥的吗？我插草的。但是呢，通过这段时间训练呢，他身也柔下来了，心也柔下来了。”身柔则心柔嘛，是吧？身也柔下来了。然后呢那前两天呢就是跟我说，包老师你知道吗，我过年我都在完成你的作业。我平常给他留的，给他们大家留的作业就是每天回家练站姿，尤其是初学者，我说你得练站姿，这是最基础的东西。他从我布置作业一直都一年了，从来没间断过，每天坚持半个小时到20分钟。他说我，你知道吗，我30的时候我都在练，我都没有放弃。你说就像遇上这样的学生，你说能不能感动啊，能不能坚持啊？所以说这种信念就让你必须得坚持下来。
0: 当你被感激的时候啊，就觉得自己的初心啊坚持到现在是值得的，
6: 是
0: 吧？互相之间提供了情绪的价值。
6: 对
0: 是。其实我们说啊，今天的主题是家风，家风体现在生活的各个方面啊，包括刚才我们也提到家族和家庭的传承。那在教育晚辈的时候啊， 就是我想知道你们就是最希望孩子从家里继承的一种品质是什么，
2: 对，
0: 孝道啊，善良啊，这些都是好的啊，或者是责任与担当这些。
2: 我觉得因为就是善良和那个责任啊，要是那个首先呢，做人呢就必须是善良，不坑那个做善良的人就是不坑人不害人。
0: 嗯，
2: 要是看见身边的同事什么的有什么为难的事儿，说句安慰话啦，心里那个怀着那个感恩的心啦，有个诚挚的心啦，我觉得应该是这样。但是我平时一直对我儿子，我一直讲，本事再大都不如心地干净。我的婆婆和我的妈妈就是一个非常善良的人，平时呢就是邻里之间有什么什么事儿什么的，他们都是那个主动的就为邻里间解决困难呢，是主动帮忙。就是从小呢就在我的心里当中就是看在眼里记在心上。之所以呢我呢之所以要把这个传承呢，要这种优良传统必须传下去。
0: 必须传承传下去，
2: 对，
0: 那您觉得这个好的家风啊，对于一个家庭或者说对于孩子的成长过程啊，最重要的作用是什么呢？
2: 最重要的作用就是因为是家风，它不是教你是说什么漂亮话，但是呢，它让你在风雨中呢，能来的时候站得稳，挺得住。我觉得这是作用是最大的。养孩子，再一个呢，我觉得这个家风呢，应该是一个主心骨，它是一个主人，也是一盏灯，也是一把尺，它能让一家人呢心往一处使，劲儿呢往一处使劲儿的，家庭和睦啊，那个日子呢才和顺。
0: 家庭要有凝聚力，
2: 对，有个种凝聚力。
0: 是这样，
2: 是这样。
0: 那当家里头的晚辈啊，孩子们就是可能是下一代或者下下一代孙辈啊，他们遇到了困难或者是做人做事儿都有迷茫的时候嘛，
2: 对，
0: 这种情况下通常会用怎么样的家风道理去引导他们呢？
2: 那我就应该是告诉他啥呀，人做人吧要踏实，遇事的时候呢要不慌。

0: 不乱啊，要互相鼓劲儿，在一起就互相鼓劲儿。在焦虑时呢，首先做好身边啊，身边自己做好身边自己做的事，专注呢，当下很多答案应该是在那个啊行动中，它是慢慢慢慢的清晰的，就是你在啊。在做事的时候，理顺的时候，我觉得它是慢慢它就会出现所有你想象当中的好处。家里呢永远是坦诚情愫的一起想办法的地方，家风不是在高高在上在什么讲道理的地方，那而是一种面对彼此那个支持和底气。
1: 所以说就是当孩子们感到迷茫的时候，他是很无助的。
0: 哎，对
1: 啊，他可能在外面接受不到更好的帮助，
0: 对，
1: 和心灵上的安慰。这个时候就是家是港湾嘛，
0: 对，家是港湾，情愫的地方，
1: 对，就需要家人去支持一把，
0: 对对，
1: 哎，这个时候他可能就会走出迷茫，
0: 对对对对，
1: 所以家风态的就重要了那大家啊，在座的各位是作为家风的传承者啊，甚至是实践者的就是你们就是最想对现在的年轻人，或者说对自己家里的人晚辈啊，就是说怎样的嘱托呢？大家可以都来说一说。谁来？谁先来？
2: 在这里呢，我最想对家人对年轻人说的就是把善良放在心上，把孝道呢落实到行动上，把责任呢要扛在肩上，好好的爱家，好好的做人，好好的生活，把好的家风呢代代的传下去，这样呢我们幸福的才能长长久久。
1: 其实现在我们这一代人算是中年一代啊，属于爬坡向上的这个阶段，
0: 上有老下有小，
1: 哎，对，这像我们还没有太多的心思或者说是精力去考虑我们应该是如何传承家风这个问题，所以这个时候这份责任好像就在你们肩上了所以如果说让你们就是对自己的下一代就是怎么样去传承啊，刚才老师也说过了，大家也都聊一聊，您也来说一说，就是如果说是您想对自己的家里人或者是晚辈有一些嘱托的话，你会希望他怎么样，或者是隔代的孩子？
0: 这个是
1: 大家都可以来聊一聊，就是比如说我哈，我是希望我们家的这个宝贝啊，他以后能够有责任一些，因为他是男孩子嘛，可能有责任担当一些，是不是？
0: 对，
1: 如果是女孩子应该是怎么教育他？
0: 应该教育他的应该让他思想有品德，品德应该是占第一，尤其是女孩，男孩要有责任，我觉得应该有担当，小男孩，
1: 是不是？
0: 对，
1: 闯是一点，
0: 是点，对对对，以后他还有更大的希望，还就是保护家庭啊，保护那个所有的那父母啊，说你那个什么就就是像所说现在什么表亲呐、叔，现在要是自己家都是一个孩子嘛，我觉得就应该这种的站的位置，应该有一种承担责任的这种的那个小男孩。
1: 是不是要扛起来啊，
0: 对，要扛起来。
1: 您觉得呢？
3: 我觉得也是这样的，就是说因为我家是一个男孩嘛，我觉得他首先算是应该一个要有责任感在身上，然后其次呢就是说的品德要好，有一个品德，但是呢就是说现目前来说孩子都比较这个都很忙，每个家庭呢都是老人比较多，让他就是各方面就是尽职尽责也不可能，但是呢我想首先呢这个尽孝道这块这是必须的，所以我就是总是就是跟我家孩子说，我说现在姥姥94岁了，他的爷爷奶奶也都80大多了，都很岁数都很大了，我说这样这种情况下，你在你有生的年这个在这个老人这个有限的年龄里头，一定要尽孝，一定要让他们心里安慰，他们心里舒服，所以我就主要就是倡导孩子这样
1: 是不是？刚才我们聊到哈，咱家里边老人已经很大年龄了，你也是退休之后在家更多的照顾老人，当然咱家还有孙辈，他们可能看到您的这个行为，他们也会心理上会有影响，所以行动上他也会表现出来，是不是？
4: 确实是这样，就是因为我妈这个状况，我家孩子呢，我家儿子在外地，外地当时是我照顾我小孙子1岁半，因为妈妈这个状况我就回来了，可能从小就带着孙子，今年春节一家三口都回来了，回来了 我家小孙子就说，奶奶，幸福来到你的身边了，什么是幸福？幸福就是我陪着你，我爱你啊，就可能就是说我

0: 我照顾他的时候，可能看着我跟老人在一起的时候，我们家会把爱挂到嘴上，
1: 嗯，
0: 把陪伴，也就是陪伴永远也是实际行动在付出，
1: 嗯，
0: 就是这样。当时我小孙子一说出这话，我马上我就泪目了，
2: 感动了，
0: 就是，就感动了，
1: 感动
0: 了，你说就是因为咱们就是每个人孝道是我觉得是应该自己本身必须做的，
1: 对对对，
0: 陪着老人就不能照顾孙子，我现在和我爱人就分居两地，我照顾他一岁半，他就在北京照顾孙子，
2: 生活中甜蜜的负担，
0: 照顾我妈，完了每一次团聚都特别觉得非常的珍惜，
1: 嗯
0: 嗯，就是说我觉得我就应该对孩子说啥，遇到事情哈，首先守住善良之本，要积极向上，要有快乐的心态，快乐的心态面对一切未来可能出现的各种困难，大步向前走，有家在这等着你，永远有后盾，
2: 要勇敢向前冲，
1: 对，
0: 嗯，
2: 好的，哦，非常感动啊，今天也非常感谢四位嘉宾的真诚的分享，每一句话都是很朴实的啊，都是一些生活中的一些温暖的小事儿，也确实让我们看到了好家风是如何滋养一个人的啊，也是温暖一个家，甚至会影响一群人，是不是？所以以孝为先啊，以爱奉献啊，以志愿践行初心吧。啊，这就是我们最动人的家风，也希望呢我们都能够传承优良的家风，让善良和这份责任代代相传，非常感谢四位啊，我们今天节目到这儿呢也接近尾声了，那跟大家说一声再见，
0: 再见，
2: 好的，再见，我们下期再会。

0: 诗一天地，一词一春秋。
1: 唐诗宋词，中国文字意境巅峰之美。
0: 有大江东去的豪迈，小桥流水的叮咚，
1: 有金戈铁马的雄浑，意寄梅花的柔情，
0: 有柳寒烟眉弄影之深美红约，
1: 有浪淘沙满江红之奔放旷达。
0: 长亭杨柳细雨，
1: 明月梧桐归鸟，
0: 有春晓春晓满院绿杨芳草，
1: 有知否知否应是绿肥红瘦，
0: 字字珠玑
1: 唇齿留香，
0: 遇见唐诗宋词，
1: 爱上中国文字。

0: 小伙子，纸尿裤不是可回收垃圾。
1: 这都没开封，为什么不能回收呢？
0: 经常看到分类错误，光靠我们志愿者围追堵截可不够，能不能做个分类攻略呢？
2: 社区推广的垃圾分类攻略适合不同的家庭，宝宝旧玩具特别多。

0: 大部分是可回收垃圾，但是呢，纸尿裤、橡皮泥什么的就都属于其他垃圾。
1: 以前吃完外卖都一块扔了，现在知道要把汤汤水水冲入下水道，食物残渣、果肉是厨余垃圾，污染过的餐盒、杯子是其他垃圾，易拉罐、玻璃瓶是可回收垃圾。
2: 小区还自制了破袋神器，扔厨余垃圾再也不怕脏手。
3: 过期药品、保健品都算有害垃圾，中药残渣容易分解，是厨余垃圾。
0: 学会分门别类，才能做好垃圾分类，你记住了吗？
4: 爸，好啦。
5: 好香啊，我肚子已经咕咕叫了，我先吃一口。
6: 哎，奶奶还没上桌呢，等奶奶来了咱再动筷子。
7: 来啦来啦，宝宝等急啦。
5: 奶奶，妈妈今天做了您最爱吃的黄花鱼，我夹给您尝一口。
7: 来，我给宝宝也夹一块。
8: 北京时间22:00，
9: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10: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乔阳。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总台记者今天了解到，市场监管总局近日对《零售商品称重计量监督管理办法》进行修改完善，开始对《零售商品称重计量监督管理办法》修正草案征求意见稿公开征求意见。征求意见稿增加赔偿责任与计量欺诈条款。另外，关于结算规定，新增现场称重时，零售商品经营者应当明示计量单位、计量过程和计量器所显示的量值，消费者有异议的应当重新操作计量过程和显示量值。再来了解其他方面。北京时间今天19:59，我国在太原卫星发射中心使用长征6号改运载火箭，成功将千帆极轨09组卫星发射升空，卫星顺利进入预定轨道，发射任务取得圆满成功。此次任务是长征系列运载火箭的第642次飞行。据韩联社12号报道，韩国前总统尹锡悦因涉嫌接受免费舆论调查服务一案，当天被特检组要求判处4年有期徒刑。该案庭审当天在首尔中央地方法院举行，特检组指控尹锡悦与妻子金建熙共谋，在2022年总统选举期间接受政治掮客明泰君为其免费提供的总价约2.27亿韩元（约合123万元人民币）的58次舆论调查服务，并以此对相关选举活动施加影响，涉嫌违反政治资金法。法庭宣布，该案将于6月23号进行一审宣判。尹锡悦目前申请8起刑事诉讼。本月14号，尹锡悦涉内乱案2审首场庭审将在首尔高等法院举行。当地时间12号，以色列国防军称，当天下午以军拦截了一架从该国东部发射的无人机，相关拦截行动未在以色列境内触发防空警报。据以色列相关消息，该架无人机在以南部城市埃拉特附近被拦截，并称这是自美国伊朗临时停火生效以来，埃拉特首次遭受无人机袭击。当地时间5月12号，俄罗斯奥伦堡州州长索尔恩采夫表示，一架乌克兰无人机在奥伦堡市上空被俄军防空系统拦截后撞入一栋高层住宅楼。事发时，奥伦堡市正处于空袭警报状态，该市及奥伦堡机场已临时限制航班起降。当地时间5月12号，美国劳工统计局公布数据显示，2026年4月，美国消费者价格指数 CPI 环比增长0.6%，经季节性调整前同比增长3.8%。当月剔除波动较大的食品和能源价格后，核心 CPI 环比增长 0.6%。

0: 四，经季节性调整前同比增长2.8%。最后来看此刻提示，中央气象台今天18时继续发布暴雨蓝色预警、沙尘暴蓝色预警、大雾黄色预警。水利部和中央气象局、水利部和中国气象局联合发布黄色山洪灾害气象预警，自然资源部与中国气象局联合发布地质灾害气象风险预警。预计今天20时至明天20时，江西西部、湖南东部等地部分地区发生地质灾害的气象风险较高，黄色预警。新疆东部和南部、内蒙古西部等地的部分地区有沙尘暴，局地有强沙尘暴。此外，今天夜间至明天上午，山东东部、江苏东部等地的部分地区有大雾，局地有浓雾或强浓雾。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1: 光石火之间诞生奇迹无数，
2: 好发球变线，这球维基奇没接回来，郑钦文拿到了80后运会的女单金牌，
1: 命悬一线之际气吞万里如虎，
3: 唐球好了，赶紧拿下，完成
4: 了，世界有盘之巅，
5: 冠军是我们了，不满意的应该是别人，不会是我们。
1: 直通赛场的速度与激情，聆听体育的残酷与魅力，决胜时刻
6: ，China 赢！
7: 各位好，欢迎收听《决胜时刻》，我是方亮。接下来的时间，让我们一起关注今天的体坛焦点。2025到2026赛季 CBA 季后赛正在进行当中，今晚的金月大战第三回合刚刚结束，北京北汽赢下了比赛，进入到季后赛半决赛。稍后我们会重点关注。此外呢 ，NBA 季后赛同样渐入佳境，今天雷霆成为了第二支进入到分区决赛的队伍，而詹姆斯率领的湖人则黯然出局。更多话题，我们稍后也会在节目的后半段一起来分析。本节目由总台央广中国之声和央视体育频道联合推出，每晚10点在央广中国之声准时直播。节目进行过程当中，欢迎大家上央视频搜索并关注中国之声账号，不仅可以看广播节目，还可以在央视频评论区参与我们的话题互动。同时也欢迎您点击央视新闻客户端首页右上角广播图标，中国之声24小时直播，随时听。接下来好好聊一聊 CBA。金月大战两队的第三回合较量刚刚结束，最终北京队获胜。相关话题，此刻直播间里请到了老朋友、资深篮球评论员寇宇豪，欢迎寇宇豪。
8: 方亮你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7: 这场比赛呢，我们都知道，因为是3局2胜的比赛，但前两局两个队各赢了一场，是1-1。换句话说，这场球已经都没有退路了。看了一下四节的比分啊，第一节客场作战的广东21-15一度是领先的，但是从第二节开始，每一节都是北京队得分更多，所以这个第一节、第二节的转换过程当中，是不是成为了本场比赛的一个转折点？
8: 确实是，因为这比赛其实一开始呢，我觉得北京北汽他们的战术策略是有点问题。今天北京队尝试把防守发挥到极致，他们开场选择了跟广东队去更多的做撕咬，但其实广东队这么多年他们是很擅长这种把比赛节奏拖慢，拖到泥潭之争这样的一个节奏的。所以其实今天开局北京队没有打出属于他们自己的篮球，反倒是广东队比较放得开啊，就是当比赛的强度提升之后，广东队韧性也体现出来了啊，而且今天胡明轩上来状态很好，第一节哐哐进俩三分。北京队今天其实一节多的时间呢，一直是很被动，尤其是第一节后半段，就是上了麦基之后，麦基呢今天这个比赛打得比较糟糕，尤其是在上半场。第一节后半段上来之后呢，就是护框有问题，防不住，然后进攻当中呢自己持球瞎打。第一节麦基是5中0，没任何得分。但是许立斌指导还是坚持在用他，这个我觉得也是北京队第一节落后的一个原因吧。然后比赛的转折点呢，发生在第二节，当时北京队一度是23-32落后，许立斌指导在这个时间节点呢上了单外援。然后呢，我当时两眼一黑，我觉得这比赛北京队可能今儿交代了，真的，我当时真这么想啊，不是说咱这北京队赢了，咱们这马后炮，但我当时真觉得就是北京队，你第一今儿策略有问题，第二你用麦基这么长时间，第三你这个。就是你有外援的情况下你上单外援，而且广东队状态也不错，我当时真觉得北京队要交代了。但是转折点发生在哪儿呢，就是有一次转换进攻，赵睿被胡明轩撞到了膝盖，然后呢痛苦的倒地，

0: 受治疗。然后赵瑞一下呢怎么办呢？就是你不能再单外援了吧，上双小外，把这个杰曼和这个阿隆德斯威廉姆斯一块拿上来了。北京队很少用这个双小外的阵容，但是双小外确实是奏效了，就等于从这个第二节的后半段开始，这个杰曼啊，然后和这个阿隆德斯把这个比赛的速度给推起来了。杰曼进一三分，雷蒙进一三分，曾凡博进一三分，北京队打一13-0，就是在这个小插曲发生之后，北京队上一双小外打一13-0。那广东队怎么应对的呢？广东队一看你上一双小外，广东上一双大外，上这个萨林杰跟拉克塞维奇，这哥俩萨林杰状态不好。这拉克塞维奇是现在真打不了这高强度比赛，那就是常规赛最后签下的，这等于一进一出。然后呢，北京队在半场是把这比分给逆转了，40-35。其实真的挺巧的，就如果不是说赵睿被撞伤这一下，我觉得许立斌指导也不会用这双小外，可能北京队今天这比赛这个后边这个进展的节奏就没有这么顺畅了。
1: 那这么说了，广东其实今天这备战其实本身是挺充分的，但有点人算不如天算的意思，是吧？但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说，我们都记得上一场广东队加时赛最后三分绝杀北京的那场比赛，那个强度啊，整场比赛看下来确实觉得简直是总冠军较量级别的那个强度。但那天比赛的这个三分准头，今天广东队是不是没办法一以贯之下去？
0: 对，是这样的。就是咱们当时前瞻这个12进8的时候，广州和广东咱就聊过嘛，就是如果广州晋级了，打北京是没什么机会，因为这个风格呢也比较被克制。但如果广东晋级了呢，打北京是有个机会，就是广东这六脉神剑和这比赛速度，如果他比赛速度带起来，然后准起来的话，他打北京有个机会。那机会就是第二场扔进19个3分，加最后三分绝杀，对吧？那就是广东队机会所在啊。那今天北京队，我觉得值得称道的点吧，就是在下半场和决胜时刻，当广东队追分的时候，他们把对手的三分球限制的还是蛮不错的。今天广东队最后三分是31中8，这个效率就限制的算相当可以了。尤其是在广东队上半场投的还不错，上半场广东队10中4，10中4的三分，那相当于是下半场广东队是21中4。而且呢，就是当这个广东队下半场比赛啊被北京队逐渐拉开之后，他有点依赖三分，他老是想在这个外线去做文章，去强行出手，但是呢越投越糟，越投越糟，然后那个球员呢心里边我觉得也出问题，就是有点恶性循环了，频繁的在外线这种盲目的出手，让球队整个的节奏也乱。所以最后你看这比赛是15分的分差，大部分时间第四节双方这个分差就是7-8分、6-7分一直在这咬着，就广东队最后崩了，因为他这三分球扔太多了，然后再加上犯规，所以最后这个分差呢，我觉得15分，但是不能体现双方今天这比赛的行进过程。其实北京队打的还是挺艰难的，我觉得北京队啊，这比赛呢，就是其实你从策略上来讲呢，就应该是掐对手三分，掐对手三分的同时，然后保护好篮板，打出自己的进攻水准。我觉得北京队今天主场是大概率能晋级的，那还是有比较明显的轮转深度优势的。因为你像这比赛随着时间的进行啊，到第三节、第四节后半段，广东队没劲儿了，他没有那么多人去跟北京队抗衡。北京队这边还是源源不断的有优秀的外援、优秀的国内球员，有这个体能输出。咱打一比方，北京队今天，就是下半场麦基用的相对少嘛，大部分时间呢用周琦打5号位，然后他用这小阵容也没用这斯佩尔曼上，他用这个曾凡博和翟耀川打四，这两个人今天一共拿23分。那翟耀川跟曾凡博都是打替补啊，今天从替补席上来打都特别好。翟耀川今天比较早替补上来，麦基那个自己胡打都是翟耀川给他抢前场篮板，麦基这个防守漏人翟耀川给他擦屁股，就都是翟耀川打得非常好。然后这个曾凡博呢今天也是特别棒，三分球啊、护框啊、这个轮转啊、往上顶啊，就我觉得今天北京队这阵容深度优势是体现的淋漓尽致的。你系列赛越往后打，那你这个深度的优势就体现的越明显。所以即便说可能在比赛的策略上以及一些用人上有这样那样的问题，但是他的实力足够强大，阵容足够雄厚，还是帮助北京北汽度过了这一次难关啊。
1: 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讲，输了这场比赛也就意味着广东队本赛季的征程到此要告一段落了。赛季之初的时候，大家看到这个阵容名单的时候，就曾经我记得探讨过说，哎呀，这个赛季广东的内线可能会是硬伤。但是我记得常规赛刚开始的阶段，广东队一度打得还是不错的，很多朋友说，哎，也许我们永远不要低估广东，这句话即使是在

0: 今年这几个问题呢，首先是内线相对薄，而且你到赛季的最后时刻呀，这个胶波乔的受伤，以及可能传出跟队内的一些小矛盾啊，影响他的出场时间和比赛状态。大部分时间呢，这个内线靠王少杰顶着，这个效果不好。这确实他这个内线人员不够。再一个呢，就是在外援的选择上啊，今年这个最好用的外援萨姆纳，在常规赛的末期受伤，使得广东队实力大打折扣。就是，然后呢，萨林杰在末期也受伤，萨姆纳是直接受伤打不了。那我觉得这个对广东队的打击是非常大的。那此外就是胡明轩跟徐杰两个人的状态一直起伏不定。徐杰呢还算相对好一点儿，胡明轩呢到季后赛，
1: 有一点复苏是
0: 有
1: 吧？
0: 点复苏，但是呢，你纵观整个赛季来看，还是很糟糕的一个赛季。那对广东来说呢，就是你这后场双核啊，这不能有一个好的稳定的输出，对球队来说，你就没有这个国内球员这个托底的一个表现。所以我觉得对广东队来说呢，今年他们又没有进前四嘛，这是连续第二个赛季没有进前四，止步八强了，在广东的队史上，应该是绝无仅有，就是从来没有说背靠背赛季啊没进前四，这说明现在广东队呢确实是逐渐的从一个王朝球队啊蜕变成一支联赛的劲旅，他也要去习惯做这个身份上的改变了。那我觉得对广东队来说呢啊对，还有一点就是这个崔永熙复出之后，他的状态没有想象的好，我觉得他这个大伤之后啊，这个没有恢复到最佳的状态，给球队提供的帮助呢远没有大家想象的大。所以，综上所述，就是你中锋的问题没有得到增强和改进，那其他的球员呢，你希望得到的支持，希望得到补强的点啊，都没有得到相应的匹配，那你很难说广东队这个赛季他具备这样的实力去争冠。但是，即便如此，也给北京队造成了足够大的压力，还是挺体现这支球队的一个底蕴和风格的。所以，我觉得对广东队来说呢，也没有必要太过于失落吧，因为这个赛季，从季后赛的整体的一个人员配置来看，他们确实是很难，即便他过了北京，也很难说再去往前更进一步了，因为他人员轮转就到这儿了。你常规赛可能用的很多的年轻球员，他到季后赛都不是特别敢用，是吧？这个包括这个陈家正啊，包括这个很多很多小队员啊，这个。王洪泽呀，这个可能你常规赛给的时间比较多，但是到季后赛关键场次，你不是说，能给那么多时间的。所以说，对广东队来说，这个还是年轻球员有一个比较慢的成长道路。但是啊，就是像他这个核心成员，崔永熙、胡明轩、徐杰，要么很年轻，要么正值当打之年。所以这支球队呢，就是我觉得他有人托底的。就广东队，他再差，他也是联盟前八的一个水准，保八争四吧，这样的一个水准。那如果球队内线得以补强，然后找到一个合适并且健康外援的话，我仍然相信这支广东队会成为这个未来的一个联盟顶尖的强队，也不一定非得说是冠军的有力争夺者，但是我觉得广东队绝对还是一支不容小觑的力量。
1: 也就是说，来年不管我们现在可能无法预测他的内线补强到什么程度，但起码他的这个底线还是要比如正在重建的昔日的王朝球队辽宁，是不是还是得高一点？
0: 那还是得高一点，因为辽宁队这一波人，他基本上就是一块儿退，就是状态呀，这个他首先这个李晓旭跟这个韩德君基本上年龄相仿嘛，然后呢，这个再加上郭艾伦被交易之后，球队整体的构架受影响太大了。那广东队呢，就是什么呢？就是说白了就是少了一赵睿嘛，说白就是少一赵睿嘛。然后这个周琦相当于是这个交易来一年，但是其实没有给球队，怎么说呢？没有融入的特别好吧，而且，他的根儿也不在广东队，所以广东队我觉得他的这个核心班底还是他自己培养的这批人，就徐杰呀、胡明轩呀，就还是这批人，再加上杜锋指导，我觉得还是这支广东队啊会给人留一些想象空间，比如说他这个今年的第二场比赛能够绝杀北京啊，就已经把北京队算是一定程度上逼到悬崖边上了，这也不失为这个赛季一种成功吧，对广东队来说。
1: 也看到有听众在探讨说北京试过了广东这一关，但是下一场打上海他们

0: 觉得麦基就目前这状态能扛得住白边吗？另外还有在提说，北京后面过关之后比上上海会不会被横扫等等，也就是说，展望接下来北京和上海的对抗，现在几乎压倒性，至少我看到的留言普遍看好上海。
1: 我也看好上海，就是其实是这样，就是咱回过头来说啊，如果广东过了北京这关，广东打上海，广东没机会。但是北京打上海呢，北京有个机会，就是北京的机会在哪儿呢？就是第一，它理论上的人员轮转深度够，就是北京队的这个打球的人足够多，而且他的这个球员的能力啊，尤其是国内球员的能力足够强。第二个就是北京队还是一支相对季后赛经验更丰富的球队，就是他这波人核心球员，过去几年都打过总决赛，或者说拿过总冠军，所以说我觉得对于他们来说呢，在经验上还是要比上海队好。那上海队呢，今年确实是这个整体的状态有点过于出色了，这到从第二阶段开始，然后到这个季后赛就有点砍瓜切菜那个意思。而今年外援的这个配置也很好。然后至于刚才网友说这个麦基和怀特塞德这个事儿啊，和白边这个事儿啊，我觉得呢，你从状态上来看，确实怀特塞德要更好，但是呢，就是麦基如果他能适当的做减法，就是你进攻当中不要说去消化那么多球权，然后呢，多走一走战术，把更多的注意力放在防守、护框和篮板球的保护上，我觉得够用。就是其实我们说一支球队这个各个位置的时候啊，就是不一定非得争个谁高谁低、谁强谁弱，或者谁比谁差多少，就是你一支球队能不能赢球、能不能最后拿冠军，不一定非得你各个位置都武装到牙齿，就是你从后卫到中锋都得拥有最好的球员，你才能赢，对吧？就是你只要够用就可以。那我觉得这个麦基对上怀特塞德、对上白边是够用的，这个我觉得就可以了。关键是，就是你能不能把自己的这个攻防两端平衡好，去精简一下自己进攻的出手选择，这个是麦基我觉得需要做的。其实今天在下半场啊，许立斌指导还是给了麦基一些机会，包括这个第三节一上来先用麦基打先发，然后呢第三节收尾阶段麦基的篮板球保护也不错，有一些闪光点，就他的护框啊，然后包括他的篮板球啊，有一些闪光点，但是与他的整体比赛的存在感相比，和进攻当中浪费的机会相比。那确实是太差了，所以第四节呢打了2分钟就让这个周琦上了，所以我觉得麦基他不会成为一个北京队外援上的主打，就从这几场比赛来看，但是你又不能不用，因为周琦他撑不了那么长的时间，你又无法说信任小阵容或者让范子铭去顶5号位，所以对北京队来说很尴尬的就是，你怎么让周琦和麦基去合理的分掉这40分钟的时间？同时呢，让麦基有一个比较清醒的头脑，在场上能够帮助到球队。但是整体来说啊，整体来说，就是因为上海这支球队呢，就是他不断的处于一个赢球的氛围当中，而且这支球队他现在在外援的调整搭配上就已经炉火纯青了。那与之相比呢，就是今天北京北汽如果不是第二节意外的上了双小外的话，他这个比赛乾坤未定啊，今天能不能过广东都两说啊，所以说我觉得啊，上海队还是占有明显优势，而且上海队多有主场优势，这前两个主场很关键，如果北京北汽不能在前两个客场有所作为的话，那我觉得这系列赛就很难。
0: 但是如果考虑到上海队此前应该是和山东队打得如此的有来有回的情况下，大家也在想，就是到了季后赛毕竟和常规赛有所不同，打到这么深的轮次对上海来讲也是很多年没有过了，从这个角度来说，北京队的经验会不会在这样的5场3胜制的较量当中多多少少会占一点优势，这是一。再一个，很多朋友在说北京队打得如此的艰难，上海队以逸待劳可能是占优势的一方，但也有的朋友讲这会不会带来另外一个后果，手相对要凉一些。
1: 我觉得一定会，就首先北京队这个经验优势我觉得一定会帮助到他们的，就是因为有的时候呢，你这个比赛这个经验优势它可能是一个很玄妙的东西，它不体现在纸面上，也无法用任何的这个
0: 百分比系数，
1: 对，数字单位去衡量，但问题是他在比赛的关键时刻他真管用，他真的有所体现。上海队啊，就是你看他引进了张镇麟，引进了福格之后，他这个经验其实也算立起来了。

0: 论是这个球员水平啊，还是这个季后赛总冠军的经验，就也都能站得住了，所以我觉得也能帮助到这支上海队。那具体说到比赛的话啊，我说实话，我感觉我们说了上海队的赢面很大，占很大优势。我觉得晋级的概率是9-1开或者8-2开吧，就是差不多
1: 已经算压倒性优势，
0: 差不多有这么大。但是我觉得一定会很艰难，就是北京队他不会束手就擒的。就这支球队啊，北京球队都有一特点，你甭管是国安还是这个北京首钢，就是你看好他的时候，他打不好；你觉得不行的时候，他绝对要劲儿，他真能站起来。
1: 嗯，
0: 就是北京球队有这个特点，所以说我觉得就北京打上海这个下风球啊，就有时候北京这种球队的韧性啊，就你如果你不看好他的时候，他真的能给你一些惊喜，但是惊喜呢未必是能帮助他越过上海这道关。我觉得，在我心目当中啊，这组系列赛大概率的比分是1-3，就是还是挺难的，就是1-3或者2-3，就是可能很难横扫，甚至我觉得北京有可能在客场能赢一场，但是整体的这个实力上，上海队还是有比较明显的优势的。
1: 接下来我们再来展望一下明天另外一场生死战，就是卫冕冠军东山西的这个比赛，很有意思。前两场同样打成了1-1，而且每一场几乎都是相对最小的分差。对明天这场比赛会有一些什么样的前瞻呢？
0: 其实咱们之前这个做节目也反复在聊了嘛，咱们聊过说这个我觉得广厦跟山西可能是四分之一决赛最有悬念的一组。确实这个现在也打到决胜局了，而且孙铭徽的伤病应该还比较麻烦，就还打不了。但是同样我觉得也是广厦的底蕴和优势也会帮到他们，而且在这个决胜战主场嘛，这肯定有优势的。山西队呢这个赛季他就不太稳定，因为他在核心的后卫位置上呢缺人，所以就造成他的一个进攻的起伏比较大，波动比较大。那对广厦来说呢，就是我觉得他在第二场球就是分担了很多这个巴里布朗的球权和压力，塔克先生站出来，胡金秋呢第二场的状态也更好了，有更多的人去分担压力。就那比赛呢，就最后分差看着不大，但是其实最后时刻广厦的优势还蛮明显的，就是最后几分钟其实赢球还挺稳的。所以我觉得广厦还是上风球。广厦还是上风球，就即便没有孙铭徽的情况之下，就这支球队还是上风球。而且啊，就是决胜战啊，有的时候他很难说像大家想象的说会有那么激烈，比赛场面那么好看。有的时候他竞技水准没有前面两场那么高，因为大家不放松啊，都紧啊。所以我觉得明天这场比赛呢，可能场面不会说特别精彩，但是我觉得也不会是一场很小分差的比赛。就无论是山西赢还是广厦赢啊，我感觉明天会是一个相对来说这个分差比较大的比赛，
1: 就是最终会有一个明显的一个优劣的区分啊，明天的发挥。而且还有一个现象，就是打到目前为止，虽然很多球迷对 CBA 裁判的执法工作总是相对提出了比较高的要求，觉得实际的发挥好像离我们的期待值多多少少会有一点差距，但今年的 CBA 季后赛打到目前为止，至少我们没有看到明显这方面的意见。恰恰相反，可能有朋友会觉得，哎呀，这么每场不停的看录像回放，每场好像这种犹豫啊，各种商量会比较多，但是至少大的判罚上出现和大家期待中的偏差，这种很明显的争论目前没有出现，怎么看这方面的这种变化？
0: 我不同意这个观点。我觉得只是因为咱们联赛的关注度低了，就是以及我们可能针对于裁判的这个讨论，现在因为我们现在闯入到这个季后赛这个阶段的球队啊，辽宁队没有了，辽宁队没有了呢，然后这个广东队又被淘汰了，所以其实说白了就是两大流量大队现在没有了。那可能相对来说讨论裁判的球迷比例会少，而且随着这个，我说实话，就是这两个赛季啊，或者说这个赛季，就是 CBA 的关注度确实相对低了点，所以可能也不会有那么多人聚焦裁判。我今天这个看这个广东跟北京这场球啊，就咱远了不说，就说今天这场球，我感觉裁判吹的就很一般，就是你上来第一个很早杰曼那个明显2+1的球，裁判吹了个提前犯规，我觉得这吹的太臭了。当时我就想，就是这么高水平的比赛打到这个阶段，你裁判犯这种明显错误，因为你明显是国际级裁判啊，对吧？然后呢，你在比赛这么早的时候，你犯这种 这种错误，那我觉得就明显是水平不行。但是你当咱们整体的中国男篮现在的水平不行的时候，你无法要求说我们的裁判员，要求我们的技术代表，要求我们的解说员有同样有多么高的水平，这是不现实的。所以我是单纯觉得啊，就是我们的裁判呢没有被讨论，并不是因为他们的水平提高了，而是因为我们的关注度低了。但是其实我们的水平依然很糟糕。
1: 后面可能会陆陆续续，我们之前也看到过这样的官方的公告，就是会陆续启用一些外籍裁判，这方面大家的这种争议会进一步的减少吗？
0: 会的会的，就是每年这个到总决赛嘛，或者说之前这到关键的半决赛，可能都会有一些外籍的国际级裁判这个来执裁，可能也是为了这个更公允嘛。我印象比较深的就是之前应该是前年总决赛辽宁打新疆的时候，当时是因为有这个韩国籍裁判嘛，而辽宁队这边就申诉说新疆队教练组有韩国籍主帅江正秀，说你不能用这韩国裁判，因为他们交流起来更方便。然后呢 CBA 就果然把这个韩国裁判给换掉了。那确实申诉有道理，对吧？就是你这个替补席教练组里边有这个重要的韩国的主帅，那而且江正秀在这个韩国的地位很高的，所以说就是你用到这个裁判的时候呢，就是保证公允嘛。就我即便是外籍裁判，那我也还有一个进一步的筛选和选择。OK， 很好。那我觉得这也体现了我们在这个裁判的选择和使用上是很公正的。那我觉得刚才我们只说了我们的吹罚水平不够高，但是我并没有说我们吹的不公正。就是你水平不够高是水平的问题，但是呢，我觉得吹的整体还是比较公平的。这个是我是认可的，
1: 就是态度是认可的，但是也许水平上还有进一步提高的余地。
0: 是的，是的。所以说，我觉得总决赛引入这个外籍的高水平裁判也很有必要，因为他确实也不懂人情世故，也不懂你这个场上谁是明星球员怎么怎么样，所以在他眼里边呢，就所有人都是一张白纸。我只是单纯的根据这个规则上吹，就是一个机器，我就跟对这个、根据这个比赛的这个章程，根据这FIBA的规则，然后我去做一个这个球的判罚。所以我觉得这一点上，就是我们还是要相信他联赛的一个，包括裁判使用的一个公平公正，这个我觉得是绝对有保障的。
1: 嗯，所以这也是接下来CBA 季后赛打到关键时刻一个特殊的场外的看点，我们也做一个提示。今天也谢谢柯宇豪来到我们的直播现场，明天是广厦和这个山西的生死大战，同时上海和北京这边的这个分区的半决赛稍后也会开始，我们会一步一步持续去关注 CBA 本赛季总冠军产生的过程。谢谢柯宇豪。
2: 要环保，
3: 三棵树小三板，家装更健康，定制更安心。
2: 好胶好漆造好板，三棵树无醛胶漆面板更放心。三棵树马上住，更健康的漆面板。
4: 突破，不过是下一次奔跑的起点。
5: 军港内，福建舰踏海而立，满旗高悬；山东舰浮波相伴。
6: 弹射器准备完毕，
7: 二号位最后准备，
8: 二号位允许起飞。
9: 很自豪，我们圆满完成了任务，中国航天经受住了考验。
4: 攀登，总有新的高度等待征服。
10: 是不是有一种悬浮的感觉？这里呢，就是世界第一高桥——花江峡谷大桥。
11: 哇，我们看到第一台冲刺过来的自主的机器人，
12: 50分26秒的成绩，超越了人类男子半马的世界纪录。
4: 道阻且长，行则将至。
13: 换个先生真的高兴呀，就是因为有了补贴呀。我再以旧换新的话，省下几百块来。
14: 育儿补贴按年度发放，补贴标准为每孩每年3600元。
4: 声音刻录永恒，梦想照亮未来。
15: 锐实者必图其中，成功者先计于时，我们要锚定目标任务，坚定信心，乘势而上，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开放，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续写中国奇迹新篇章。
4: 历 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中国之声，决胜时刻。
1: 决胜时刻，我们来关注一组其他方面的体坛资讯。中国排球协会第八届会员大会今天举行，赖亚文当选新一届中国排球协会主席。中国乒乓球协会今天公示了爱知名古屋亚运会乒乓球项目运动员教练员参赛选拔办法。本届亚运会乒乓球项目设男女团体、男女单打、男女双打和混合双打，总共七个项目，每个代表团可选派男女运动员各五人参赛。国乒总教练秦志俭表示，亚运会参赛选拔工作旨在全面锻炼2028年洛杉矶奥运会队伍，同时为2032年布里斯班奥运会发现和培养新人。关注欧洲足球，英超第36轮，热刺1-1打平了利兹联，在还剩2轮的情况下，热刺领先倒数第三名西汉姆联2分，重新掌握了保级主动权。意甲第36轮，那不勒斯2-3输给了博洛尼亚，那不勒斯最近5轮只赢了一场，目前只领先第5名罗马3分，欧冠席位依然还有悬念。西甲第35轮，巴列卡诺1-1打平了赫罗纳，赫罗纳拿到这一分之后，积分榜上垫底的皇家奥维耶多已经确定提前降级。不过目前西甲的保级大战依然激烈，第14名的埃尔切、第19名的莱万特之间只差了3分，就连第7名的赫塔费也还没有完全确定提前保级。NBA 季后赛分区半决赛今天继续进行，俄克拉荷马雷霆115-110战胜洛杉矶湖人，并以总比分4-0晋级西部决赛。东部的底特律活塞103-112输给了克利夫兰骑士，两队大比分2-2打平。

0: 之声决胜时刻，
1: 欢迎继续收听决胜时刻。接下来聊聊 NBA， 目前 NBA 的季后赛正在进行的是东西部半决赛，尼克斯和雷霆都已经进入到了分区决赛，而另外四支球队则还在激烈争夺当中。相关话题连线老朋友资深篮球评论员邵华谦。华谦晚上好。
2: 晚上好，主持人，听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
1: 感谢电话连线中国正决胜时刻。先来说说今天这场比赛吧，湖人输雷霆4-0啊，完全是横扫的局面。雷霆现在这么强吗？
2: 确实雷霆队呢在进入到本赛季季后赛之后，目前成绩是8-0，也是唯一一支在季后赛还没有输球的球队。我们可以看到在系列赛的在第一个系列赛，也就是8-4的比赛，当时呢雷霆是对阵太阳，西部第八太阳，好多人说呢太阳可能实力没那么厉害，让雷霆呢连续三个赛季季后赛首轮都是4-0横扫了对手。那么这回呢再对上湖人，好多人觉得即便是东契奇没有打，但是考虑到上一个系列赛湖人队是带有一些爆冷因素的淘汰了火箭，好多人觉得这个湖人队能不能去跟雷霆起码在前几场比赛较一个高下，然后呢赢一些比赛。毕竟呢当时雷霆队他们的这个应该算第二核心吧，杰伦威廉姆斯目前呢还是因为腿筋伤势没法复出。那湖人队有没有机会呢？答案是没有啊，四场比赛只有今天的半决赛第四场湖人主场，当时呢湖人队在最后时刻有过三分扳平的机会，但是呢比弗斯是错失了扳平比分的三分球，最后呢球队是惜败。应该说在整个比赛你可以看到雷霆队呢打湖人队其实可以说是从从容容，游刃有余。因为湖人队呢首先第一个在外线没有特别好的领防人员，那么你要是单防 SGA 也就是亚历山大，那么他呢可以靠着卓绝的个人能力去打破你的防守，一对一没人能防得了他，然后呢你就迫使湖人队必须夹击。当你一夹击 SGA 把球往外一给雷霆队呢这些三分球射手又可以在外线连珠发炮，包括即便当亚历山大场下休息的时候，球队的咱们叫替补的攻击核心或者说呢替补的进攻发动机阿杰米切尔还可以把这个位置给他填上，导致呢这湖人队防守首鼠两端，你加 SGA 就漏三分球，你不加 SGA 这个系列赛场均是35分8个助攻，一对一单点就可以爆破湖人，没法去限制。然后呢当雷霆队上主将的时候上先发的时候防不了，替补以上呢湖人队还是防不了，所以四场比赛呢这个全部失利，4-0呢应该说也是两个球队系列赛比分的真实反应吧。因为湖人队毕竟第一少东契奇，另外一个呢里弗斯刚刚复出之后呢状态也不是特别理想，而詹姆斯呢毕竟年龄已经是41岁了，指望他一个人把这个系列赛给力挽狂澜看上去呢确实比较困难。咱们只能说雷霆今年毫无疑问是最大的冠军热门。
1: 连续两年季后赛首轮出局之后，毕竟今年湖人还是打到了西部半决赛。但是我看今天这个转播结束之前，这个有些的转播机构已经开始打NBA 历史上詹姆斯历来的这个数据了，就有点这个总结的味道了。所以那个热门的话题又来了，今年会是詹姆斯的最后一年吗？换句话说，今天输掉这场比赛会是詹姆斯的最后一场比赛吗？
2: 我个人认为这不会是詹姆斯的最后一个赛季。但是呢，今天比赛之后，也有人问过詹姆斯这个话题，说在7月份的时候，你的决定是什么？是留湖人，还是去一支新的球队，还是说，就怎么说告别自己的球员生涯了？詹姆斯当时的回答是：我需要回家之后，跟我的孩子们、跟我的家人商量一下，再去做出最终的决定。但是呢，只要您看了这个赛季季后赛，包括常规赛，詹姆斯在东契奇、里弗斯两个人受伤之后的表现，你会发现他这个水平，他这个能力，如果现在就退了，确实是有一些暴殄天物，或者说让人觉得非常惋惜。包括咱们想，当时在这个8-4的比赛，也就是季后赛的第一个系列赛，当时咱们的中文论坛上、中文网站上有一个说法，说如果詹姆斯可以带湖人翻过火箭，那么他就将终结他和乔丹谁是 NBA 历史上最伟大球员的争议。因为你想想，这火箭队。首先排名人家也是西部排名靠前嘛，他们是联赛的这个第5位，然后呢湖人队没有东契奇，没有里弗斯，等于说只有41岁的詹姆斯带着一些咱们叫边角料球员，拿什么去淘汰火箭？火箭队当时当然火箭队后来这个端他也受伤了，但是呢在系列赛开始之前没有人能够相信火箭队会被湖人淘汰。但是呢等到系列赛一开始，湖人的表现 用一句这个摧枯拉朽都不会过，一上来呢就建立了3-1的领先。虽然说后面这个火箭队连扳两场，3-0领先连扳两场，但是呢到第六场比赛火箭队没有给火箭队任何机会。面对可以说是全联盟防守效率一直是稳居前三的火箭，詹姆斯呢一样可以打出这种高水平的比赛。你说现在他说我退役了我不打了，对于他而言，对于咱们的球迷而言，对于 NBA 而言，这都是一个巨大的损失。而且呢咱们过去看过乔丹包括科比包括诺维茨基他们生涯的被舆论就认定为是他最后一个职业生涯的这个赛季，会成为 NBA 的一个除了比赛胜负之外的一个新的话题点。那詹姆斯作为过去的20年来 NBA 可以说最伟大的球星，那么他最后一个赛季呢如果就这样悄无声息的结束了，邓肯这样或许可以，但是呢詹姆斯我是不太相信他和联盟会做出这个最后一个赛季就这么结束这样一个决定的。所以他不管是留湖人还是说去到比如说这个勇士，比如说骑士，去结束自己的最后一个赛季，我觉得都是有可能的。当然了也不一定是最后一个赛季啊，至少两个赛季也不是没可能啊，说不定他第二个儿子布莱斯进 NBA 咱们还在呢是吧，
1: 也许还是队友是吗？很有意思啊。总而言之，对于詹姆斯现在一方面很多球迷是看着他的球逐渐喜欢上 NBA 了解 NBA 的，所以这里面有情怀的因素加分，另外一方面本身确实也争气，这个年纪还能打出超巨的表现，这是大家关注的另外一个硬核理由。我们且看看所谓的这个倒计时到底按照什么样的节奏，按照什么样的火花继续去迸发下去吧。再说说今天的另外一场比赛，骑士赢了活塞，两个队打成了2-2。如果再考虑到西部的马刺森林狼也是2-2，这很有意思，就一边各有一场这个我们说的东西部分区啊，一边各有一场4-0，同时也各有一场2-2。所以这两组2-2，在你看来有没有可能会出现抢七这种所谓最有悬念的对决？
2: 我觉得两个系列赛都有可能打到抢七大战。首先就是活塞对骑士，因为咱们看前面咱们说那两个系列赛啊，雷霆啊，这4-0看上去确实是轻松惬意，包括纽约去这个赢费城也是4-0，轻松的横扫。因为他们呢都是这种咱们说阵容上弱环不是特别明显的球队，就说我的下限非常稳定，我即便不管你对面的防守策略怎么变化，人员的状态如何起伏，我作为我自身我是没有明显短板的。但是呢你比如说活塞和骑士两个队呢都有明显短板，你像活塞就是受困于三分球不是很稳定，他如果他外线的投手们稳的话准的话，他可以在1-3落后的情况下翻盘击败魔术，对吧？我前面三场比赛我不是很准，我落后了，后面我准回来之后呢，我把这比分又给逆转了，4-3淘汰魔术。那打这个骑士也一样，前两场比赛呢三分球大家都开了，那就2-0领先骑士，但是呢第三场包括今天这场对阵骑士的这个第四单三分球就是不开啊，第三节被骑士打一波22-0，一下子把这分给输回去了。这就是我们说 NBA 的常态，当你在外线不能够持续命中空位三分的时候，那坎尼安这个赛季的这个咱们叫季后赛目前为止场均是5.8个失误。为什么呢？因为对手都知道你的投手不一定那么准，我就疯狂夹击你的这个后卫，所以呢就导致活塞队天上一脚地上一脚，表现很不稳定。同样也有骑士嘛，骑士队呢今天你像米切尔上半场比赛这个只有3分，但是呢下半场比赛狂揽43分，一下子把这比分给打回来了。但是咱们都知道骑士队呢还有另外一个核心叫詹姆斯哈登，那登哥呢在前面的一些比赛中也体现过自己的这种起伏和不稳定性，包括你像上一个系列赛对猛龙，好多人认为骑士队应该是一个咱们叫福利局，结果呢后来发现打猛龙哈登的表现呢也有起伏，那一边呢是投手有起伏，这边呢是这个哈登有起伏，那可能呢这个系列赛就不好说谁能够稳稳的连续有两场比赛的输出。那你要不能够连续稳两场，那不就第七场比赛就来了嘛。而森林狼和这个马刺呢也一样，两个队呢也都不是这种我们说没有明显短板的球队。马刺队呢在四号位这个位置上其实呢文班缺一个好的这种内线搭档，而森林狼呢伤病影响比较多，像迪文琴佐现在是赛季报销了，另外呢像爱德华兹啊像多孙木啊在这个系列赛都是不时的出现过伤病的情况，包括爱德华兹目前也是带伤出战，所以这个系列赛呢这个两个队也有可能进入到抢七大战。包括我们可以看到联盟其实也希望这个系列赛都不是4-0才好呢，所以有这种文班打了不到2节就被驱逐，包括好多人说文班会不会禁赛，后来发现没有，那可能呢这个系列赛也要奔着抢七去了。
1: 对他们的这个最终鹿死谁手我们保持密切的关注。另外刚才正好点到了尼克斯啊，说实话尼克斯能打到现在为止而且是出现4-0这样的比分进入到分区的这个半决赛，某种程度上大家会觉得是不是有稍微有点出乎意料？
2: 确实有一些出乎意料，但是呢不得不说，就是在季后赛的行进过程中，每个队伍呢都是在进行我们说变化的，有的队呢越变越好，有的队呢越变越差，那尼克斯呢就属于前者。因为在他们的季后赛第一个系列赛，当时对老鹰上来尼克斯是1-2落后，就上来被这个老鹰队建立领先了，好多人说那尼克斯还是不行啊，对吧，去年进了东决，今年东决不一定有机会进，但是呢在重压之下，纽约这边呢是更换了球队的咱们叫攻防体系，尤其是进攻体系，之前呢是布伦森这个点作为绝对的我们说核心或者说第一选择，承担大量的进攻戏份，但是呢在1-2落后的局面下，那主教练麦克布朗就说了，你得放权让唐斯在进攻端呢占据更多的这种戏份。你看唐斯在打老鹰队的后几场比赛，不管是得分篮板还是助攻啊，唐斯还拿过一场比赛的3双，助攻数超过了10个，是很好的成为了球队在进攻端的另外一个支点。而布伦森呢除了这个开局稍微压制自己的这种出手欲望之外，在第4节呢他是站出来关键时刻收割比赛的人，然后呢两个人相得益彰，结果呢直接连扳3场淘汰老鹰。等到了这个对阵费城的比赛，唐斯布伦森两个位置的双核呢已经是到了一个新的这种层级，另外呢尼克斯也有着全联盟可以说目前看上去最让人放心和依赖的锋线，像布里奇斯打老鹰前3场比赛命中率是比较一般的，正负值呢也一直是负值，但是呢后几场比赛调回手感以后，他这种万金油的角色让人觉得很放心。再有就是这个阿诺比呢在这个系列赛这个季后赛3分命中率到目前为止是59.4%，成功率极高，让人觉得特别放心。甚至有人说他就相当于2019年夺冠的那支猛龙队中的莱昂纳德，关键时刻呢确实让人信任，攻防一体，那内线和这个后卫线两个核心很好，锋线位置呢又有了新的进化。那面对费城这样一个也是短板比较多吧，弱环比较多的球队，他们最终是4-0横扫了这个七六人，应该说也是双方实力的真实体验吧。因为费城这边呢他们在应该说是他们打了卡尔森的痛点，卡尔森的没内线，碰巧呢恩比德那个点爆发了，结果呢他们也是4-3淘汰绿军。但是呢面对纽约这样更有强度的内线，包括在外线锋线，在不管是技术上还是对抗上都完全压制费城的阵容呢，0-4呢应该说有一点意外，但是呢从整个系列赛来看，两个队确实不是一支水平线上的球队。
1: 东西部现在分区决赛呢，因为各自还没有完全产生参加决赛的队伍，所以也谈不上最终的结果。但是你从目前这个角度来看，尼克斯这个4-0很耀眼。那边我们刚才也特意点到了，就是雷霆的4-0，而且大家都说雷霆是总冠军最热门的人选。那相应的，如果以现在的状态来讲，尼克斯会是最有希望在总决赛舞台上挑战雷霆的那个队伍吗？
2: 目前来看呢，东部最有希望冲出来的确实是纽约，因为另外一个系列赛，活塞也好啊，包括像这个骑士也好啊，都是有着这种比较明显短板的球队，而尼克斯呢，确实是一步一步变得更好。但是你要说这个雷霆能，就尼克斯能否在这个咱们说总决赛挑战雷霆，我还觉得呢，双方呢这种实力上差距还是比较明显的，因为雷霆队现在看上去确实是没什么短板。除了杰伦·威廉姆斯这样一个伤员，让人觉得有些这种，为他们担心之外，但是杰伦呢，在西决就能复出了，所以一旦杰伦·威廉姆斯复出，那他跟 SGA， 也就是亚历山大的外线双核，让对方呢防起来就更加难以适应了。包括咱们说这个整个常规赛期间，雷霆打尼克斯呢，也是占据着明显的上风。换句话说呢，西强东弱是目前联盟的一个格局。那西部球队呢，确实是相比于东部球队有着更强的实力和进攻水准、防守水准。而如果咱们说，如果我来说，就是谁是本赛季雷霆队在季后赛的最大苦主，我可能呢不会把东部的冠军放进来。我认为呢，如果马刺队可以进军西部决赛的话，他们可能会是雷霆队本赛季的最大对手，因为在常规赛双方5次交手，马刺队是4胜1负。占据着非常明显的优势，所以如果两个队在这个季后赛真的相遇了，细节相遇了， 那个比赛呢可能会雷霆队本赛季的最大考验，因为门班这个位置是雷霆队不管是谁都没法去对上的一个人选，所以我觉得西决的胜者可能会是，当然了西决如果马刺赢了，因为马刺今天打尼克斯输了两场尼克斯，那马刺能不能赢尼克斯就可能是另外一个话题了，所以尼克斯呢能否像他们老板詹姆斯·杜兰说的本赛季目标总冠军能不能达成就看他们总决赛的对手是谁了，对雷霆我觉得几率比较低，但如果对马刺的话呢可能会是尼克斯的机会。
1: 你这个车论首先要问森林狼同意不同意是吧？
2: 嗯，对，
1: 这当然是我们一个作为一个观赛参考给大家提供的一个纸上谈兵哈。整体上如果我们盘点一下 NBA 季后赛打到目前为止，因为每年我们看季后赛很大的一个乐趣和悬念是有没有黑八奇迹啊，有没有下课上啊，甚至有没有赛前大家相对不太看好，甚至舆论一边倒认为你也就是到此为止的，哎，焕发出与众不同的这种耀眼光芒的球队，今年如果按照这个思路去找的话，有这样的主角吗？
2: 我觉得今年有两个半主角吧，就是两个0.5主角，一个呢是魔术啊，魔术呢距离黑八就差一个胜场，当时对活塞上来3-1领先，结果呢被活塞连扳三局，结果呢距离黑八奇迹是奇差一招。而且呢在首轮比赛结束之后，魔术的主帅莫斯利也是被球队就地解职，因为3-1领先被对方翻过来确实是好说不好听吧，也不太好看，因为在后面的系列赛三场比赛魔术队呢也没有打出好的比赛内容，因为他们这几个赛季在莫斯利成为球队主帅之后这五个赛季他们的防守呢一直很稳，但是进攻的问题始终没有解决，尤其是在外线的投射上，今年呢花四个首轮引进了贝恩，结果呢球队的进攻上限还是不稳，结果导致呢在季后赛被对方给翻了，但是呢作为东部第八能够3-1领先活塞，应该说呢可以算0.5个咱们说黑马球队，0.5个这种让人觉得意外的球队。那另外半个呢我会把它给到西部的火箭，火箭为什么呢，咱们叫伪强队的落幕，好多人说火箭队厉害啊能防啊对吧，五个这个我们说锋线往场上一搁无限换防，然后呢包括申京今年进了全明星杜兰特，原本上个赛季火箭队呢就缺关键时刻的这种一锤定音，今天有了杜兰特能不能怎么说去比之前打出更好的发挥，冲击更高的位置，结果呢一打湖人，虽然说比分是4-2，看上去双方是伯仲之间，但是呢前三场比赛湖人队可以说是轻轻松松就击溃了火箭，也让火箭队看上去呢有点外强中干，这个可能也是这个赛季的季后赛让人觉得有点意外的存在吧，一个东部的魔术，一个这个西部的火箭，然后再加一个可能就是费城七六人了啊，本来说对这个纽约会有一战之力，结果上来就被人4-0给切了，这应该也算是一个伪强队的咱们说落幕吧。
1: 点评完了球队，最后这点时间我们如果留给当家球星的话，整个季后赛看下来有没有超过你期待值表现的球星？
2: 我如果选的话我会选文班亚马，因为文班呢是一步一步刷新咱们对于篮球运动的认知，过去我们说在篮球场上谁能得分谁的得分更高谁就会是获胜的一方，但是文班用自己的表现证明我用防守一样可以成为改变战局的关键啊！过去咱们说进攻端毫无疑问是这个战绩主动的一方，你防守毕竟是被动，但现在呢有了文班的存在，马刺队呢可以以他为核心，在防守端文班你记不记得打这个森林狼有过一场比赛靠着封盖拿了三双，封盖数快10个，但后面被扣了一个啊。而且呢还有43分15个篮板的发挥，三年之前 NBA 历史上只有三个人像这个贾巴尔、奥拉朱旺、奥尼尔打出这样的数据，现在呢文班来到了，他其实一个人呢就把整个这个马刺的防守体系给构建了，另外一个呢就是依托着文班的防守，马刺队呢就是防下来之后他可以有大量的转换进攻机会，等于说他一个人就重塑了或者说塑造了马刺的攻防体系，因为你可以看到就是马刺队呢文班在与不在就是完全不同的两支球队，在西部顶尖水平，不在的话呢球队在季后赛往往是被对方呢追分的对象，不管是现在对阵森林狼还是说上一个系列赛文班只要不在马刺队打的呢其实也没有那么的轻松，而文班呢刚进联盟三个赛季就已经是 MVP 的热门之一，另外呢稳稳的 DPOY， 所以他今年季后赛的这种表现我觉得有点超出了我能够想象的防守可以给这球队带来的这种变化究竟有多大。那至于你说詹姆斯，前面咱们第一个问题已经聊过了， 詹姆斯现在即便41岁了，但是他做出怎样的发挥、怎样的表现，咱们都不意外，因为已经见过太多了。
1: 不知道这是不是距离文班去年夏天少林寺的这个特训，所谓这个余威还在延续啊？不知道今年会不会再来一个2.0的特训，看看明年又会不会有继续进一步的长进。总之 ，NBA 总会给我们提供世界最高水平职业篮球联赛各方面的惊讶，各方面的这个叹服。希望接下来的 NBA 季后赛继续精彩。也谢谢邵华谦今晚电话连线中国城决胜时刻，给我们提供这方面的点评，谢谢。好，各位听众，以上就是今天决胜时刻的全部内容。节目监制李谦，编辑导播王宇、管月琪，主持人方亮，感谢您的收听，欢迎继续关注中国之声接下来的朝花夕拾。

0: 北京时间23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2: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乔阳。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当地时间5月12号，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与伊朗之间爆发的冲突无需急于解决。在接受采访时，特朗普称伊朗正面临收入来源被切断的局面。特朗普还表示，他确信能够阻止伊朗研发核武器，称这仅仅是时间问题。当地时间5月12号，美国国防部长赫格塞斯表示，目前美方不便透露下一步的具体行动方案。他还表示，尽管近期局势紧张并发生交火，但伊朗停火协议依然有效。总台记者当地时间5月12号获悉，伊朗政府已向国际仲裁机构伊朗美国求偿仲裁法庭提起诉讼，起诉美国对伊朗核设施进行军事侵略、实施经济制裁以及威胁使用武力。该诉状针对美国在对伊12日战争期间违反国际义务的行为，已于2026年2月至3月期间在伊朗美国求偿仲裁庭正式登记。伊朗美国求偿仲裁庭是根据1981年阿尔及尔宣言设立的国际仲裁机构，总部位于荷兰海牙。再来了解其他方面，中国地震台网正式测定，今天22时13分，在四川宜宾市长宁县北纬28.35度、东经104.85度发生3.4级地震，震源深度10千米。当地时间12号，匈牙利国会主席福斯特·霍费尔宣布，随着新部长已完成任命，匈牙利新政府正式成立。新政府下设16个部，共有16名部长。当天早些时候，匈牙利总统舒尤克向16位部长颁发任命书。总台记者获悉，当地时间5月12号，俄罗斯总统普京通过视频会议系统听取了有关萨尔马特导弹系统成功试射的汇报。普京称，萨尔马特导弹射程可达35000公里。俄战略火箭军司令表示，萨尔马特导弹的成功发射能够使首个萨尔马特导弹团在今年年底前进入战斗值班状态。巴基斯坦警方消息人士12号说，该国西北部开伯尔普什图省的一处市场当天发生爆炸，造成至少9人死亡、23人受伤。该消息人士说，遇难者中包括2名警察。此刻提示，中国气象局公共气象服务中心今天18时发布紫外线强度预报，预计明天中午前后，华北地区中东部、东北地区北部和西部、华东地区中北部、西南地区大部、西北地区东部以及内蒙古大部、西藏西部、新疆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紫外线强度很强。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之声，朝花夕拾。
1: 朋友们好，欢迎收听朝花夕拾，我是浩然。今年的5月12号是第18个全国防灾减灾日，主题是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提高防灾减灾救灾能力。说到防灾减灾，我们会想到现代科技、应急演练、预警系统，但是其实在1000百年前，没有精密仪器，没有智能设备，我们的先祖早已在与自然的相处中摸索出了一套顺应自然、防患未然的防灾智慧。在漫长的岁月里，古人观天象、辨物候、修水利、种预防，在与自然相处以及日常生活中积累了宝贵的防灾减灾经验。礼记、管子等典籍中都有哪些防灾理念？从古代水利工程、气象观测，再到民间代代相传的防灾经验，都蕴藏着哪些防灾减灾以及救灾的智慧？本期朝花夕拾节目，就让我们穿越历史长河，以古见今，从古人的防灾减灾智慧中汲取守护家园的力量。翻开我国的众多古代典籍，防灾减灾从来不只是临时的应对，而是深植于文化深处的长远理念。古人早早就明白了防患于未然的道理，把防灾思想融入治国以及生活的方方面面。最早在先秦时期，诸多典籍就已经系统地记载了防灾减灾的核心思想，为后世奠定了基础。《礼记》中曾经提出“断一树，杀一兽，不以其食，非孝也”，教导我们对禽兽草木等物产资源要按照自然规律，有限度的索取，有节制的使用，其核心是敬畏自然，不做违背自然规律之事。而管子更是直言，故善为国者必先除五害，这五害包括水、旱、风物雹霜、利、虫。五害中水害最大，除五害以治水为始，把治水防灾放在了治国理政的重要位置，明确了防灾是国家发展、百姓安居的根本。除了思想理念，古人还建立了防灾制度，希望做到未雨绸缪。秦汉时期，朝廷就有了雨泽奏报制度，各地定期上报降水情况，相当于最早的气象监测上报机制。疫仓制度一般认为始设于隋开皇年间，所谓疫仓，我们可以理解为设置这种粮食仓储设施，应是出自救灾纾困的公益目的，故以疫名之。明清时期，粮价月报制度全面推行，实时掌控粮食储备，应对饥荒灾害。特别值得一提的是，春秋时期的谋士季然，又称季尼，据太岁所在不同位置，提出了天下六岁一穰，六岁一糠，凡12岁一饥，这是对灾害周期的预判，更是古人对自然规律的深度总结，用经验预判风险，提前做好备灾准备。唐代宗大历末年，有人提出天道，这里的天道呀，指的是水旱和农业的丰歉，30年一小变，60年一大变。这些跨越千年的理念与制度，核心始终是预警为先，备荒为要，民生为本。接下来我们就从书本走向实地，去了解一下古人用巧思建造的，历经千年依然在发挥作用的防灾工程。说到古代的防灾工程，相信很多听众第一时间都会想到都江堰。没错，这座始建于战国时期的水利工程，历经2000多年的风雨，至今依然在灌溉良田、防洪救灾，堪称世界水利史上的奇迹。都江堰没有修建大坝，而是遵循因势利导、无坝引水的理念， 用所谓的雨嘴分水滴分流江水，飞沙堰自动排沙，保平口控制流量，完美化解了岷江的水患，变害为利。古人不与自然对抗，而是顺应水性，巧用地形，这份智慧让都江堰至今都在守护着成都平原，成为天府之国的安全屏障。接下来我们就一起通过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纪录片《中国微名片世界遗产》，一起去感受都江堰的护水智慧。
2: 青城山，都江堰，一山一水，立泽千秋万物。

0: 电作为一个沿用2000多年的超级水利工程，它没有把水当成一个征服的对象，水在这里流动不居，自然奔涌。我研究都江堰30多年，总是被它蕴含的丰厚文化深深折服。我从小就是喝都江堰的水长大的，每一次来到这个地方啊，都有一种回到了自己精神家园的感觉。
1: 公元前256年，那时的成都平原旱涝无常，水患不断，当时的蜀守李冰

然后他用石龙堆出鱼嘴，将水一分为二，因为河床的高低宽窄不同，实现了内江引水，外江排洪。而飞沙堰让裹挟的泥沙因为弯道水流冲击，自然地排出了河道。自始至终，李冰遵循水流的自然规律，因势利导，造就了这个世界无坝引水工程史上的奇迹。科学、自然、人类利益在这里完美融合。涪江堰举首工程之后，江水纵横浇灌，润泽整个成都平原，农耕时代人们吃饭的刚需问题得以解决。水患之都，终成天府之国。巴蜀地区的经济、文化、人们的生活方式，从此跟水有了根深蒂固的关联。江水在这儿流淌了400年后，公元142年，道学家张陵移居至此，在青城山创建了道教。此后，历代的道士们在这里修建宫观，研习道学，他们巧妙地与自然融为一体，在一草一木之间，在这超然物外的山林之中，领悟人与天地的奇妙关系。

利万物而不争。青城山，都江堰，悠兮远兮，浩浩汤汤中流淌着人与天地山川和谐相生的美好愿望。

0: 除了都江堰，宋代修建的赣州福寿沟更是城市排水防灾的典范。很多城市每逢暴雨就会出现内涝，而赣州老城区凭借着福寿沟近千年不涝，这套地下排水系统用精巧的设计实现了雨污分流、蓄排结合，把城市排水、防涝、排污融为一体，即便遭遇强降雨也能够快速疏导积水，守护城市安全。那么接下来就让我们跟随记者何丽走进赣州古城，通过福寿沟博物馆工作人员曾新的讲解，一起去感受穿越千年的排水智慧。
1: 网上的一段视频引起了很多网友的热评。在赣州古城墙外，江水滔滔，城内安之若素。这座围绕赣州古城的城墙是目前国内规模最大、保存最完整的宋代城墙，说它是铜墙铁壁一点都不错。根据宋史的记载，这座城墙是伐石为址、冶铁固基筑成的，意思是说城墙是用坚硬的山石为基石，地基用铁水浇筑。那这样的城墙不仅坚固，而且还能抵御江水的侵蚀。赣州古城位于张江、贡江交汇的三角河套地区，这里曾经非常容易遭受洪水的侵袭。据史料记载，赣州大洪水约100年左右出现一次，所以和暴雨、水灾博弈是赣州古城历史的一部分。城墙也在近千年的历史中不断修葺加固。城墙抵御了江水的倒灌，但是城市的内涝问题怎么解决？长时间的强降雨，赣州的部分地区出现了积水，但是有着千年历史的老城却是排水正常。不涝的秘密就在于我们行走的巷道下面有着大大小小的沟渠，叫做福寿沟，长度大约有12.6公里。
2: 福寿沟就是古代的城市排水系统，古人的排水智慧在于借势，因此在修建排水沟时会根据古城内各个区域的高低修建大小不同的沟渠来增加水的流速。我们福寿沟沟渠的走向，它是由北向南看像小篆当中的福字，由东往西看像小篆当中的寿字，因此叫做福寿沟。
1: 在福寿沟博物馆有一段至今仍然在使用的沟渠。福寿沟建造的粘合剂是用石灰、粘土、细沙组成的三合土，既没有水泥的硬度，密封性也不好，但是历经千年，为什么它依然能够正常运行？
2: 古代的话讲叫刚则易折，柔则长存，它的密封性不强，水会渗到周边土层，反而对福寿沟起到一个间接的保护作用。过硬的话，水的压力更大，会撑开这个沟渠的这个造型，把沟渠撑裂、撑爆。用的这种方式呢，它才可以使我们说的福寿沟能够从宋朝建成到现在延续千年，现在还在使用。
0: 那么，古人的防灾减灾智慧还体现在哪些方面呢？一首歌曲《平安千万家》后，咱们接着聊。

0: 四冲今日月，六合古山川。
1: 影像复刻，文本数字化，让文字从古籍中走出来。
0: 永乐大典卷之821，录入上传完成。安塞门至新东门，长311丈，5尺5寸。
1: 想不到，人工智能和大数据技术能让古籍文本整理效率提高这么多。永乐大典卷之8570，录入上传完成。
0: 天哪，有了高清影像数据库，只要动动手指就能读这万卷古书了。
1: 古籍是古人思想的宝藏，先贤智慧的结晶，也是民族的集体记忆，是文明的重要载体。
2: 呵护古籍，传承文明。中国之声，朝花夕拾。
3: 欢迎回来，这里是朝花夕拾，我是浩然。在治水防洪方面，明代水利专家潘继训提出的溯水工沙理念更是治理黄河的创举。他修建履堤束水，摇堤防洪，利用水流的力量冲刷河道泥沙，解决了黄河泥沙淤积、决堤泛滥的难题，让黄河流域百姓得以安居乐业。而在气象水文监测上，古人也极具巧思。汉代的香风屋，唐代李淳风划分了8级风力。值得一提的是，世上第一个为风划定等级的人正是李淳风。除此之外，长江白鹤梁十余水文站，各地的十人水泽，更是世界上早期的水文监测设施，实时记录着水位变化，提前预判洪水风险。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远方的家·长江行》节目组曾经去到了被誉为长江上古代水文站白鹤梁，我们一起跟随记者刘皓月一同去探寻一下这座长江上的古代水文站。
4: 长江在巴南奔腾了56公里后，向东进入了涪陵。涪陵区地处四川盆地和山地的过渡地带，横跨长江南北，纵贯乌江东西，面积2941.46平方公里，人口将近120万，目前是乌江流域最大的城市。古时候乌江被称为涪水，又因为这里八国王陵众多，涪陵因此而得名。
5: 远方的家长江行摄制组，现在我们是来到了重庆市的涪陵区。这里啊，曾经是八国古都，有着2000多年的历史。平静而又广阔的江面，让这座城市显得大气而又灵动。除此之外呢，涪陵还是重庆地理版图当中的几何中心，它也是重庆主城区连接渝东南20多个区县的城乡经济走廊，大家呀也称它为渝东南的门户。那现在就让我们从这里走进涪陵，了解这座散发着现代文明的历史古都。
4: 我们摄制组在重庆拍摄的时候正值汛期，雨后的江水因为含沙量比较大而稍显浑浊，长江奔腾而来，与安静流淌的乌江在这里交汇。坐落于此的涪陵，既有长江水的霸气，又有乌江水的恬静。因水而兴的涪陵也留下了很多有关长江的故事。相传唐朝时，儿居真人曾在长江边修炼，得道后在石梁上乘仙鹤飞去，这道天然石梁也因此被后人称为白鹤梁。白鹤梁记录了自唐代以来长江1200多年间的枯水水文情况，因它而建的博物馆也是目前世界上唯一建成的水下博物馆。
5: 您好，您好，
6: 你好，你好，你好，你好。
5: 我这一走进来就看到这边馆里面摆着一个非常大的一个石鱼，这个是什么？
6: 是这样的，我们白鹤梁啊，它是涪陵城北长江中的一道天然石梁，长1600米，1000年来它大概就是这个样子，常年淹没在水下。
5: 嗯，
6: 只有冬春枯水季节它才露出水面。
5: 哦，
6: 石鱼有18尾。
5: 18尾、
6: 这有石鱼的话是清 嘉庆年间1813年，我们福州州牧张师范雕刻的。到了唐代的时候，公元763年前，我们长江先民就在这个石梁上刻了两尾石鱼做水位观测的标尺。
4: 中国自古就有用石刻记录水文观测的历史，目前长江三峡地区留存的水文石刻有近200处，而白鹤梁上的双鱼石刻是唯一一个以鱼眼作为标识来观测记录枯水水文信息的石刻。
6: 这个两尾鱼它最珍贵的地方呢，就是它在全世界开创了一个水文观测的一个先河。它就是用这两尾鱼的眼睛的连线作为一个基准点观测记录水文信息。更重要的是呢，它以鱼为基准点，其实长江边上白鹤梁上刻鱼的话是最表现了中国人的天人合一，但也包括了中国人的鱼文化的崇拜。
5: 其实我觉得就是先人特别有智慧的，就是他又要把这个当成计量工具，然后还用把这个非常有艺术性的然后带入到这个整个工程当中来。
6: 对，
4: 石鱼鱼眼所处的水位恰好与现在航道部门记录的当地水尺零点位置基本一致，这意味着早在1200多年前，我们的先辈们就已经对当地的长江水位有了一个非常准确的记录。除此之外，白鹤梁上还汇聚了数百位历史文人的题刻墨宝，具有非常高的研究价值。由于长江三峡工程的兴建，白鹤梁题刻将永沉江底。为了保护这一珍贵历史文物，国家投入2.1亿元资金，耗时7年修建了白鹤梁水下博物馆。
6: 白鹤梁的原址原貌保护需要解决压抑的问题。他就在白鹤梁的70米的梁上修了一个大造体，把它造起来，里面注满了4500吨的水。这个水啊，而且是我们通过人工的方式把它抽上来净化之后，24小时不停的循环注进里面去。这个水而且还有和长江外面的水是连通的，它是通过很多缝隙连通之后，保证里面的水压和外面长江水的水压基本平衡。
4: 10年的反复论证，7年进行修建，在2009年，白鹤梁博物馆终于建成并对外开放。为了更好地保护白鹤梁石刻，博物馆也一直在进行研究和改进。我们远方的家北纬30度中国行摄制组就曾到访过这里，如今很多设备都已经进行了更新换代。
6: 这是第一代灯光，它锈蚀很严重的话，它对水体造成了危害，所以说最终就危害到石刻。所以我们把它就换成了第二代灯具。
5: 这是第二代的。
6: 第二代，对。
5: 不锈钢。
6: 它从铝合金变成了不锈钢。好，这代灯具呢，相对来说就是说这个金属氧化物的问题被解决掉了。对题刻的保护没有大的影响。但是呢，它是暖白光的，温度上升比较快一点，还有导致我们水体里面藻类滋生快。是为了抑制藻类的生长，把它换成了第三代灯冷白光，它的温度上升就比较慢。
4: 听杨馆长介绍，他们每隔一段时间就会请专业潜水员来为白鹤梁石刻进行清洁，并对水下设备进行检修。我们乘坐90英米长的电梯进入水下区域。白鹤梁博物馆的水下区域如同一个巨大的潜水艇，游客可以通过8厘米厚的窗户参观石刻，其中最珍贵的两尾石鱼就位于石刻前段。石鱼身长大概1米，前雌后雄，嘴里分别衔了一朵莲花和一只明草，鱼鳞均为36片，代表着祥瑞之意。
6: 1200多年来呀，我们长江先民就总结出一个规律。实际上石鱼出水之后，如果是冬天，第二年粮食掉大丰收；如果是春天，石鱼露出水面的话，当年农业掉大丰收。这个意义非常重要的。我们涪陵的官员他就根据石鱼出没出水，指导我们农民的农业生产。
4: 古人根据水文观测，总结出了石鱼出水照丰年的规律。但是石鱼出水并不常见，少则3-5年，多则10年才出现一次。
5: 为什么这个石鱼一出水就会照丰年呢？
6: 它实际上是这样的。它那个枯水期的话，它是有一个季，一个周期性的。它石鱼出水之后，意思说这几年的枯水的周期到了终点了。 马上就进入了丰收期。
5: 哦，
6: 说第二年或者当年它的雨水量就多一点。另外一个原因呢，止雨出水这个现象的话，跟我们长江上游跟我们源头的融雪量是有关系的。
5: 嗯，
6: 说明那一年温度很低，融雪量比较小，所以说长江的奶水比较少。
5: 嗯，
6: 水位才比较枯。
5: 哦，
6: 这实际上有什么那么道理呢？跟我们北方的瑞雪兆丰年是一个道理。
5: 嗯，
6: 就是温度低了之后，第二年当年它的丰收，它的农业生产效果要好一点。
4: 1865年，长江上设立了第一根水池，湖北武汉江杭观水池。而双鱼石刻的水文观测记录还要早1100多年，被称为世界第一古代水文展。白鹤梁还有着水下碑林之称，现存的历史名人题刻165段，共300多字，最早的可以追溯到唐代，最晚到1963年。
6: 这里面有一段题刻的话，它非常有代表性。一以袍无羽为远名也，名故可近不可远也。说是什么意思呢？
5: 我大概能懂。
6: 嗯，
5: 就是要亲民，
6: 要亲民，
5: 是不是
6: 要跟老百姓打成一片？
5: 嗯，
6: 要高兴做老百姓高兴的事儿。所以说后来萧新拱有一段题刻呀，
5: 嗯，
6: 他就把有白鹤梁的心得体会说得很清楚。
5: 嗯，
6: 我们为什么要到白鹤梁呢？虽然白鹤梁也是福临的八景之一，但是呢它真的是这么漂亮吗？
5: 嗯，
6: 萧新拱就说了，其实不是。我在白鹤梁上看，最重要的是我知道十月出水，今年农业大丰收，老百姓会过好日子。
5: 嗯，
6: 我老百姓高兴，我也高兴，高兴中老百姓高兴的事。
4: 在白鹤梁的众多题刻中，都能看到古代中国为官者爱国爱民的思想和担当天下的抱负。这些文字不仅具有较高的文学艺术价值，而且是记录着长江历史文明的重要载体。为了更好地保护白鹤梁石刻，清理藻类和设备检修工作大概2到3个月就要进行一次。
5: 您好。
7: 你好。
5: 哎，我看您现在是在换灯是不是？
7: 在这灯在水下时间长了，时间长了坏掉了。
5: 哦，坏了是吧？
6: 坏了，对，坏了。
5: 嗯嗯，
6: 坏了。
5: 那一般您在水下一般工作多长时间呢？
7: 根据水深的有个时间表，一般应该在45分钟到80分钟吧。
5: 80分钟。哦，所以它不能时间太长是吧？
6: 不能太长。
5: 嗯嗯。
4: 听杨馆长介绍，使用了第三代灯具的冷白光之后，藻类的滋生速度慢了很多，但是对他们来说，保护白鹤梁是一个永恒课题，需要不断的摸索和改进。这些记录着长江历史文明的珍贵时刻，因为人们的保护而重获新生，在长江水中继续见证着历史的沧桑

0: 变迁。
1: 这些穿越时空的伟大工程，没有现代建筑技术，没有钢筋水泥，却凭借着古人对自然的敬畏，对规律的掌握，成为了跨越时空的防灾屏障。这不仅是建筑的智慧，更是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智慧。如果说大型工程是国家层面的防灾智慧，那么流传在民间的生活经验就是百姓代代相传的生存密码，融入建筑、饮食、储备的方方面面，守护着千家万户的安全。在防火防灾上面，古人早已建立了民间消防体系。徽派建筑里的烽火墙能够有效地阻断火势的蔓延，宋代就出现的望火楼由专人值守，时时瞭望，一旦发现火情立刻预警。而宋代的前火军更是被称为是中国早期的专业消防队伍，配备灭火工具，快速处置火情，和我们现在的消防队有着异曲同工之妙。那么为何在宋朝会如此的重视消防呢？当时的人们都通过哪些方法来实现防火灭火的呢？古人的经验又会给今天的我们带来怎样的启发？接下来我们就跟随记者曾文甫的脚步，一起去从历史中寻找答案。
2: 玉京曾一西繁华，万里帝王家，这里是位于河南开封的清明上河园景区，走在这里放眼望去，竟是琼楼玉宇，行人如织，热闹非凡，让人体会到一朝不如画卷，一日梦回千年。然而繁盛至极的宋朝同样也是一个火灾多发的朝代，据史书记载，在宋朝时期发生的大型火灾就有超过200多起，而这其中又以东京开封最多，达到40多起。
3: 北宋真宗年间，位于京城开封的东宫荣王府发生过一场火灾，大火连烧一天两夜，共烧毁房屋2000余间，因救火而牺牲的人数也超过1000人。大火还使北宋国库里数十年积攒的财物毁于一旦。为何北宋火灾如此多发？研究宋史多年的专家程弥生教授告诉记者，答案其实在北宋画家张择端的传世名画《清明上河图》中已显露端倪。
4: 宋代的这一个城市制度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原来都是方式制度，每一个方都有围墙，规划的整整齐齐的，有方门，有人把门。市场的市呢，只有两个市，那东市啊、西市啊，它市里边不准住人，方里边不准经商，它是区分开的。到了宋代开封，方式制度就打破了，变成了街市制度了，哪儿都可以做生意，而且呢，宵禁制度也变得不是那么严格了，这就出现了夜市。
3: 市场兴起，居民烧柴用火量自然增加。程教授介绍，作为一座拥有100万人口的大都会，北宋都城开封人口密集，商业繁盛，而在一个建筑几乎都为土木结构的年代，房屋瓦肆鳞次栉比，一旦起火很容易就会波及周围，加上宋人为抢生意，甚至还出现了占道经营的亲街现象，多重因素叠加，都给城市管理增添了不小的消防压力。
4: 本来我在家门口是吧，我盖个小舍，搭个凉棚，盖个小舍，时间长的话呢，我在前面再搭，这个地我都占了，好，那么别的一看，哎，他也弄了，好，我也往前弄一下。每一个酒店都有这样的花门彩楼，竹子木头搭建的，它就是个广告，非常容易着火，
5: 是
4: 吧，点一把它就着了，消防压力非常大。
3: 不仅是京城开封，当时各地火患多发，困扰官府，就连两度在杭州为官的大文豪苏东坡也为此忧心忡忡。可能很多人都不知道，作为地方官的苏东坡还是一位勤修火政、特别重视消防工作的实干家。在他执政杭州期间，曾多次上奏朝廷，提出自己的防火思想与组建专职救火军兵的构想。正是在苏东坡和一众官员的推动下，宋朝的城市消防管理体系才得以初步建立。
0: 而为了应对接连发生的火灾危害，痛定思痛的北宋官府很快啊就采取了一系列从防火到灭火的消防举措。那具体都有哪些办法呢？
2: 在开封博物馆的展厅里面，我们看到了像我身后的这样一座木质塔式的建筑，那么它其实就是在《东京梦华录》这本古籍里面所提到的望火楼的模型。作为宋代城市消防体系非常重要的一环，按照当时颁布的相关的律令啊，望火楼通常都需要修筑在城市的高处，它的塔高要超过30尺以上，大约是9米多，也就是相当于今天一座4层楼高的建筑。那么当士兵站在一座这样修建在城市高处的望火楼里面，就可以清晰地掌握整座城市的情况，一旦发现火情，他们就可以立即的通知相关的救火人员前往灭火。因此望火楼其实就相当于今天我们一座城市消防站的功能。
3: 一座座用于瞭望火情的望火楼拔地而起的同时，宋朝还成立了一支专职的救火队伍，称为前火队，平时就驻扎在望火楼下。官府为他们配备了包括水桶、水囊、火钩、火镰，甚至可以登楼救援的云梯车等先进的灭火装备。前火队员昼夜执勤，一旦遇有火灾发生，就要第一时间携带装备赶往现场展开扑救。宋人还意识到，为了减小火灾损失，就必须防患于未然。从宋朝中叶开始，官府就采取举措，对侵占街道的违规建筑实施罚款，并严格规定百姓的用火和熄火时间。同时，对百姓的日常防火宣传也在宋朝时期得到普及。2022年，位于开封市中心的周桥及汴河遗址在进行考古发掘时，就发现在多个出土的宋代船灯残片上，都清晰印有慎火停水四字。
5: 这里呢，它的停通停止的停，谨慎用火储水以备灭火之用，这可以说是我国最早的消防宣传标语了。
0: 那么在历史当中曾经帮助人们发挥防火预警功能的望火楼，如今还留存有它的身影吗？古人的智慧在新时代的今天又发展成怎样的全新面貌呢？这样一场探寻古人消防智慧的时空之旅的终点，我们来到了南宋京城杭州。
3: 今天若是到访杭州游览南宋御街的游客，一定可以在鼓楼的西北侧看到一座3层高的仿古塔式建筑，叫做望仙阁。2010年修建之初，在望仙阁的原址下挖掘出了大量瓷器古钱币，还有可供上百人使用的水缸及灶台的南宋遗址。对此有当地学者认为，不排除这里曾是南宋时期的一个城市综合管理机构，防御于官污。
6: 这个也是灶，也是一个灶台。
7: 有灶台，还有别的是？
6: 还有这个是水缸。
7: 水缸。
6: 哎，水缸。对，所以它都是，你看，从说100多人的吃饭的话，你看灶台多少大？
7: 哦。
6: 一般在民用的话没有这么大的。那么当时我查了很多南宋时候的文献，那么经过专家的大家的认证，发现了这个地方原来是一个防御官屋，是消防、公安、民政，这也是3个单位，现在就在一起办公的。
3: 丁云川研究员介绍，南宋时为应对屡禁不绝的火患，将都城临安按区划分成了20多个隅，各隅内都设有防御官屋和望火楼，每个防御官屋配置的专业灭火人员从100人至500人不等。
6: 当时这个杭州这个消防呢，就是市领导在管的，他下面专门有一个节制司，就是现在相当于就是消防局，总共加起来光是专业编制人员就是5100人。那么当时杭州城市人口是140-150万吧，所以这样的话对消防工作的话就是说是都有保障了，也是比较健全的。
3: 为提升火警预报的效率，望火楼上的前火兵还发明了一种特殊的奇遇，以皇城大门朝天门为界，如在白天发现城内有火情，则举3面旗为号，皇城外则按距离依次举2面旗和1面旗，到了晚上则改为灯笼代替。千年斗转星移，如今望仙阁下的防御官屋只能作为遗址被封存保护，供人观赏。杭州城里今天依然在发挥着火情预警作用的，当属这座位于吴山之上、拥有百年历史的瞭望塔了。 这里地处西湖制高点，可眺望全城各区，又因毗邻城隍庙，所以老杭州人常用城隍山上看火烧来形容这里得天独厚的地理优势。随着时代变迁，从木质砖瓦到钢筋混凝土，瞭望塔先后历经4次拆迁，直到2021年杭州消防救援部门

0: 先后在这里部署了高顶鹰眼预警系统和无人机自动巡飞机槽两套设备，为古老的瞭望塔注入了全新的活力。
1: 它是通过烟雾和温度分析而进行精确报警，而且它最关键是它能够精确它的经纬度，就是说只要温度超过一定范围，包括生成烟雾，它马上就能精准定位啊，然后把这个信息推送到我们119接收警系统，这个全程都是联动的。
0: 借助这两套系统，如今消防员不但可以实现对辖区最远15公里范围内的全天候火情自动巡检，还可利用无人机的即时信号传输，在抵达现场处置火情前开展决策辅助。
1: 所以说有这个高科技加持以后，就是传统与现代的有机融合，继续发挥着我们100多年前高空瞭望的作用，只是用的现代化的手段。
0: 从宋朝的望火楼到今天的智慧消防站，中国的消防体系建设虽历经千年的演变，始终未曾改变的都是护佑一方百姓的平安。
2: 在抗震抵御自然灾害方面，民间的民居也藏着大智慧。榫卯结构的古建筑不用一颗钉子，却能以柔克刚抵御地震的晃动。沿海地区的石塘石屋、海草房，墙体厚重，结构稳固，既能抵御台风侵袭，又能防潮抗震。山区民居依山就势，避开滑坡地段，都是古人对居住环境的精准选择。从古籍理念到工程巧思，从民间经验到制度保障，古人的防灾减灾智慧核心就是敬畏自然，防患未然，协同应对，全民参与。而这份智慧在当代防灾减灾工作中更是得到了更好的传承和创新。如今我们有了更精准的气象预警系统，全覆盖的水文监测网络，智能海绵城市，现代化应急救援队伍，科技让防灾减灾更高效更精准，但古人留下的理念也从未过时。提前预警，备足物资，全民参与，正是今年全国防灾减灾日，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提高防灾减灾救灾能力的核心要

0: 接下来请您收听听见经典。
1: 中国之声朝花夕拾，听见经典。
0: 今天要和您分享的是作家周国平的散文作品《对自己的人生负责》中的节选内容，朗读姚珂。
2: 我们活在世上，不免要承担各种责任，小至对家庭、亲戚、朋友，对自己的职务，大致对国家和社会，这些责任多半是应该承担的。不过我们不要忘记，除此之外我们还有一项根本的责任，便是对自己的人生负责。每个人在世上都只有活一次的机会，没有任何人能够代替他重新活一次。如果这唯一的一次人生虚度了，也没有任何人能够真正安慰他。认识到这一点，我们对自己的人生怎么能不产生强烈的责任心呢？在某种意义上，人世间各种其他的责任都是可以分担或转让的，唯有对自己的人生的责任，每个人都只能完全由自己来承担，一丝一毫依靠不了别人。不止于此，我还要说，对自己的人生的责任心

0: 是其余一切责任心的根源。一个人唯有对自己的人生负责，建立了真正属于自己的人生目标和生活信念，他才可能由之出发，自觉地选择和承担起对他人和社会的责任。正如歌德所说，责任就是对自己要求去做的事情有一种爱，因为这种爱，所以尽责本身就成了生命意义的一种实现，就能从中获得心灵的满足。相反，我不能想象一个不爱人生的人怎么会爱他人和爱事业。一个在人生中随波逐流的人怎么会坚定地负起生活中的责任？实际情况往往是，这样的人把尽责不是看作从外面加给他的负担而勉强承受，便是看作纯粹的付出而索求回报。一个不知对自己的人生负有什么责任的人，他甚至无法弄清他在世界上的责任是什么。有一位小姐向托尔斯泰请教，为了尽到对人类的责任，她应该做些什么。托尔斯泰听了非常反感，因此想到，人们为之受苦的巨大灾难，就在于没有自己的信念，却偏要做出按照某种信念生活的样子。当然，这样的信念只能是空洞的。这是一种情况，更常见的情况是，许多人对责任的关系确实是完全被动的。他们之所以把一些做法视为自己的责任，不是出于自觉的选择，而是由于习惯、时尚、舆论等原因。譬如说，有的人把偶然却又长期从事的某一职业当做了自己的责任，从不尝试去拥有真正适合自己本性的事业。有的人看见别人发财和挥霍，便觉得自己也有责任拼命挣钱花钱。有的人十分看重别人对自己的评价，谨小慎微地为这种评价而活着。由于他们不曾认真地想过自己的人生使命究竟是什么，在责任问题上也就必然是盲目的了。所以我们活在世上，必须知道自己究竟想要什么。一个人认清了他在这世界上要做的事情，并且在认真地做着这些事情，他就会获得一种内在的平静和充实。他知道自己的责任之所在，因而关于责任的种种虚假观念都不能使他动摇了。我还相信，如果一个人能对自己的人生负责，那么在包括婚姻和家庭在内的一切社会关系上，他对自己的行为都会有一种负责的态度。如果一个社会是由这样对自己的人生负责的成员组成的，这个社会就必定是高质量的、有效率的社会。
1: 从先秦典籍到当代科技，从千年工程到民间经验，古人的防灾智慧是中华文明留给世人的宝贵财富。以古鉴今，我们读懂了敬畏自然的重要，明白了防患未然的意义，更牢记了人人参与的责任。第十八个全国防灾减灾日，愿我们每个人都能够做安全的传播者、应急的行动者，把古老智慧融入现代生活，用责任与行动守护平安家园。节目最后，让我们在这首由孙楠演唱的歌曲《天耀中华》的旋律中结束今天的节目吧。主持人、撰稿、责编浩然，代表节目监制李谦，制作李晨宇，感谢您的收听。 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国之声接下来的节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朋友们，再见。

0: 声声相关，诚意相伴，呼伦贝尔汉语综合广播各地收听频率，海拉尔 FM 99.9，满洲里 FM 91.1，扎兰屯 FM 105.9，拉卜大林 FM 103.0，根河 FM 103.1，纳基屯 FM 107.9，尼尔基 FM 94.6，大杨树 FM 105.3，阿木古狼 FM 107.3，阿拉坦俄摩勒 FM 94.5，阿里河 FM 102.8，莫尔道嘎 FM 100.7，图里河 FM 106.7，库多尔 FM 89.4，乌尔齐汉 FM 100.8，缅都河 FM 88.0，博克图 FM 95.0，巴林 FM 101.5，满归 FM 105.1，德尔布尔 FM 103.6，克伊河 FM 95.5，干河 FM 98.4，士维 FM 97.6，黑山头 FM 90.4，柴河 FM 101.1，南路 FM 87.6，呼伦贝尔汉语综合广播，新视野，新世界。
1: 各位听众，这里是中波1170，短波3900，调频99.9，呼伦贝尔汉语综合广播。全天的播音时间到这里就结束了，祝各位晚安。

阳光正好，歌声悠扬，用旋律唤醒惺忪的眼眸，用音符收藏岁月的温柔。早安，每一个热爱生活的你。城市未醒，音乐先行，叫醒耳朵的不只是闹钟，还有最美时光的专属旋律。最美时光，陪你度过每一个清晨。

那么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将和大家分享一些温柔女生的作品。温柔女生的魅力在于以细腻的声线勾勒情绪肌理，或抚平心绪，或勾勒温柔意境。不同的风格的温柔女生作品，从经典华语老歌到当代流行佳作。我们刚刚听到的这首歌曲是由邓丽君演唱的《我只在乎你》。这首歌曲是以叙事式的旋律展开，那邓丽君的演唱也弱化了技巧感，转而用自然的气声衔接词句。在歌词中有唱到，任时光匆匆流去，我只在乎你。这句歌词呢，也将对陪伴的真实化作温柔的倾诉，声线里的暖意与包容让直白的抒情变得格外动人。那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这首歌曲是由孙燕姿演唱的《遇见》。

刚刚我们听到的这首歌曲呢，是由王菲演唱的《红豆》。这首歌曲的旋律舒缓慵懒，王菲用气声与真声的轻柔切换，在处理还没为你把红豆熬成缠绵的伤口这类略带遗憾的词句时，声线里的温柔不是甜腻，而是带着通透的释然，让伤感的情绪也被包裹在柔软的声线里，不尖锐却余味悠长。那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这首歌曲是由杨丞琳演唱的《雨爱》。

刚才我们听到的这首歌曲是由莫文蔚演唱的《广岛之恋》。那么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啊，我们将和大家分享的都是一些女声线为主的作品，这些作品风格各异，却都是以温柔的女声为载体，将爱意、遗憾、期许等情绪化作细腻的听觉体验。那温柔的声线不只是技巧的展现，更是情感的传递，让每一首歌都能成为抚平心绪的温柔力量。那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这首歌曲呢，是由田馥甄演唱的《小幸运》。

0: 刚刚我们听到的这首歌曲是由田馥甄演唱的《小幸运》。田馥甄的声线干净又清甜，在演唱《小幸运》这首歌曲时，她以轻柔的发声方式将青春里的遗憾与庆幸化作温柔的絮语。原来你是我最想留住的幸运，这样的歌词也精准地贴合了校园恋情的青涩与美好，像一杯温茶，暖而不烈。
1: 早安城市，早安追梦的你，用温柔的旋律抚慰忙碌的清晨，用熟悉的歌声点亮平凡的日常。城市慢慢苏醒，车流揉碎晨光，最美时光，清晨的陪伴。

这里是最美时光，我是张月，用一首老歌换一段念念不忘的过往。那么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啊，我们将和大家分享的正是这些温柔女生的作品，没有高昂激昂的爆发，却能像春日细雨般浸润人心。那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这首歌曲叫做《会呼吸的痛》。

刚刚我们听到的这首歌曲是由张碧晨演唱的《年轮》。张碧晨的声线自带叙事感，演唱《年轮》的时候，他以轻柔的腔调处理主歌部分。歌词中有唱到：“圆圈勾勒成指纹，印在我的嘴唇，将相思的细腻心事化作温柔的吟唱。”副歌部分虽有情绪的起伏，却依旧保持声线的柔润，让伤感的情愫被温柔包裹着。那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这首歌曲呢，是由刘若英演唱的《成全》。

0: 一首歌，一段时光，一份回忆，一种温暖。感谢收听今天的最美时光，愿你的岁月里总有歌声。
1: 在北方最温暖，呼伦贝尔汉语综合广播，心为媒，传天下。
2: 听，这是成长的声音，
3: 好重啊！
4: 我帮你。
5: 德在传递。
4: 无人机听我指令，起飞。
3: 智在飞翔。
6: 跳绳技术，
7: 准备。
3: 体在跃动。
0: 小朋友们，舞姿再轻盈一些，像小鸟儿一样。
5: 美在旋转。
8: 大扫除啦！
9: 我来拖地，
10: 我擦黑板。
4: 劳在闪光。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11: 嘿，刷牙时别让我溜走呀！看呐，裂开的水管正在偷走我的姐妹。哦不，淘米水明明还能浇花呢。我是0.05克的小水滴，流浪时是透明的叹息，被珍惜时就成了爱的形状。每一次拧紧水龙头，每一回修补漏水处，每一次循环用水，都是对生命的温柔守护。请别忽视这看似渺小的我，当无数个我携手并肩，便能汇聚成滋养万物的生命长河。
1: 聚沙可成塔，聚滴能成河，你指尖的温度就是汇聚的力量。节约用水，从一点一滴开始。
12: 呼伦贝尔市融媒文化发展有限公司2026年度招商现火热进行中，不管是广告投放、信息发布、商业项目、特色活动，还是冠名推广、城市服务，都能精准触达目标客群，为合作伙伴提供一站式媒体服务。联系电话0470312020。
13: 二十空节目就播送到这里，主持人李月宋波，代表节目编辑微瑶，主编山森淼，监制吕希成、谭淑慧，感谢您的收听。听，稍后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国之声的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0: 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5月13号，星期三，农历3月27，北京晴，33度到21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同塔吉克斯坦总统会谈；
1: 习近平会见文莱王储；
2: 习近平会见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总干事；
1: 李强会见塔吉克斯坦总统；
2: 赵乐际会见塔吉克斯坦总统；
1: 韩正同文莱王储举行会谈。
2: 我国农村自来水普及率达到96%，农村供水保障水平显著提升。
1: 各地城超赛事火爆，票根经济点燃消费活力。
2: 中央网信办全面部署推进规范短视频内容标注工作。
1: 国际社会高度关注中美元首会晤，期待两国扩大合作能为世界注入更多稳定性和确定性。
2: 以下是详细内容。
1: 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下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塔吉克斯坦总统拉赫蒙举行会谈。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马哲报道。

家主席习近平昨天下午在人民大会堂东门外广场举行仪式，欢迎塔吉克斯坦总统埃默马利拉赫蒙对我国进行国事访问。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外事工作委员会办公室主任王毅、中央书记处书记、国务委员王晓红等出席欢迎仪式。陪同拉赫蒙访华的有外交部部长、总统外事助理、经济发展和贸易部部长等。

0: 拉赫蒙是应习近平的邀请对我国进行国事访问的。欢迎仪式后，习近平主席同拉赫蒙总统举行会谈。习近平祝贺塔吉克斯坦独立35周年，并取得国家建设重大成就。习近平指出，相互坚定支持是中塔关系的核心要义。
1: 外部环境无论如何变化，中塔两国永远是守望相助的好邻居，坦诚互信的好朋友，携手发展的好伙伴。
0: 习近平指出，双方签署中塔永久睦邻友好合作条约，将充分展现两国高水平政治互信，为中塔世代友好提供坚实保障。中方愿同塔方一道，推动构建更加紧密的中塔命运共同体，更好造福两国人民。习近平强调，中方将一如既往支持塔吉克斯坦走符合自身国情的发展道路，支持塔方维护国家独立、主权和安全。今年是中国155开局之年，塔方也在全力推进2030年前国家发展战略。双方要以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为主线，深度对接发展战略，助力各自发展目标。要巩固经贸合作良好势头，挖掘合作潜力，同步提升贸易投资规模和质量。要保障重点项目实施，拓展绿色能源、数字经济、智慧城市、人工智能等合作，提升科技创新动能。要深化人文交流，打造地方合作新范式，促进两国人民相知相亲。要加强执法安全合作，坚决打击三股势力，共同维护地区稳定。中方欢迎塔方加入国际调解院，愿在联合国、上海合作组织、中国中亚机制等框架内加强合作，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拉赫蒙表示，新时代塔中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正不断深化发展，贸易、投资、交通、农业等领域合作富有成效，重大项目顺利推进，人文交流日益密切，为两国人民带来福祉。双方签署塔中永久睦邻友好合作条约，标志着两国关系进入新的历史阶段，将为两国长期合作开辟新前景。台湾是中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塔方坚定奉行一个中国原则。塔方期待同中方加强关键矿产、人工智能、科技创新等领域务实合作，便利人员往来，加强教育交流，推动两国关系取得更大发展。习近平主席提出全球治理倡议，对世界具有重大意义。塔方高度赞赏中国为政治解决国际热点问题做出不懈努力，为缓和中东局势发挥重要作用。塔方愿同中方加强多边合作，共同打击三股势力和跨国犯罪，维护地区稳定。会谈后，两国元首签署并发表《中华人民共和国和塔吉克斯坦共和国永久睦邻友好合作条约》，《中华人民共和国和塔吉克斯坦共和国关于深化新时代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的联合声明》，见证签署政党交流、经贸投资、人工智能、绿色矿产、媒体等领域10余项合作文件。访问期间，双方还签署了农业、文化、教育、住房建设、检验检疫、市场监督等领域10余项合作文件。当晚，习近平在人民大会堂金色大厅为拉赫蒙举行欢迎宴会，王毅、王晓红等参加上述活动。
2: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马哲报道，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下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会见来华进行正式访问的文莱王储比拉。习近平指出，中国和文莱是亲密邻邦，海上丝绸之路将两国紧紧联系在一起，中文合作不仅给两国人民带来实实在在利益，也树立了大小国家平等相待、合作共赢的典范。去年我同哈桑纳尔苏丹就构建中文命运共同体达成重要共识，开启双边关系崭新篇章。今年是中文建交35周年，面对

0: 乱交织的国际形势，双方要以构建中文命运共同体为引领，加强战略沟通，深化务实合作，为地区和平稳定注入更多正能量。习近平强调，今年是中国“十五五”开局之年，文莱正朝着2035宏愿奋进。 双方要以此为契合点，推动中文合作迈上新台阶。一是要做高度互信的战略伙伴，继续坚定相互支持，统筹推进各领域交流合作；二是要做互利共赢的发展伙伴，推进重大旗舰合作项目，拓展人工智能、数字经济等新兴领域合作；三是要做相知相亲的文明伙伴。 共同践行全球文明倡议，密切人文交流，打造民心相通新亮点。四是要做全球治理的合作伙伴，同东盟国家一道，推动构建更为紧密的中国东盟命运共同体，把本地区建设成为百年变局中和平稳定和发展繁荣的示范高地。比拉转达哈桑那尔苏丹对习近平主席的诚挚问候。 比拉表示，中国是文莱长期的朋友，两国人民友谊深厚。文方坚定奉行一个中国政策，愿同中方共同推进两国元首确定的构建命运共同体愿景，深化战略合作伙伴关系，保持密切高层交往，加强贸易投资合作，造福双方人民。 在习近平主席英明领导下，中国经济社会发展取得重大成就，脱贫成果举世瞩目。相信中国将成功实施“十五五”规划新蓝图，取得更大发展。中国为促进世界和平稳定、维护多边主义和国际秩序发挥了关键作用。 文方高度赞赏习近平主席提出的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和全球治理倡议，东盟中国全面战略伙伴关系为地区带来福祉。文方期待同中方密切配合，深化东盟和中国合作，维护地区繁荣和稳定。
1: 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下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会见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总干事阿纳尼，习近平指出。
2: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对增进各国人民的相互了解和信任，推动不同文明交流互鉴做出了重要的贡献，也为改革完善全球的教育、科学文化治理发挥了积极作用。中方积极支持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工作，双方共同为维护世界和平、促进全球的发展做了很多事情。
1: 中国愿同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深化战略合作，更好地造福于世界的各国人民。习近平强调，当前和平发展、合作共赢的时代潮流没有变，但冷战思维、霸权主义、单边主义卷土重来，全球治理走到新的十字路口。中方始终坚定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支持和维护联合国权威。 支持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在全球治理中发挥重要作用。中方愿同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一道落实好四大全球倡议，让各国人民共享教育、科学、文化发展成果，更好应对人类社会面临的共同挑战，携手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双方要深化人工智能、开放科学、数字教育等合作。 倡导尊重世界文明多样性，推动不同文明相互尊重、和谐共处，加强同全球南方国家合作，推动文化遗产保护和文明交流互鉴。阿纳尼表示，很荣幸作为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总干事首次对中国进行访问。我期待团结各成员国，倡导对话合作，促进相互理解，增进文明互鉴，建设服务人类的联合国教科文组织。 感谢中方长期以来对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大力支持。习近平主席2014年到访时发表的重要演讲，我们至今记忆犹新。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期待继续同中方加强协作，提升全球教育文化水平，促进科技交流，深化人工智能合作，共同落实四大全球倡议，增进全人类福祉。王毅参加上述会见。
0: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乐报道。 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上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会见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塔吉克斯坦总统拉赫蒙。李强表示，当前中塔正努力构建两国命运共同体，习近平主席同总统先生举行会晤，就持续深化中塔关系擘画新的蓝图。中方愿同塔方进一步筑牢政治互信，加大相互支持，反对任何外部势力干涉，深化贸易投资、矿产资源、基础设施、人文等领域合作，为两国发展振兴增添动力。双方要密切多边协调配合，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拉赫蒙表示，塔方期待同中方密切高层往来，深化经贸、互联互通、人文等领域交流合作，加强多边沟通协作，不断丰富塔中新时代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内涵。吴正龙参加会见。
1: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致电毛焦尔彼得，祝贺他就任匈牙利总理。李强表示，中方始终视匈牙利为欧洲地区的重要伙伴，愿同匈方一道传承传统友谊，增进政治互信，深化务实合作，推动中匈关系行稳致远，更好造福两国人民。
0: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冯月报道。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昨天在北京会见塔吉克斯坦总统拉赫蒙。赵乐际表示，在习近平主席和总统先生的战略引领下，中塔关系实现跨越式发展，中方愿同塔方一道，以两国元首重要共识为根本遵循，深化战略互信，扩大务实合作，推动中国中亚合作高质量发展，构建世代友好、休戚与共、互利共赢的中塔命运共同体。中国全国人大愿同塔吉克斯坦议会加强交流合作，为中塔关系长期健康稳定发展提供法治保障。拉赫蒙表示，塔方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完全支持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四大全球倡议。塔方为中国在现代化建设中取得的伟大成就感到高兴，愿加强政治、经济、文化等各领域务实合作，深化立法机构交流，不断增进两国人民友好感情。铁宁参加会见。塔吉克斯坦总统拉赫蒙昨天上午前往天安门广场，向人民英雄纪念碑敬献花圈。
1: 本台消息，国家副主席韩正昨天在北京同文莱王储比拉举行会谈。韩正表示，中文友谊根植于跨越千年的友好交往，是国家间平等相待、互利共赢的典范。去年，习近平主席同哈桑纳尔苏丹就构建中文命运共同体达成重要共识，为中文关系发展擘画了新蓝图。习近平主席刚刚同你会见，就中文关系发展提出了重要意见。今年是中文建交35周年，中方愿同文方共同落实好两国元首重要共识，传承传统友谊，增进战略合作，推动中文命运共同体建设迈上新台阶。韩正表示，两国要在涉及彼此核心利益问题上相互支持，发挥好中文政府间联合指导委员会机制作用，深入推动共建一带一路旗舰项目，拓展人工智能、数字经济、绿色经济、能源、农业等领域合作，办好建交35周年系列庆祝活动，加强旅游、教育、地方、体育等交流合作，进一步便利人员往来。双方要密切多边协作，携手应对全球和地区性挑战，加快构建更为紧密的中国东盟命运共同体，促进地区稳定与繁荣。比拉高度赞赏中国经济社会发展取得的巨大成就，表示文中友谊源远流长，务实合作成果丰硕。文方坚定奉行一个中国政策，期待以两国建交35周年为契机，进一步深化能源、农业、教育、体育等领域交流合作。文方支持习近平主席提出的系列重大全球倡议，愿同中方密切沟通合作，为地区和平安全与繁荣做出贡献。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0: 水利部昨天表示，截至去年年底，全国农村自来水普及率达到96%，我国农村供水保障水平显著提升。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报道。
3: 水利部副部长祖雷鸣介绍，截至2025年底，全国农村自来水规模化供水工程覆盖农村人口比例达到71%，县域统管比例达到72%。
4: 农村供水工程体系不断完善，截至2025年底，全国现有381.6万处农村供水工程，形成了覆盖8.5亿农村人口的网络化供水保障能力，其中43.8万处农村集中供水工程服务人口是8.3亿人，边远山区用水困难地区逐步用上了自来水。
3: 当前全国春灌已大面积铺开，水利部将加强流域水工程调度，强化灌区水资源配置，指导农民科学灌溉。
4: 我们将紧盯春灌用水需求，科学调度水工程，全力保障春灌用水。
1: 连日来，各地城超火热上演，群众体育赛事热潮涌动，票根经济点燃消费活力。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5: 中路有没有爆上的抢点？好，
6: 漂亮，这一脚意识非常好。
5: 南充队终于进球了。
7: 四川省城市足球联赛决赛阶段已结束10轮激战，赛场外各地以球赛票根串联起购物、餐饮、文旅全业态消费。在位于南充市顺庆区的一家商场，最近一个比赛日，商场客流量较平日增长超40%，销售额提升30%多，满300减50元的川超专项抵扣券已成功核销超1500张。消费者李鑫：
8: 这个优惠活动还是可以，看完了球赛拿起门票还买东西还可以便宜，比赛好看买东西也实惠。
9: 上周末，2026江苏省城市足球联赛迎来南通队与南京队的对决。南通全面升级票根经济，10多处景区免费开放，特色项目半价优惠。在南通濠河风景名胜区，游客凭苏超票根及有效身份证件，即可享受濠河白天场游船免票一次。游客董安燕：
10: 感觉风景挺美的，我们也是第一次到这边来玩，也感谢苏超吧，就是让我们有这个免费游玩的机会。
9: 在南通博物院，星耀江河、三星堆金沙与巴蜀文化特展正在进行，游客凭球赛票根观展可以享受半价优惠。游客林善超：
11: 到这边正好看球赛，顺便来看一下，觉得特别震撼，志愿者讲解得非常好，非常仔细，而且跟我们的互动也非常好。
12: 2026吴越杯浙江省城市足球联赛正在进行，嘉兴平湖市民周明丽：
13: 我们吴越杯看了好几次，足球也一直看，嘉兴也去，对，因为小朋友也比较喜欢踢足球。
12: 赛场外的特色市集热闹非凡，商户话絮风：
14: 主打就是平湖的特色蟹壳滑，没想到火爆得很，补了2次货都没有。
0: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1: 全国防灾减灾日暨防灾减灾宣传周主场活动昨天在江西南昌举行。本次活动通过开展全民安全公开课、宣讲防灾避险感人事迹、模拟体验应急场景等形式，进一步普及防灾减灾知识，增强公众防灾避险意识和自救互救能力。北京、陕西、四川等地作为分活动场，也同步举行了各类安全宣传活动。
0: 针对部分短视频内容来源不清、真假难辨等突出问题，中央网信办近日全面部署推进规范短视频内容标注工作，明确必须设置含有虚构演绎、含有 AI 生成等6类标签，将内容标注设为短视频发布的必经环节，并对存量短视频回溯和补充标注提出要求。
1: 据海关总署最新数据，今年前4个月，全国食品贸易进出口5948.6亿元，同比增长6.5%。其中，我国对 APEC 其他经济体进出口食品3503.8亿元，占全国食品贸易进出口总额的58.9%。
0: 西安至十堰高铁昨天启动全线拉通试验，对轨道、供电、信号通信等开展全系统综合验证，确保开通运营前各项指标全面达标。西石高铁开通后，西安至十堰将实现1小时左右到达，西安至襄阳预计2小时到达，西安至武汉3小时可达。
1: 据网络平台数据， 截至昨天，2026年度电影总票房含预售突破140亿元。五月中下旬，多部新片即将上映，有望进一步提振市场。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0: 国际社会高度关注中美元首会晤，表示中美两国关系稳定发展意义重大，期待两国扩大合作能为世界注入更多稳定性和确定性。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5: 联合国秘书长副发言人法尔汗，
16: 我们对中美两国积极对话表示赞赏，期待双方继续沿着对话轨道推进。美国和中国是世界最大的两个经济体，双方妥善处理经济政策分歧将有益于世界。
17: 世界贸易中心协会理事会主席德鲁认为，中美元首会晤有助于增进中美两国之间的沟通，增进互信。
18: I think this meeting will be a very good meeting.
19: 在全球贸易面临不确定性的背景下，美国工商界希望看到中美双方通过坦诚、直接的沟通，加强两国经贸往来和技术交流，推动合作继续向前，为中美两国以及全世界带来繁荣。
17: 美国罗伯特·穆里斯大学学者莫雷蒂表示，中美两国进一步加强合作必将惠及世界。
20: The US President and the Chinese.
16: 美国总统和中国国家主席即将举行元首会晤，这对全球来说都是好消息，在当前动荡的国际局势下尤为重要。全世界都在期待着两国领导人会晤能够给世界带来更多稳定性。我相信美国和中国团结协作，才能真正应对更多全球性挑战。
17: 南非约翰内斯堡大学非中研究中心研究员恩卡拉。
21: Between President Xi Jinping.
16: 习近平主席与美国总统特朗普之间的会晤非常重要，国际社会高度关注。两国关系健康发展不仅符合中美两国的利益，也关系到整个世界的稳定与发展。
1: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数百名日本民众12号傍晚在东京众议院议员会馆前举行抗议集会，强烈反对高市政权推动国家情报会议设置法案，认为该法案将压制日本国内反战声音。
0: 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12号表示，只要乌克兰方面能够做出相关决定，俄罗斯在停火安排后重启的特别军事行动可随时结束。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12号签署总统令，批准扩大并延长对俄相关制裁。
1: 总台记者12号获悉，伊拉克和巴基斯坦已分别同伊朗签订协议，目的是从海湾地区运输石油和液化天然气。
0: 英国首相斯塔默目前正面临巨大辞职压力，多名英国内阁成员要求斯塔默提出辞职时间表。另据英国方面12号消息，已有超过100名工党下院议员签署声明支持斯塔默留任。
1: 世界卫生组织总干事谭德赛12号表示，涉汉坦病毒疫情邮轮红迪厄斯号人员完成撤离后，尚未出现更大规模疫情爆发迹象，但相关应对工作还未结束，预计未来数周仍有可能出现新增病例。
2: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22: 今天，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将举行新征程上的奋斗者中外记者见面会，优秀教师代表围绕弘扬教育家精神，开创教育强国建设新局面，与中外记者见面交流。今天，2026世界数字教育大会将在浙江杭州落幕，今天继续举办全球数字教育成果展。大会已发布《中国智慧教育发展报告2025至2026》《人工智能教育杭州倡议》等8项重要成果。今天至15号，2026世界市长对话成都活动将在四川成都举行。中央气象台预计，今天河北、山东、河南等地还会出现35摄氏度及以上的高温天气，南方降雨也在增强，福建、江西、广东等部分地区有暴雨或大暴雨。美国国会参议院今天正式投票确认凯文·沃什出任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理事，任期14年。参议院最早将在13号投票确认沃什接替鲍威尔出任美联储下一任主席。
0: 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吴哲华、程亚、孙勇、陈浩龙，主播郑兰、钟成。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3: 千磨万击还坚劲，是流传千古的气概，乱云飞渡仍从容。

0: 新闻联播，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王伟忠在巴彦淖尔市调研并接待来访群众；
1: 自治区党委、自治区人民政府关于高质量建设国家重要农畜产品生产基地的意见印发；
0: 聚焦新部署实干开新局，全领域全行业布局人工智能加，内蒙古 AI 生态加速成型；
1: 走一线改文风，巡线路上的温暖守护；
0: 全国防灾减灾日，让防灾减灾意识深入人心；
1: 国际护士节，大块头守护小生命。请听详细内容。
0: 内蒙古台消息，5月11号至12号，自治区党委书记、人大常委会主任王伟忠深入巴彦淖尔市调研，强调要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内蒙古系列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扎实推进高质量发展，着力整治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加强和改进信访工作，推动自治区党委1571工作部署不断走深走实。乌拉特中旗金石礁融创品牌街项目深入挖掘各民族共有共享的中华文化符号，构建起富有特色的民族手工艺品产业链。王伟忠与非遗传承人、手工艺人、商铺店主亲切交谈，详细了解民族手工艺品创意设计、材料来源、品牌创建、线上线下销售等情况，鼓励大家深入挖掘我区丰富的历史文化资源，创新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与时俱进推进产品和营销模式升级。他要求有关方面加大对民族手工艺品制作等文化产业发展的支持力度，更好促进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和群众就业增收，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在甘旗毛都口岸，王伟忠实地查看了淖尔中会 AGV 海关监管场所和通关智慧管控中心，听取口岸规划建设、无人驾驶跨境运输、通关管控、对外贸易等情况介绍。他强调，要学习先进地区口岸管理经验，深入推进智慧口岸建设，优化提升口岸功能，进一步提高通关便利化水平。要因地制宜，做大做强进口资源加工业，推动过路经济向落地经济转型。在巴彦淖尔紫金有色金属有限公司，王伟忠认真听取企业情况介绍，勉励企业坚持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发展方向，加强资源节约集约利用，提高安全生产管理水平，向产业链、价值链高端迈进。当前正值农忙时节，王伟忠来到临河区狼山镇幸福村，深入田间地头查看硬质小麦等作物长势，要求抢抓农时，抓好春耕生产、田间管理和技术指导，抓好高标准农田管护，不断提高粮食综合生产能力和质量效益。在乌拉特后旗乌盖苏木万头肉牛养殖基地，他详细了解养殖设施设备、种源、饲料和成本效益等情况，鼓励企业加强良种繁育、品牌建设、精深加工和市场开拓，完善农企利益联结机制，带动农牧民共享产业增值收益。王伟忠对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工作高度重视，他走进光明村村委会，与基层干部深入交流农村集体三资管理、高标准农田建设等情况，指出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侵蚀群众切身利益，动摇党的执政根基，破坏基层政治生态和社会公平，必须下狠手，采取超常规举措，强力整治。各级要切实扛牢主体责任，全力抓好4+10整治任务和自治区3项重点攻坚项目，全面夺取攻坚战胜利。12号下午，王伟忠来到临河区信访局，现场接待来访群众，面对面了解群众诉求，同有关方面一起商讨解决办法，要求当地结合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举一反三，解决好群众反映的问题。王伟忠强调，各级要深入贯彻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坚持和发展新时代枫桥经验，深入实施矛盾纠纷多元化解工程，主要领导既要包案也要办案，分管领导、信访机构相关部门都要主动上手解决信访问题。 特别是对民生领域突出问题，要分类施策，全力化解。

0: 要依法依规妥善解决群众诉求，健全督办机制，强化跟踪问效，不断提升群众对信访工作的满意度。于立新参加。
1: 内蒙古台消息，自治区党委、自治区人民政府关于高质量建设国家重要农畜产品生产基地的意见近日印发，意见着眼高质量建设国家重要农畜产品生产基地，巩固拓展优势，破除瓶颈制约，补强短板弱项，加快农畜产品产量大区向农牧业产业强区转变。意见明确实施十大工程，部署28项具体工作，实施农牧业种新工程，要求加强优势品种选育攻关，加强农作物特色畜禽、乡土草种、乳酸菌等种质资源保护利用，聚焦玉米、肉牛、饲草等优势产业和奶牛、肉羊、大豆、向日葵、谷子、甜菜、番茄等育种优势领域，开展育种联合攻关和接榜挂帅专项行动，提升种业自主可控水平。在实施农牧业创新链建设工程方面，强化科创平台建设，发挥巴彦淖尔国家农业高新技术产业示范区和新安盟现代畜牧业试验区作用，大力推进农牧业科技创新，建立面向企业的科技攻关需求征集机制，优选创新联合体开展技术攻关和产品研发，加强数字技术、生物技术等前沿科技应用，推进科研成果产业化。在粮食产能提升、奶业振兴、玉米生物制造产业培优、肉牛肉羊增产增效、饲草料供给提升、冷粮蔬菜强基方面提出具体举措，并明确目标，到2030年力争粮食单产达到每亩850斤以上，集中支持重点地区发展玉米生物制造产业，打造具有全国影响力的玉米生物制造未来产业集聚地。到2030年，饲草产量达到8000万吨，基本实现优质饲草自给，有效解决一级优质牧畜依赖进口问题。到2030年，全区冷粮蔬菜生产面积达到350万亩，年产绿色优质蔬菜1000万吨以上。此外，内蒙古还将实施农畜产品精深加工工程，到2030年力争新培育一批年销售收入超1000亿、100亿、10亿企业，大力发展预制食品、休闲食品、方便食品、功能性食品、宠物食品等精深加工。通过实施品牌培育和交易平台建设工程，速强内蒙古牛肉、内蒙古羊肉、内蒙古奶酪、内蒙古蔬菜、内蒙古杂粮等5个区域公用品牌。
0: 聚焦新部署，实干开新局。内蒙古围绕科技、产业、消费、民生、治理、开放6个领域，系统部署17项重点任务、46个赋能方向。从智慧治沙到智能工厂、智慧牧场，人工智能不断赋能特色优势产业，加速构建全域协同、特色鲜明的人工智能加产业生态。请听报道。走进蒙草种业技术中心，蒙草智能装备研究院自主研发的100余台智能装备整齐排列。为构建 AI 治沙生态，研究院院长王磊和团队历时3年，走遍浑善达克、科尔沁、黄河几次湾等重点治理区，为不同区域沙漠治理与生态修复量身定制智能装备。蒙草智能装备研究院院长王磊：
2: 它其实是一款播种机，传统的播种机呢，我们看到就是一个种箱、
3: 嗯、
2: 这个播种机我们能看到有3个种箱，这是一个冰草的种子、
3: 嗯、
2: 然后呢这边呢是一个灌木的，然后对、
3: 哦、可以同时播，
2: 对，它同时播。
0: 王磊介绍，他们搭建的蒙草生态大数据平台和 AI 算法汇集165万份土壤样本，可生成一地一方的修复方案，在 AI 加持下，修复效率提升20到30倍，节水90%，省种60%，植被成活率提高15到20个百分点。王磊：
2: 让它每一厘米就是精准的这个修复，对，这就是 AI 真正的这个意义，就是把它所有过去的经验进行数字化的转型，让机器都学会，让每一台机器都变成一个生态修复的专家。
0: 目前内蒙古全区培育智能工厂176个，智慧牧场715个，10个公路口岸推行无人驾驶跨境运输，草叶、乳叶、羊绒、地质勘探等领域正研发垂类大模型，内蒙古 AI 生态加速成型。今年自治区围绕六大领域部署17项重点任务、46个赋能方向。自治区政务服务与数据管理局副局长刘军义：
3: 我们需要提供算力增值服务的企业，还有人工智能解决方案企业等等，把这些主体都汇聚起来，形成完整活跃的产业生态。
4: 走一线，改文风。
1: 2023年夏天，发现国家一级保护动物东方白鹳在书店铁塔筑巢后，通辽市科左后旗干旗卡中心供电营业所电力巡线员谢文天与同事们就义务肩负起守护东方白鹳的使命。珍贵的湿地精灵在这里安家落户，繁衍生息。请听报道《巡线路上的温暖守护》，由通辽市融媒体中心记者王凡奇、刘安琪采制。
5: 咱们现在目前距离东方白鹳巢穴还有300-400米，我们上次来是半个月之前。
6: 走在巡线路上，谢文天熟门熟路，哪一旗杆塔附近水草丰茂，哪片空域少有人打扰，哪座铁塔更受白鹳偏爱，他心里门儿清。来到220千伏干海1号线铁塔下，谢文天的无人机又升起了。屏幕里，铁塔顶端的巢穴规整牢固，一只成年东方白鹳正静卧巢中。谢文天：
5: 里面有个大鸟，还有5个蛋。那个刚才飞走大鸟应该是雄鸟，它应该出去外出觅食去了。今年看起来的话，这个巢穴要比以前更大、更规整一些了。
6: 2023年夏天，谢文天在日常巡线中第一次发现有候鸟在铁塔上筑巢。经过查询，确认这是国家一级保护动物东方白鹳。谢文天：
7: 当时可以说是心情是又惊又喜又揪心吧。一边是国家一级保护动物，它对栖息地的环境比较挑剔；另一边就是我们这个线路稳定安全运行，因为它筑巢的位置离我们线路特别近，有可能导致这个触电的风险，影响我们那个电力可靠供应。
6: 发现东方白鹳后，谢文天第一时间上报情况，开展了绝缘防护、巢穴加固等一系列举措。他还主动放弃休息时间，蹲守观察，记录东方白鹳习性，配合单位落实候鸟保护专项措施。谢文天：
7: 在我们铁塔上面加装了很多防鸟的隔离板和防鸟罩，能有效地保护这个鸟类的安全，也保证了电力可靠供应。
6: 从那年起，谢文天就成了东方白鹳最忠实的守护者与记录者。哪一年来得早，哪一年巢穴大，哪一窝更稳固，他都在巡线本上记得清清楚楚。谢文天：
7: 我们发现时候是2只，目前观测到应该大概有40只左右吧。他能在这儿安家，说明咱们这边这个生态环境逐渐变好了，这块那个水质啊、鱼虫啊数量也够。
6: 也是从2023年起，越来越多村民主动加入到观鹳护鸟的队伍中。克左后旗干旗卡镇嘎尔哈嘎查村民王瑞：
8: 在地里干活的时候，总看见这些鸟，国家一级保护动物，我也要一级保护。
0: 5月12号是第18个全国防灾减灾日，今年的主题是“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提高防灾减灾救灾能力。自治区2026年全国防灾减灾日集中宣传活动在呼和浩特市赛罕区吉祥哈达广场举行，全区各地同步开展形式多样的应急宣传活动。请听内蒙古台记者张思明的报道。
9: 大的那个青城驿站，他们上面都有一个 AED 的标识啊，所以大家一定要注意啊。这个
10: 活动现场，呼和浩特蓝天救援队正在给群众讲解 AED 心脏除颤器如何操作。救援队搜救犬分队队长赵静猛：
9: 写的是 AED， 这一个标识，就真的有人发现晕倒了，你要是急救人员，你可以先进行心肺复苏，同时要求就近把这个 AED 寻找过来，然后你再进行操作使用。
10: 呼和浩特消防救援支队、地震局、卫健委等多部门设置知识展板、应急装备展示、技能演练等区域，群众可学习到灾害避险知识、观摩救援装备演示等内容。自治区应急管理厅副厅长肖丹：
11: 开展形式多样、内容丰富的系列活动，包括科普讲座、应急演练、科普展览、装备展示、互动体验等，并结合我区实际 组织牧区应急演练、雪灾防范宣传、草原火险联防联控等具有内蒙古特色的防灾减灾实践，真正把防灾减灾救灾能力转化为守护万家灯火的硬实力。
10: 呼伦贝尔市在海拉尔区桃李学校同步开展地震疏散演练，学生谢雨桐
12: 也希望同学们在面对危机中的时候可以沉着冷静，然后听从指挥，保持秩序，能够珍惜自己的生命，把安全演练当作是一个重要的过程。
10: 针对基层工作队伍，锡林郭勒盟组织各旗县市区应急系统工作人员开展视频专题培训，依托应急大讲堂，围绕灾情统计报送、冬春救助、群测群防等重点业务开展教学，不断提升基层灾害信息源专业水平。
1: 5月12号是国际护士节，在包头市第四医院，护士长李树峰是儿科病房里为数不多的男护士。儿科是守护儿童健康的特殊阵地，李树峰以他独有的细腻与温柔呵护一颗颗稚嫩的心灵，用坚守担当诠释医者仁心。请听报道，大块头守护小生命，由包头市融媒体中心记者杨晶采制。
13: 弄了一半，
14: 对他一直口腔科那个王主任。
15: 在包头市第四医院儿科病房区，护士长李树峰正弯着腰，小心翼翼地查看着患儿小飞的口腔，护理完病房里的孩子们，李树峰回到护士站稍作歇息。这时他的手机屏幕突然亮起，一条来自家长的微信跃入眼帘。李护士长，彤彤期中考试全班第十名，他说这是给您最好的礼物。看着屏幕上的文字，李树峰疲惫的脸上闪过一抹笑意。三年前的惊险一幕又浮现在脑海，当时正在读初二的彤彤因过度减肥，体重仅剩30多斤，被紧急送进了抢救室。李树峰，
16: 我第一次给他做那个口腔护理，棉签儿刚碰到嘴唇就沾上了血痂，牙床萎缩得特别厉害，当时我就想无论如何也要把孩子从鬼门关拉回来。
15: 在接下来的两个月里，李树峰始终精心照料着彤彤，从最初的鼻饲营养液到耐心鼓励他尝试自主进食，从搀扶着他慢慢练习走路到时时给予心理抚慰，渐渐的彤彤的脸色肉眼可见的红润起来，体重也一天天恢复到健康水平。李树峰常说，儿科护理三分治疗七分哄，每天清晨李树峰都会走进病房，细心地检查孩子们的恢复情况。在家长和孩子们的心里，这个大块头有着不一样的细腻和温柔。李树峰，
16: 只要心里有爱，大老爷们儿照样能给娃娃扎上针，还能扎得又快又轻。
1: 铁路护路进行时，
0: 内蒙古台记者赵伟报道，近日呼和浩特市铁路护路联防办呼南分队在唐包县桥梁下方成功处置一起明火，消除铁路运行安全隐患。目前呼市护路办进一步加密巡护频次，对护网内外的枯枝杂草、生活垃圾、违规堆放的杂物等开展清理清运，移除火灾源头。
1: 5月12号蒙牛2026年自治区足球超级联赛赤峰赛区赞助支持单位签约授牌仪式在赤峰市体育中心举行，内蒙古沙漠之花生态产业科技有限公司成为赤峰赛区主赞助商。
0: 早间新闻联播，编辑董云静，歌曼叶树平，播音立波鹏飞，好听好看。
4: 深深相关，诚意相伴，呼伦贝尔汉语综合广播各地收听频率：海拉尔 FM 99.9，满洲里 FM 91.1，扎兰屯 FM 105.9，拉布大林 FM 103.0，根河 FM 103.1，纳基屯 FM 107.9，尼尔基 FM 94.6，大杨树 FM 105.3，阿木古囊 FM 107.3，阿拉坦额摩勒 FM 94.5。阿里河 FM 102.8，莫尔道嘎 FM 100.7，图里河 FM 106.7，库多尔 FM 89.4，乌尔齐汉 FM 100.8，棉都河 FM 88.0，博克图 FM 95.0，巴林 FM 101.5，满归 FM 105.1，德尔布尔 FM 103.6， 克伊河 FM 95.5，干河 FM 98.4，市委 FM 97.6，黑山头 FM 90.4，台河 FM 101.1，南路 FM 87.6。呼伦贝尔汉语综合广播，新视野，新世界。
1: 清晨的街道上有他们的身影，金色的夕阳下有他们的倩影。喜欢步行的人是友善的人，也是最了解城市的人，是城市的环保主义者。用心走路的人心态是平和的，步态是安然的。他们知道行走不仅仅意味着到达，全然放松的行走，带着微笑来体会脚踏实地的感觉，这是世上最健康最无忧的脚步。清晨的户外空气格外清爽与洁净，没有比清净的空气更好的生命能源了。请加入我们，用脚步丈量快乐，用环保诠释生活。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
13: 垃圾分类成功，您的积分可兑换彩虹雨伞。
1: 低碳小事随手做到，多彩生活触手可及。
17: 绿萝爬满旧木梯，咖啡渣养出红玫瑰，瞧我的阳台小生态。
1: 以改造唤醒新生，邂逅独属自己的再生美学。
18: 爷爷，海上的那些是什么呢？
19: 白色的是风车发电机，深蓝色的是光伏板，他们正加油发电呢。
20: 从个人碳账户的绿色数字，到双碳目标的金色未来，绿色生活画出缤纷的风景。
17: 用纸箱给宠物做新家，
21: 外出装上自带杯，
22: 骑行去追清新的风。
20: 绿色成彩，山水入卷，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23: 讲文明，懂礼貌，小小少年要知道。我们应该知道什么呀？
24: 敬长辈，尊师长，助人为乐不可少。出门在外呢，
23: 衣冠整洁出门去，礼让他人讲秩序，大方得体，彬彬有礼。公共场所轻声语。
24: 那回到家呢？排排坐，吃果果，爸爸妈妈最疼我。
23: 自己的事情自己做，勤劳的孩子快乐多。
24: 要是出去玩呢？
23: 垃圾不能扔地下，美丽的环境靠大家。勤俭节约不浪费，生态资源最珍贵。自律，真诚，还要尊敬他人，做个文明有礼的小学生。
4: 呼伦贝尔市融媒体中心，您的专属营销伙伴。我们拥有专业的数据团队，深入分析受众喜好，针对旅游、民宿、客产等不同领域，为您量身定制广告方案。无论是想吸引游客领略呼伦贝尔的壮美，还是推广本地特色商品，我们都能精确瞄准目标客户，让您的每一分广告投入都转化为实实在在的收益，使品牌在目标市场中脱颖而出。咨询电话0470312034。
25: 同学们，今天我们讨论的话题是人类生存面临的最大威胁是什么？
26: 是战争，二战造成的死亡人数就超过7000万。
27: 是饥饿，全球超过8亿人还处于饥饿状态。
28: 瘟疫和环境污染也很可怕。
25: 其实除了这些，还有一种我们熟视无睹的生存威胁。
29: 是什么？
25: 是吸烟。吸烟被世界卫生组织称为人类的第五种威胁，每年导致超过800万人死亡。
4: 你指尖夹着的是自己和他人的生命，让我们对烟草说不。
2: 信是什么？
3: 诚信是两根小手指拉过沟就永远不反悔，
5: 一百年不变。
1: 诚信是乘坐地铁时那张有效的单程票。
6: 诚信是一张精致的信用卡，是不能透支的诺言。
7: 诚信是一本厚厚的日记，是不容玷污的人生记录。
6: 见于言而出于心，发于声而见于行，诚实是美德，信用是生命。
8: 同学们，今天啊，我们一起走进大自然中的家。
9: 老师，你看这里，各种小虫子都进进出出的。
8: 那是人们给昆虫做的家，也叫昆虫旅馆。
9: 老师，这个是刺猬洞吗？
8: 是的，我们要轻轻的，别打扰小刺猬休息了。
9: 我看见了一只蜗牛，它拿落叶当棉被了。
11: 那边还有只小松鼠，它在吃柿子。
8: 所以啊，在秋天到来的时候，环卫阿姨会留下厚厚的落叶，也会把树梢的果子故意留下几颗，为小动物们过冬做准备。这些小小的家虽然简单，却充满着智慧和温暖。万物和谐共生，才能让所有的生命都能安然栖息呀。
11: 所以我们是和谐共生，万物一家。
6: 字与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
1: 宝贝，这是你的名字，跟着妈妈读。
6: 从读一行字到读懂一本书，
12: 心想向天歌。白毛
6: 从读一个道理到读懂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1: 你好，帮你打开阅读灯吧。
29: 好的，谢谢。
6: 有的书要在文字中读，有的书要在生活中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30: 呼伦贝尔日报社出版印务中心，省级定点印刷单位，内蒙古日报定点代印机构，秉持高效精准卓越理念，主营书刊、报刊、画册、期刊、会议文件、国内信封及商业彩色印刷等业务，专业品质值得信赖。咨询电话：0470312-0205。

0: 您好，听众朋友，今天是5月13号，农历3月27，星期三，欢迎收听呼伦贝尔新闻联播。
1: 今天新闻的主要内容有：
0: 国家级立项，呼伦贝尔甜蜜产业再升级；
1: 我市各地开展护士节系列活动；
0: 走一线改文风专栏；三和农牧场公司高标准农田续建与春播同频实干护航粮食生产。
1: 以下请听详细内容。
0: 依托得天独厚的寒地黑土资源，我市特色优势农牧业发展不断迈上新台阶。近日，呼伦贝尔甜菜产业集群成功入选2026年全国农业产业融合发展项目，拿到国家级产业